0: 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被控制。
1: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压实责任关口前移，力量向一线下沉。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明天起影响申城，最大可能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上海各部门严阵以待，开启防台模式。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1: 龚正率上海市代表团赴西藏日喀则学习考察，与王军政会谈交流，推进沪藏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
0: 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开幕，公正启动活动。
1: 国内首条2维半导体供应线贯通，各项指标突破国际纪录。
0: 上海医保再推惠民新策，原研药分类自付可刷医保历年余额，子女医保余额父母也可用。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到2030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
0: 中国安能携动力舟桥支援贵港，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能运500人。编辑推荐关注机甲平台驶入洪水校园。
1: 美国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打击多处美军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
0: 美加墨世界杯，法国2-0轻取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昨天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记者了解到，火灾发生后，属地消防赶赴现场救援，调集救援力量500多人，全力开展工作。福建省委省政府昨天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5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通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能力，强化预警响应联动，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通知要求，加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动态排查，突出排查交通设施的高边坡、高田方、急弯陡坡、临水临河等重点部位，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的低洼场站、地下管网、老旧管线等薄弱环节， 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要求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对基层灾害风险辨识、隐患排查、预案演练等的专业指导服务，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建

0: 早间点击来关注台风巴威。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五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7级风圈半径为50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可能将于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至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据中国天气官方微博消息，昨天凌晨台风巴威的眼区还清晰可见，到了昨天下午已经模糊不清了，仅能从长波红外图中依稀可见。不少媒体报道称台风巴威已闭眼，那么为何巴威眼区变模糊？闭眼又意味着什么？据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介绍，应该是高空有干空气卷入导致其出现减弱，不过巴威目前的环流依然庞大，直径还有1000公里以上。上海市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上海将连续3天受台风外围云系侵袭，周末则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且呈现风大于雨的特点。
0: 随着巴威逐步逼近，上海各区各部门围绕低洼易涝点、沿江沿海区域水闸、在建工地和老旧小区提前排查隐患，预置抢险力量。请听报道。
2: 在苏河湾万象天地，网红潦草小狗花卉节后进行了换装，而台风来临，小狗昨天被装进了笼子进行紧急加固。上海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说，四周的脚手架都是为了保证这尊5.2米高的植物绿雕和周边的环境能安全平稳度过风雨。
3: 就像之前换装的时候搭的那个脚手架，现在搭保证它结构的稳定性，相当于是给它装进笼子里。台风反正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毛，可能会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后续也会对于植物对进行一些调整，梳理毛发。
2: 当下正值第13届上海荷花睡莲展，来自古怡园的荷花盆栽也开在了潦草小狗的脚边，并第一次出现在周边道路的隔离带花箱中。冯瑞介绍，为了保证后续观赏效果，这些荷花盆栽也会被暂时搬离。
3: 荷花它叶子比较大，我们也比较担心它这个风会给它吹断了，就效果不好了嘛。因为这段时间荷花也快要到盛花期的时候了，我们这一次也是把荷花搬掉。
2: 在徐汇滨江的在建工地，施工团队已对现场的多个作业区进行钢筋绳的加固，并将采取多项防风措施，确保大型设备和外架安全。中建五局华东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戴丽君说，目前公司在上海共22个在建工程，8000多名工人已经完成了临时安置筹备工作。
4: 场地里面的排水系统全部要疏通，准备好水泵啊、沙袋、救生器材这些应急物资，全面排查塔吊啊、人货电梯啊这些大型设备，主要是要完成附着加固这些防风的处置。
5: 我们是按政府它其实它会有要求的，要求转移的时候项目部统一来组织，将人员转移到这个安置点里面去。
2: 而在上海地铁各车站，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也已提前对车站的防汛物资、应急设备进行测试检查，确保性能完好。上海轨道交通路网运营调度指挥中心值班总调度长朱伟说，正在对车站顶棚、沿线升屏障、绿化广告牌加强防范，并对连接下城市广场车站、地面高架线路及沿线设施排查隐患。
6: 那另外呢，在本次台风影响期间，整个上海地铁也将建立健全防台防汛专兼职抢修队机制。那目前呢，118支专兼职防汛抢修应急队伍，在本次台风期间将24小时待命，来应对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
2: 在洋山港，中午12点，随着最后一艘小型船舶“湘水运26”离开洋山盛东码头，洋山辖区各类中小型船舶已全部完成安全转移。后续海事部门将继续做好大型干线集装箱船撤离组织工作。民航方面，国航、东航、吉祥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涉及福建或浙江等城市进出港或经停航班的

0: 客票特殊处理通告。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银提醒，
1: 市民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些自身的防护，特别又是礼拜六礼拜天，如果台风来临尽量少外出吧，最好待在家里面，相对小的一些空间安全性会更好嘛。家里面要储存一点这个食物啊，防止断电，做好一些预案。如果要外出啊，尽量避免这种比较危险的这种线路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停航啊、停运啊，对出行的一些影响啊，这些都要关注起来。
0: 另外，全市排水行业昨天起已加强道路巡视，清理并疏通下水口，加强防汛泵站调度。沙志银说，全市2000多支防汛队伍、7万多名抢险人员已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动。
1: 我们也梳理了去年的一些积水点位嘛，预支了相关的一些力量嘛，尽量能够做到一旦有积水啊，就快速除嘛。我们还是根据一个科学的预测，立足于最不利的这种工况嘛。把防范的一些措施做得更扎实、更全面、更完备，把对社会的影响、把对老百姓出行的影响降到最低。
0: 以上由记者戴琳、陈韩飞、车润宇报道。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沪上部分景区及文旅活动发布临时调整通告。金山城市沙滩景区、金山滨海大草原、金山体育馆将根据台风预警级别，可能采取临时闭园闭馆措施。原定本周六在上海温室花园上演的沉浸式音乐秀《玛雅维尔的回响》顺延至7月18号举行。原定7月11号开幕的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延期举行。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嘉定赛区预选赛首轮赛事延期到7月19号。第8届协宠皮划艇邀请赛同样延期到7月19号举行。
3: 巴威不登陆上海，为何仍需绷紧这根弦？普通市民又该做好哪些防范措施？我们来听本台科学栏目主持人旭东的介绍。
4: 巴威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强度高，另一个是范围大。我们平时看台风路径图，经常会看到一条线或者呢是一串小圆点，很多人自然而然的会把这条线理解成是所谓的危险区域，线经过哪里哪里就危险，线不经过哪里就好像可以松一口气了。但真实的台风呢，并不是一支铅笔画出来的线，它是一个很大的旋转的天气系统，中心附近当然是最猛烈的，可是外围的风雨区也可以铺得很开。一个大型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可以达到几百公里，摊开之后呢，影响范围就是上千公里的量级。这个时候啊，中心有没有从你所在的城市头顶经过，就不再是唯一判断标准了。而巴威呢，恰好就是非常大的那一款。对于上海市民来说，这次家里最需要提前检查的是外窗和阳台。按照一般的情况，台风外围影响上海的时候，偏东风、东南风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所以呢，家里东向、东南向、南向的窗户和阳台可以优先检查。那如果后续路径调整的更加靠北，那东北向、东向的窗户也要提高警惕。当然，高层住户千万不要只盯着一两个朝向，城市里的风碰到高楼以后会绕流，也会在局部加速，有的时候背风侧也会受到很强的吸力。所以呢，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外窗都关严，窗锁扣好，阳台上的杂物提前收进来，花盆、晾衣杆、拖把、折叠椅、小桌子、收纳箱，这些东西平时看着不危险，但在强风天里都有可能出事，特别是高层阳台，咱们千万不要去堵它，应该不会掉。很多台风天里的风险啊，往往就是来自于那些原本可以提前处理好的小细节，而把这些细节做好，心里呢就能稳很多了。
2: 鉴于大家对台风巴威比较关注，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一些网络博主就开始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这些博主往往以天气爱好者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这些博主靠谱吗？用 AI 气象大模型预测天气准确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业内人士指出，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和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雷说，
5: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气象数据，

0: 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1: 气象专家表示，公众要理解预报的递进式逻辑，提前一周只能看趋势，提前两三天才能大致锁定过程，而精确到小时、精细到乡镇的预报，必须在临近时段通过不断滚动更新才能得出。每一次更新并非推翻前一次，而是依据最新的资料重新校准对大气真实状态的判断。因此，在汛期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保持对预警信息的持续关注，查看最新的短时临近预报。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7月6号到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上海市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学习考察，深入边境乡村、医院、福利院、产业基地查看对口支援项目，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推进沪藏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助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在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会谈交流时，龚正说，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沪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2: 时尚中国，荣耀东方。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开幕式昨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启动活动。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现场发布。上海正加快推动时尚赋能设计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让文商旅体展相互赋能、裂变生长。到2028年，上海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
1: 今年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加快推进，作为原始创新高地，扩围后的上海长三角科创中心正在发挥上海的带动作用，在基础科研和前沿产业赛道上加速转化，城市间在发展空间、资源统筹、协同互补方面正迈向更深层次合作。这场协同效应究竟如何释放？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用4天沉浸式采访记录下了一组正在发生的指向未来的答案，请听报道。
3: 我们在今年仅仅上半年就已经完成了总额超过7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 deal 的签署。
4: 一稀智能全球对外合作负责人、副总裁王珏介绍，短时间内大额 BD 交易的集中落地，涉及到与国内外知名药企达成的管线对外授权或药物研发合作。这家致力于用 AI 加速药物发现的公司，去年底才登陆港交所，其商业化成果为何能加速兑现？这离不开上海生物医药领域完善的产业链。
3: 比如说我们在今年宣布的一些合作，包括像齐鲁，包括像李来，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短短的一个共享单车可及的路程范围之内就完成线下的这些开会和对接，是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发展的优势。
4: 从做出样品到实现量产，这中间是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最现实的转化鸿沟之一，智源跨过去了。不久前，其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距离万台量产节点仅用时不足3个月，再次刷新了全球行业量产记录。公司供应链高级副总裁詹坤介绍，这背后的支撑是长三角的供应链协同。
5: 我们是希望引入的供应商企业优先选择这些汽车链，因为汽车行业本身是对于高质量、高可靠性要求是最高的。长三角实际上是作为整个中国甚至全球的汽车链的一个非常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产业聚集地啊。所以说，电子物料也好，结构件供应商也好，各种执行器的这些供应商也好，都能够在长三角找到。
4: 未来产业发展还必须实现从实验室精度到工业级韧性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场景应用不可缺少。矽智科技创始人沈一晨对此深有感触，他回忆，当自己提出利用硅光技术解决 AI 算力瓶颈时，曾不被看好，是上海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6: 早期的来试用我们的这个商业化的产品，在上海都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和对愿意对创新技术的一个勇于尝试。
4: 在上海为其硅光芯片的快速迭代和落地提供场景的助力下，矽智科技今年上半年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了全球 AI 硅光芯片

0: 片第一股。沈奕晨自信地预计，五年内硅光芯片在智算中心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啊，你其实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包括英伟达、博通以及海外和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对于光芯片这个拥抱，现在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0: 无论是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还是世界级的供应链，或是高密度的产业集聚，这背后都是上海数十年的产业积累，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定力，让今天的未来产业在上海厚积薄发成为可能。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李彦豪、杨博雅报道。
2: 昨天，由元吉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建设的8英寸二维半导体工艺线全线贯通，这也是国内首条二维半导体工程化示范工艺线通线运行，意味着这项在实验室打磨了10多年的前沿技术正式拿到了走向产业化的通行证。过去半个多世纪，芯片性能的提升主要依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这就是业内常说的摩尔定律。然而，当晶体管尺寸逼近物理极限时，漏电问题日益突出，制造工艺的难度和成本呈指数级上升。二维半导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天然就是原子级厚度，不需要再靠工艺去硬磨，相当于为电子流动修了一条低阻力高速公路。能有效抑制漏电，被全球公认为1纳米及以下节点的新范式。
3: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有关情况。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王毅阳介绍，
4: 对在沪的国家质检中心，今后由上海市局对其进行资质认定的许可，市场监管总局直接采信许可的结果，开展产业质量验证创新的试点，推动检验检测与产业深度融合，在新导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为尚未具备相关成熟标准的产品研发、功能验证、可靠性测试等，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验证服务平台，创新制定科学可行的验证方法，发挥质量技术师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
3: 其中，意见明确将强制性产品 3C 单批次认证机制创新，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权下放两项改革布局在浦东落地试点。浦东新区副局长李慧说，
5: 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下放，把这项原本归属国家层面的许可权限下放至上海，落地浦东先行实施，本地技术机构可以大幅缩短资质取证周期，实现审批提效、产业扩容、风险可控的多重改革成效。这项举措也将吸引国内外更多头部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集聚浦东，对完善浦东乃至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将发挥积极作用。
3: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长期护理保险为上海众多失能高龄老人解决了居家照护难题。以往，老人和家属每月都要专程前往护理站点刷卡结算，路途奔波，代为刷卡还存在基金安全隐患。近日，上海医保部门推出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结算新举措，护理服务医保结算一站式到家，让养老服务更便民、更安全。请听报道。
6: 当心一点啊，慢一点啊。
7: 长护险护理员管成富正在给90岁的张爷爷做下肢康复锻炼，老人评定为长护险6级，护理员管成富每周上门5次，服务内容包括擦身、喂药、肢体康复等。过去每月费用结算，老伴员阿姨都要带着张爷爷的医保卡前往长护险站点现场办理，虽然走过去10几分钟，但已经86岁的老人还是觉得有点吃力。
8: 叫管师傅叫了大概是1次2次，都是我自己叫的。他交了费以后呢，他当天晚上不能把医保卡返回给我，他要到第二天啊。当时我夜里急诊，我要去住院了，医保卡没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自己交费。
7: 这次管师傅与站点负责人一起上门，特意带来了长护险手持终端设备，给袁阿姨做了详细讲解，并告知她最近一个月的服务费用可以直接在家里拉卡结算。
6: 一共是17次，
9: 110块5毛。对，阿姨，我们这个机器现在它有现金支付和扫码支付的选择啊。
7: 上海长。

0: 户险、居家照护累计服务失能老人超50万人，不少高龄失能老人居住偏远，部分老人会委托护理员代为刷卡，医保卡长期外借，还存在遗失、冒用、信息泄露等风险。福佳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新闸路站点负责人顾义文介绍，站点服务区域内700多名老人，有的老人从彭浦地区过来交费，单程公交就要近1个小时。现在护理员带着手持设备直接上门结算，不仅老人不用奔波，安全性也大大提高。
1: 因为有的老人是让护理员来结算，中途护理员掏手机啊什么，有可能会有丢失的情况发生，现在也避免了这种情况。
0: 市医保局将推进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支付列为了今年重点任务，现已在全市范围内免费提供首批300余套手持终端刷卡设备，供全市主要长护险居家照护服务机构使用。作为全市首批试点区，静安区医保中心业务负责人汪玉敏介绍，每个护理员与其服务的老人信息都是绑定的，手持设备上门支付时，除了需要刷老人本人医保卡外，还需要护理员认证，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2: 护理员上门以后，他这段期间服务的老人都是绑定在他自己的一个信息情况里面， POS 机刷脸以后，他的一个服务记录就会跳出来，会保证基金的安全，也不会说多刷少刷或者漏刷。现在静安区是24家机构，基本已经全覆盖，每家机构至少有一台，累计的结算量目前是500多笔。
0: 下一步，上海医保部门将持续扩大手持终端投放规模，稳步推进全市全覆盖，以数字化、精细化服务优化长护险保障体系，让高龄失能老人足不出户享受安全、透明、便捷的暖心养老服务。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3: 夏季阵雨频发，不少市民搭乘地铁出行时，常常因突发降雨未随身携带雨具被困车站，出行计划被迫受阻。近日，上海地铁选取22座分属不同线路区域的车站，包括1号线莲花路站、9号线马当路站、14号线豫园站等，及浦江线3鲁公路站、市域机场线景洪路站、3林南站，试点启动应急雨伞便民服务，首批共计投放780把应急伞。上海申通地铁资产公司经营策划部经理龚琦介绍。
4: 以每把10元的平价进行销售，乘客呢可以自助的扫码购买，售卖点是设置在我们的乘客客服中心的旁边，在付费区外。我们是根据每天的天气情况的变化，雨天我们会出摊，然后到了晴天我们会收回，主要是以应急为主。
3: 下一阶段，运营方将依据首批应急伞试点服务的实际情况，收集市民乘客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摆放点位，并考虑逐步扩大这项应急便民服务的覆盖范围。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5: 2026第三届上海服务消费嘉年华昨晚启动，以智企新服务、潮领新消费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30号。系列活动联动100多家机构和企业，携手举办上百场服务消费系列活动，预计将吸引数百万人次市民游客参与，有效拉动各类服务消费稳步攀升。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随着上海博物馆重磅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棵世界树的枝叶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昨天，位于淮海中路的“世界树之巅 ”@ 淮海文创快闪店同步启幕，将长达16个月的世界级美洲文明大展 IP“ 势能”引入百年商业街。世界树之巅 at 淮海已纳入上海市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体系，境外游客单笔消费满200元即可申请退税。在南京路步行街，百联世界树之巅主题店同步启幕，该主题店以美洲古代文明核心符号世界树为设计灵感，通过虚实结合的策展手法，把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文明的独特魅力搬进繁华商街。门店以沉浸式丛林动线串联起美洲古代文明的核心脉络，消费者沿途可体验特色文创周边与限定主题美食。以上由记者胡明珏、刘婷报道。
5: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如约而至。昨天开幕百天倒计时之际，艺术节紧扣25这一核心符号，推出全新主视觉及创意互动 H5， 书写艺术节与城市共生共长的。

0: 新篇章。
1: 今晚开始2026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夏之魅暨上海夏季音乐节黄埔系列演出将拉开帷幕。七座格莱美奖得主、21次格莱美奖提名、爵士小号大师兰迪·布雷克，携手萨克斯演奏家阿达·罗瓦蒂等实力音乐家，带来一场高水准爵士专场。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与古典交织，在夏夜晚风中营造出松弛而热烈的现场氛围。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延续免费预约凭票入场模式，夏季首轮票务开放后27秒即被预约一空。今年夏之魅期间，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同步举办首届草坪演艺生活季活动，主打演艺消费，聚焦草坪音乐会观众、演艺大世界粉丝、都市生活打卡社群和环人广市民游客，推出氛围感轻演绎、社交型微运动和演艺产品大优惠。
0: 每年夏天，上海夏季音乐节都会迎来一支特殊的乐团 MISA 学生节日乐团，从全球近400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74名10到16岁的少年乐手在这个暑假集结上海，用一周时间组成一支交响乐团。今天他们将登台上海交响音乐厅，用一场音乐会交出答卷。这是一场一期一会的音乐挑战，更是一次关于合作与倾听的青春历练。请听报道。
2: 走进黑石第三空间的排练厅，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正用指挥棒微微敲击谱台，孩子们的目光在乐谱和指挥间移动，琴弓起落间，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的旋律流淌而出。一周排练时间过半，孙一凡感受到孩子们明显的变化。
3: 孩子一开始比较羞涩嘛，比较紧张，明明是会的，但是不敢拉，所以很多人就是属于弓子在那个琴弓上一蹭一蹭，然后看着我的表情跟我确认是对还是错。到后来你会看见孩子们就会声音会越来越大，更多的是通过肢体，通过眼神来交流。
2: 乐团一周成团的高密度节奏对孩子们来说挑战不小，其中2天由上交演奏家带队分声部排练，剩余时间则要完成合排。弦乐声部的孩子们指尖覆满松香，日日与音准较劲，管乐声部要吹出饱满的音色，打击乐声部双手紧握鼓槌，掌控整首曲子的呼吸。孙一凡坦言，对孩子们的要求近乎职业化。
3: MISA 节日乐团是高阶班，很多同学已经参加过各种学校的乐团，经常一套曲一排就是一学期，每天这么滚，可能更多就是只是整齐。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究是功法，比如说一个弓子用多少，用什么部位，用什么样的弓速，包括我也会跟他们强调说，作为首席怎么样像桥梁一样有起到沟通和带领后面人的作用。
2: 15岁的何云芝刚刚结束中考，第一次坐在第一小提琴声部首席的位置上，他发现拉好自己的琴远远不够，
4: 也确实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几次我没有完全看到那个指挥老师的手势，导致我起早了，没想到带动了我后面的人冒泡了。
5: 在合作以及倾听方面会对我有比较大的提升。
2: 13岁的大提琴手黄一成则向记者分享音乐带给自己的启发。
6: 把一个事情打磨到最好最精致，把每个音不能把它像一杯水一样的清淡，它像一杯咖啡一样的这种有浓度的。
2: 带过一届又一届学生，上海交响乐团教育中心项目负责人刘丽杰的感受更深。随着曲目难度的逐年提升，前期选拔竞争也愈发激烈，今年还有来自四川、湖南、浙江的孩子专程来沪。
7: 绝大都是因为热爱，然后最最重要的是今年能够吸引到附中附小的孩子来，其实是对我们一个专业的认可。而且我们也没有做一个固定的一个乐团，你进来过，但是你下次再来你还得重新考新鲜的这个学历，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很重要。
2: 无论未来是否踏上专业道路，与同龄人在短时间并肩磨合，最终演奏出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笔下动人心弦的乐章，是一段无可替代的人生经历。在指挥孙一凡看来，
3: 对于大家的这种性格的养成是很有帮助。大家一个人在家练琴，很多孩子会比较孤单，但是乐团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交的场所，聆听可能比你自己拉好更重要。未来他们走向社会，包括以后工作中怎么与人合作，怎么学会倾听，我觉得这种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培养。
2: 采访最后，当被问及未来的目标，上一附小12岁的王思君给出的答案简短却掷地有声。
8: 我的目标是当柏林爱乐乐团的常年首席。
2: 在这个夏天， MISA 种下的音乐种子正在悄悄发芽，伸向远方。以上由记者

0: 者曹梦雅报道。
1: 上海市足球青训中心揭牌暨青训总监聘任仪式昨天在上海东方绿洲体育训练基地举办，著名教练马良行受聘担任青训总监。该中心是上海深化足球青训改革的重要载体，将整合全市青训资源，搭建 U10 至 U18 全年龄段精英梯队，系统化培育足球后备人才。中心建设分两期推进，一期依托东方绿洲现有场地搭建训练体系，二期规划9.8公顷专属园区，新增专业球场与完备配套设施。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家住嘉定区南翔镇云湖曼城小区的陶小姐通过阿基米德 APP 反映，她家住在一楼，北侧飘窗外紧邻小区的非机动车车库入口。由于建设问题，该入口通道的上方顶部存在明显坡度，每逢下雨就形成大量积水，对居住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超强台风巴威马上要来了，陶小姐和家人对此很担忧。本台昨天播出的民生一网通直播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5: 陶小姐家在云湖曼城小区最北侧一排的一楼，房屋西北角外是进入非机动车车库的坡道入口，整个坡道呈回形针状。从陶小姐家北窗向外看去，一段坡道的顶部就在窗下，由东往西向下倾斜，高度差大约有1米，同时顶部四周还有墙壁，这就导致了常年积水。陶小姐说，
6: 这个斜坡里面常年积水，这里面已经长了苔藓，现在夏天的话蚊虫比较多，包括说有一些垃圾。
5: 前阵子上海黄梅天积水和潮湿问题愈发明显，面对超强台风临近，陶小姐和家人非常担心，万一出现特大暴雨，这里会不会水漫金山。
6: 这个问题的话，从交房2023年4月份到现在一直存在，也一直有在跟物业反复的沟通，积水的问题能不能帮我们去解决，如果没有办法长期解决的话，能不能有一些短期的方案。
5: 记者当天在现场看到，物业已经使用抽水机对顶部坡道里的积水进行抽离。小区物业经理任天军确认，是房屋设计缺陷导致积水。
7: 这个是上海启能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一个设计缺陷的问题。我们呢，物业呢采取了及时去抽水，抽完水以后及时消杀，短暂性先处理这个问题。
5: 面对陶小姐提出的能否采取一些工程性措施，比如填平或加盖等，来彻底解决积水问题，任天军表示，房屋目前还未过保，业主应找开发商去维权，物业公司无法承担相关工程费用。他告诉记者，就在前一天，区房管局曾约谈开发商和物业，但开发商并未出现。他建议陶小姐走法律途径维权，
7: 可以通过一个司法程序，业主可以去理赔一下这个事情。
5: 实际上，除了这个坡道积水，陶小姐家还存在其他一些外墙渗水等问题。小区里多户人家也有类似情况。百祥社区筹建组党支部书记负责人周翔表示，会继续搜集跟进相关投诉，并为居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引。
8: 因为我们小区的业委会也刚刚6月初成立的嘛，我们社区都是有社区律师援助的，我们也跟业委会对接了，把我们的社区律师这个资源给到他们，如果居民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咨询怎么去诉讼，走司法途径。
5: 眼下面对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当务之急还是要确保居民生活环境的安全。经过现场反复勘察和沟通，任天军表示，可以考虑从顶部往下打孔，穿越2层楼板，暂时性解决积水问题。
7: 能不能打两个洞，加一个水管，把它引到非机动车库去，然后引到那个排水口那里？能不能实施叫专业的那个打孔师傅过来看一下？
5: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6月份 CPI 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正式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拟于9月1号起实行。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重点聚焦发病率较高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见的病种，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阻肺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等。另外，此次调整特别重视儿童用药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有明确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317种，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等难题。
0: 受台风美沙克及其残涡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极端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多座水库出现险情。据当地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身份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到今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13:3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12号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首都机场今天下午到明天将出现雷雨等对流天气，会对航班起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0: 记者昨天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提最佳影片。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2-0战胜摩洛哥，成为首支晋级4强的球队。比赛第60分钟，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法国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8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第66分钟，登贝莱远射破门，帮助法国锁定胜局。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上海医保再推惠民新策，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本台记者吕春露报道，市医保局昨天下发通知，自今年9月1号起，职工医保历年账户结余的支付范围将正式扩容，以往仅能通过现金支付的分类自付部分，今后可用医保历年余额直接抵扣。更关键的是，如果子女组建了家庭共济网，不仅本人可用，父母看病产生的分类自付部分，在父母本人账户不足时，也能刷子女的医保历年余额。
1: 职工医保年度为每年7月1号到次年6月30号，在每年7月1号医保年度起始时，计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及当年账户资金。如果当年账户资金在医保年度内没有用完，

0: 2024年6月30号清算结转，这就形成了历年结余资金。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以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计资金，用于家庭共计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含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专属产品，如互惠保，还可以为家庭共计成员参加居民医保缴费。
1: 此次扩大支付范围后，职工参保人含家庭共计成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分类自付费用，优先使用本人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进行抵充。如果本人历年账户结余不足，差额部分可使用绑定的家庭共计资金支付，无需全部自掏现金。
0: 分类自付是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药品或服务项目中，按规定需由个人先行承担，不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报销的固定比例或差额部分。以某总价为100元的乙类药品为例，规定个人先行承担10%，即10元，这10元就是分类自付费用。再比如某集采药品医保限价5元，若患者选择价格为30元的非集采同类药品，多出的25元差价也是分类自付部分。过去即便医保历年账户结余过万元，上述列举的10元、25元等分类自付费用都必须自己用现金支付。新规实施后，这两类费用均可以使用医保历年账户余额结算，且家庭共计网内可以互用。
1: 不同人群抵扣规则是，职工医保在职及退休人员含父母，在定点医院或药店发生的分类自付费用，优先使用本人医保历年账户结余。如果本人余额不足，且已加入家庭共计网，例如子女组建的网，则可使用共计资金及子女的历年医保余额支付。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含老人、儿童，因无职工个人账户，其分类自付费用可全部通过家庭共计资金结算。如果子女为父母组建共计网，父母看病时可直接从子女医保历年余额中扣款。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参保人参照居民医保执行，分类自付部分同样可刷家庭共计余额。举个例子，小王与退休的父母组建了家庭共计网，今后父母在门诊开乙类药，产生100元药费中需自付的10元分类自付费用。如果父母本人医保账户余额不足，这10元可以直接从小王的医保历年余额账户中扣除，父母无需再掏现金。
0: 新政落地后，医保历年账户沉睡资金将被进一步激活，群众看病买药的现金负担将切实降低。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全市医院及药店结算系统需统一升级对接国家平台，工作量较大，本次抵扣规则仅适用于今年9月1号当天及之后产生的医药费用。9月1号前发生的分类自付部分仍按原规定以现金方式支付，不追溯抵扣。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昨天，一条极具赛博朋克风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了。一艘机甲方舟被用在了抗洪救灾的现场。广西贵港连日来遭遇特大暴雨，导致当地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内涝。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积水最深达到了7米，近6000名学生被困于教学楼高层。面对断水断粮的困境，进退维谷之际，中国安能救援队于7月8号下午火速抵达了现场，利用模块化动力舟桥，在约3小时内就搭建起了一条长60米、宽8米的水上通道。该平台单次可以安全转运500人，救援效率实现了几何级的跃升。当学生们站在宽阔平稳的桥面上挥手欢呼，那个沸腾的场面震撼了全网。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堪比大片，这样的硬核实力让人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大家之所以激动，是因为看到了国家救援力量从不缺位，而且总是能以专业和科技守护普通百姓，这让身处灾难中的人获得了最珍贵的心理支撑。但这里要提醒一句，屏幕前的沸腾是真的，洪水里的恐惧也是真的。每逢特大灾情，网络场域总会裂成两面，一面是真实救援画面下网友齐刷的平安。

0: 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围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他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2: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法律家。
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
2: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早安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佩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嘉定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明天5级，阵风6到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
1: 来关注内容提要，共同谱写帮扶协作的崭新篇章，上海市嘉定区与云南省迪庆州举行座谈会，
0: 区委副书记吴杰调研爱心鼠托班开班情况，
1: 从看病前到安居梦，区人民检察院多措并举护航民生，
0: 超强台风八威逼近，嘉定各部门积极防范。
1: 来关注今日话题，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出门旅游的时候自己摆好姿势调好角度，就在按下快门的瞬间，画面里却意外闯入了陌生人的身影，本来可能暗自懊恼拍照被打乱，可翻出成片一看，反倒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小插曲逗乐治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你拍照的时候是否遇到过路人误闯镜头的趣事儿，有哪些舍不得删掉的意外抓拍。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3: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昨天上海市嘉定区云南省迪庆州座谈会在嘉定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两地协作帮扶工作情况，并对下阶段双方深化合作交流提出具体要求。迪庆州委书记罗昭峰、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罗昭峰表示，自对口帮扶以来，嘉定区委区政府用心用情用力帮扶，两地山海情谊持续深化，他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两地对口支援工作，持续加大对迪庆州产业发展的帮扶力度，依托嘉定区的优势资源，支持迪庆州延伸建强产业链，持续加大对迪庆州干部人才培养的帮扶力度，持续深化组团式帮扶，形成书写与造写并重的长效机制，在新县城建设上加大支持力度，在医院建设、学校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在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上持续深化合作，继续深化结对共建工作，深入推动各族青少年交流、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项计划，进一步提升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旅游推介等质效。迪庆州将不断健全工作机制，紧盯对口帮扶事项，细化措施，全力推进，确保各类帮扶事项如期完成，取得实效。高湘表示，嘉定与迪庆自2004年结缘，一直以来双方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走出了一条东西部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展望未来，两地要携手推动协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他希望双方要坚持。

0: 实同心同行，切实提升多方面合作质效。新县城建设要以高水平规划塑造城市独特风貌，以高品质配套筑牢安居兴业根基，为德钦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坚持互利共赢，全面深化多领域产业协作，在旅游、农业、产业培育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要坚持常来常往，持续强化多层次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人才培养，强化消费帮扶，强化文化交融。嘉定区将一如既往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紧扣迪庆所需，嘉定所能，全力以赴完成好对口支援各项任务，与迪庆干部群众一起共同谱写帮扶协作的崭新篇章。迪庆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徐光德，迪庆州副州长林浩，嘉定区副区长丁炯炯出席座谈会。
1: 近日，区委副书记吴杰先后前往菊园街道、中甸科32所、嘉定镇街道嘉定一中附属小学等爱心暑托班点位，实地调研全区小学生爱心暑托班运营开班情况。
0: 在菊园街道中甸科32所的爱心暑托班点位，孩子们分班开展积木搭建、创意涂鸦等趣味活动，课堂氛围轻松活跃。吴杰详细询问点位食堂配套、日常课程安排以及学生托管情况。吴杰表示，要充分发挥辖区大院大所、重点企业等资源优势，推动各类优质阵地应办尽办，持续扩大爱心暑托班、寒托班服务规模，精准对接暑期托管刚需，让更多孩子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托管服务。同时，暑托班也要在做好基础托管的基础上，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嘉定非遗等元素融入课程，在寓教于乐中帮助孩子们涵养文化底蕴，厚植家国情怀。在嘉定镇街道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警用装备科普与暑期安全主题课程正在火热进行，特警通过实景讲解、互动体验，帮助孩子们学习安全知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吴杰强调，安全是暑期托管工作的底线和重中之重，必须时刻绷紧安全之弦，从严从细落实校园日常安全管理、课堂安全防护、人员值守等各项举措，全方位守护学生暑期安全。同时，要用好家门口的优质教育阵地，让托育服务覆盖面更广，服务更暖心。今年，全区12个街镇共开设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办班点34个。7月6号至8月14号暑托班开班期间，将有2000多名小学生在暑托班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1: 近日，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举行检护民生工作推进会，发布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深入开展检护民生工作实施方案，组建民生护航法治局镇十大团队，并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民生的新机制、新举措。
0: 活动现场，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深入开展检护民生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内容涵盖医保基金安全、住宅安全治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多个重点领域。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医保、房管等多个职能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通过完善线索移送、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等机制，进一步凝聚部门联动合力，推动民生问题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延伸。活动上，检护万家、清风杏林、家守金安、家有公益、检护家园等10大专业团队集中亮相，构建起覆盖群众生产生活多个方面的民生法治护航体系。57名不同领域的代表受聘为民生满意度观察员，畅通群众参与渠道，
2: 抓实10大团队专业化的履职，落地本次签署的各项协作机制，发挥数字检查作用，常态化邀请民生满意度观察员监督评议，持续做实做细各项民生检查工作。
0: 现场还举行了“护未来，加减七色花”2026暑期法治大礼包开箱仪式 ，G-Link 外钢涉外检查服务窗同步揭牌。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出席活动。
1: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的逐步逼近，为预防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嘉定全区各级水闸水泵已经启动闸排泵排，欲将内河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的发生。
3: 这里是长江口，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嘉定唯一一座可独立控制的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束口水闸。那现在是上午的10点，水闸方面呢已经接到区防汛指挥部的指令，开始开启挡水闸，欲降内河水位。
0: 随着三座挡水闸的缓缓开启，闸门内侧普华塘的河水开始源源不断排入长江。监控室里，值班员通过远程检测设备，时刻关注闸门内外侧的水位情况。
4: 束口水闸呢，主要是利用长江潮汐变化所造成的内外河水位差，通过闸门启闭来调节内河水位。在汛期，我们会依据潮汐规律，按照指令每天开闸排水2次。强降水期间呢，是则能排则排。
0: 半小时后，普华塘水位下降到2.5米左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嘉定的外河以及内河围区水泵水闸已组成多级防汛体系，通过联动排水，实现对嘉定内河水位的有效控制。
4: 昨天我们已经按照指令完成了一次排水，到今天上午10点30分，束口水闸的累计排水量在480万立方米左右。现在，嘉定南门水位也已经降到了约2.68米，为内河腾出了宝贵的蓄水空间，可以更加从容应对台风强降水的到来。
0: 据介绍，当前束口水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内外河的水位动态，同时进一步加强了设施设备巡查力度，确保水闸在台风期间安全运行。全区各级泵闸正严阵以待，通过科学调度和人员严密值守，确保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可控范围，织密防汛防台安全网。
1: 受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嘉定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各社区迅速响应，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应急物资储备力度，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居民生活安全有序。
5: 尽量不要外出，因为这个辐射大，需要需求的你的那个电话，我们这边会及时过来的。
0: 嘉定镇街道三皇桥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地势相对低洼，800多户住户以老年人居多。在90多岁的白老先生家中，小区物业经理注意到其阳台门的玻璃出现了破损，连忙联系维修人员准备更换。
6: 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上门入户啊，关照他们，检查他们家里的阳台啊、玻璃窗呀、门窗之类的，帮他们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有啥隐患，有隐患，及时我们帮他们去处理整改，还要教他们一些和台风来之前的基本常识。
0: 在菊园街道绿洲北水湾鸣笛小区，物业保洁人员正对小区内的排水沟进行清理，将昨夜暴雨所淤积的树叶清理干净。安保人员还对小区几处防汛物资和排水泵进行了清点检查。
7: 我们已经做好了台风的事前、事中、事后的三项部署。事前做好台风的检查各项面的准备工作，事中做好应急措施，比如说路面积水了，要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打扫，要防止路面积水，还有事后如果有树木倒塌的情况下，及时的进行抢修。
1: 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本地蔬果生产市场供应的不利影响，嘉定农户这两天已经提前行动起来，抢收时令蔬菜，加固大棚设施，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安稳无忧。
0: 记者在位于徐杭镇的上海原局粮食果蔬专业合作社看到，成片菜台长势繁茂，绿意盎然，农户们正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全力做好台风来临前的蔬菜保供储备工作。
8: 我们合作社呢是以绿叶菜为主，青菜、生菜、空心菜、米线都有的。平时比如说一个大盆采收7天，我们就压缩到3天左右，全部把它就是那个采收完成，尽量就是减少我们损失。
0: 据介绍，目前合作社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达4吨左右，充足的采收量将为台风期间市场供应提供有力保障。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合作社还将全程紧盯台风动态，灵活调整防御举措。
8: 台风来之前呢，我们会就是第一清理明沟，让水渠保持通畅，就是然后第二呢加固大棚。我们要看台风的路径，如果正面登陆上海的呢，就把大棚毛全部掀掉或者化掉，那这样呢减少我们的损失。
0: 此外，区农业部门也将密切跟踪台风动态与气象变化，第一时间向农户

0: 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果的生长长势，提供科学化、针对性的防汛防风农事指导，助力农户科学防灾、稳产减损，确保台风期间市民菜篮子品类足、价格稳、品质优。
1: 入夏以来，气温攀升，苗木进入生长旺盛期。区绿化管理部门启动夏季绿化综合养护工作，针对不同绿植特点开展精细化作业，给城市梳妆，为汛期减排。
0: 记者在新城路上看到，绿化养护人员正在对沿线悬铃木开展夏季包芽作业，利用手锯等工具修剪主干和分叉处过密的新芽。工作人员介绍，夏季包芽相当于给大树理发，是冬季修剪的重要补充，既能调整长势，减少病虫害，还能减少果球飘絮，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整个夏季将完成不少于两次修剪。
2: 夏季修剪其实针对于更频繁的是播芽的开展，对树冠的一些疏枝和通风透光性的调整。
0: 在玉民路养护现场，另一组绿化工人正在对道路旁新种植的部分树木进行缩冠修剪。考虑到夏季台风多发，树木存在倒伏隐患，工人们还用木条和铁丝搭建四角桩加固树木。

0: 跟维护。针对那个杨香湖区里面新种的行道树，我们是作为重点加固的一个工作。
1: 据悉，本次夏季绿化综合养护工作实行错峰进行，避开午间高温与交通高峰，做到工晚场清，既保障作业安全，也保持道路整洁。接下来，区绿化部门还将根据天气变化做好防汛和抗旱准备。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一早天气还不错，今天的总体是多云为主，局部地区仍可能会出现短时阵雨，气温较昨天有所回升，全天在26到34度之间，东南风4到5级，相对湿度60%到95%，体感闷热，大家出门带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11号到13号，受台风巴威外围偏东气流影响，将有阵雨、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持续大风，气温也会有所下降。14号起，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北台，以多云为主，有时有阵雨，气温明显回升，极端最高气温重回35度左右。
4: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5: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6: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

0: 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2: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降低出口成本、简化三 C 认证。上海发布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先行，先是新政，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制度性开放。
1: 上海市足球青训中心揭牌，功勋教练马郎行任青训总监。
0: 我们发现一个公众号存在穿着庄严的制服讲着醉野段子的整活行为，经取证分析，先对公众号海关发布提出以下通报。近日海关总署的官方公众号海关发布被微信派通报了，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海关发布走红醉野的文案藏着最硬核的守护。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1: 东方网消息，昨天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通气会，正式发布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旨在进一步发挥检验检测认证在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全国探索制度型开放新路。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义阳在会上介绍，此次意见的出台立足上海发展全局，明确了三大目标。一是通过推动国内质量认证制度与国际绿色低碳等规则衔接，护航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二是加速新技术应用推广，赋能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三是通过高标准技术规范的导入，提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能级。为落实上述目标，意见聚焦九大维度，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推进贸易便利化，与欧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互认机制研究，探索一次检测认证多地认可新范式，降低企业出口成本，提升上海品牌影响力，建立上海品牌认证规则备案前审查机制，由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进行前置审查，与国家认监委建立报送确认机制，提升认证规范化水平。三 C 认证机制创新，在浦东新区试点小批量三 C 产品的单批次认证，并对核心装备、关键生产设备探索采信国际报告，简化国外工厂审查，赋能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资质认定事权下放，试点承接医疗器械领域及综合领域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事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国家质检中心管理，对在沪国家质检中心实施上海市局资质认定，并由总局直接采信，实现结果全国查询。产业质量验证创新，为尚未成熟的新兴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验证服务平台。绿色低碳监管模式，建立绿色产品认证有效性抽查机制，加强对低碳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管。培育专业化产业园区，引进国际顶尖机构，打造国家级质检中心，培育本土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0: 在答记者问环节，针对如何推进贸易便利化，王义阳进一步解释称，上海已探索一次检测多国认可模式，目前试点机构拓展是17家，领域覆盖新三样、医疗器械、化工等。下一步，上海将开展一国一策研究，推动机构提升国际互认水平及海外布局，助力企业破解技术法规壁垒，实现本土检测国际证书。下一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将细化落实相关举措，确保各项制度创新精准落地，为全国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贡献上海经验。昨天，上海市足球青训中心揭牌暨青训总监聘任仪式在东方绿洲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冰为上海市足球青训中心揭牌，市体育局副局长罗文化为功勋教练马良行颁发上海市足球青训总监聘书。中心揭牌标志着上海青少年足球培养工作迈入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青训中心的成立是上海足球深化青训体系改革的关键举措。 未来将以选好苗子、打好基础、系统培养、持续输送为核心，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足球人才为目标，整合全市优质青训资源，构建覆盖全连段的精英培养梯队，为上海足球乃至中国足球持续输送高素质后备人才。新任青训总监马良行将全面统筹青训中心的技术体系建设、教练员培训、梯队选材与日常训练管理工作，引入先进的青训理念与训练方法，制定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的系统化培养方案，推动上海青训标准与国际接轨。新揭牌的上海市足球青训中心将按照先依托运营后扩建升级的思路分两期推进建设，总体建成后，上海市级青训中心将拥有八片标准专用足球场，一片可容纳5000名观众的专业足球场，负责上海市 U10 至 U18 年龄段高水平足球后备人才培养、赛事体系设计、技术人员培训等工作，向职业俱乐部、大区级、国家级青训中心输送人才。
1: 下一步，上海将以市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为契机，持续完善青训发展保障机制，不断提升青训培养质量与人才输送效率，全力打造具有上海特色、国内领先、国际水准的足球青训体系，为推进上海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推动中国足球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上海医保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健全上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实施办法，为进一步提高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效率，减轻参保人员现金负担，将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本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原现金支付的分类自付费用，可使用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进行抵充，个人历年账户结余资金用完后，不足部分可使用家庭共计资金支付。本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原现金支付的分类自付费用，可使用家庭共计资金支付。参加本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人员，使用家庭共计资金支付参照执行。通知自2026年9月1号起实施。
0: 从一项基础科学发现到真正走进临床，中间隔了多远？基础科研如何跨越死亡谷？来了解上海如何让科学家敢于从零开始，在这道死亡谷上架起一座通向现实应用的桥。
5: 你知道从一项基础科学发现到真正走进临床，中间隔着多远吗？
6: 这是九死一生，这个是世界有名的死亡之谷。
5: 死亡谷为什么这么难跨？上海究竟怎样让科学家敢于从零开始，又怎么样在这一道死亡谷上架起了一座通向现实应用的桥？那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了好论文还不等于有了好药？基础研究的零到一解决的是什么呢？过去没有人知道的规律能不能第一次被发现？但发现机制只是第一步，所以现实中会出现一种看上去很矛盾的情况，论文有了，科学发现也有了，但距离真正能够使用的药物还非常遥远，这就是死亡谷。那第二个问题，如何跨越死亡谷呢？在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评价一位科学家不只是看发了多少论文，获得过多少头衔，更看他能不能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有没有独立判断，能不能找到别人没有走过的研究路径。一旦一个方向值得探索，就要尽全力地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因为原创研究很难按照年度计划稳定交作业，它更像在没有地图的地方挖隧道，挖了很久可能发现前面是死路，换一个方向也可能依然没有出口。
6: 中心琢磨出来一个能够实现的非常有效的这个地方，就是把有相同目标的，但是我们又有需要的这个学术背景，生物解学家跟化学家拉到一块儿，所以在这个一个很近距离的，我们经常进行学术研讨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他们发生了火花，发生了从量变到发生了质变，所以我们能够把原来世界上做不出来的东西把它做出来。
7: 所以我觉得是可预期的这个稳定的这个支持，给青年科学家们一个勇敢的去尝试这个对这个领域带来主要推动的这样的东西才是值得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制度保障。
5: 所谓耐心资本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愿意投钱，而是愿意在答案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仍然给予科学家时间。 现在这座桥上又多了一件新的工具，人工智能。过去做药物或者抗体研发，往往要从海量的候选分子中不断筛选，有点像准备了成千上万把钥匙，然后一把一把去试。而生成式的模型希望做的是先理解锁孔的结构，再有针对性的设计钥匙。
8: 就是训练了一个生成式的叫原子填补的那种大模型，然后这个大模型后来效果很好，就是它的准确率预测蛋白间作用界面的这种准确率是已经到了接近70%。
5: 当然 AI 给出的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更值得进入实验验证的方向，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少走一些弯路。近年来，上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的科学问题，深入推进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的战略布局，积极承接国家重点的任务，探索与选题为基础的选人机制，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的建设。那么一大批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成果正在加速涌现，当然死亡谷不会因此消失，科研也不可能没有失败，但一座城市可以做的是让真正值得探索的问题不因为缺少时间、资金和平台过早地倒在半路上。
1: 近日，上海轨交22号线崇明线首批7列车运抵申城全面进入了车辆交付调试阶段，新列车都有哪些亮点？跟随 STV 记者一起来探访一下。
9: 即将迈入地铁时代，我身后呢就是轨交22号线崇明线的全新列车，它的外观以金色和紫色为主基调，它的时速可达120公里，也就是说我从崇明岛到人民广场只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走进车厢的第一感觉就是通透，可以看到车厢中部的这一个扶手立柱大概只到我腰部的高度，因此我们站在车厢里面望整个车厢可以一眼望到头，没有遮挡。列车的中间段呢是采用一个灵活座椅的布局方式，也就是说在高峰时间段采用类似经典的地铁这样的一个纵向的座位布局，可以增加更多的站立空间。那到了低峰时间段呢就会切换成这样的一个横向布局，这样也可以提高乘客的舒适度。崇明线呢兼具旅游和通勤的双重功能，因此我们在车辆的中部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可以置物的岛台，大家可以将前往崇明岛的相关行李放在这个置物架上。此外在这边呢还有一个专供残障人士以及母婴车停放的区域，在这边呢还有灵活的座椅可以翻下。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开幕，这一次让我们抛开猎奇与滤镜，用中国学者的视角端详这位失散已久的古老兄弟，在迥异的文明脉络里触摸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心跳。
10: 能够被一个文明奉为精神血肉与生命之源的会是什么？玉米是美洲古代文明给出的答案。
11: 玉米的驯化大约始于7000年前的墨西哥，彼时的美洲先民所面对的不过是一株株种子极为细小、麦壳极为坚硬、产量极低的野草，但在此后4000年的时间里，他们愣是将其重塑为了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
10: 从养活人口的粮食到凝聚社会的城邦，再到安顿精神的信仰，美洲先民在一个又一个文明的维度上完成了从无到有的演进。
12: 美洲它其实是完全独立于欧洲和亚洲，没有任何的地理上的这种接壤，自发生长出来也是很有原创性的一种文明。大家都惊叹于他们怎么可以用只是石头的工具能把这么大型的石雕完成。包括玉器其实是距离他们大概有2000公里的危地马拉的这种翡翠的矿里面去把它开采出来，然后再运到当地，再进行这种加工，赋予它很多宗教的礼仪的这样一些意义，而且它是非常有连续性的，从来没有间断过。
11: 但长期以来，世界对于美洲文明的聚焦始终绕不开西方殖民者的滤镜，亦或是猎奇的神秘想象。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没有一家博物馆系统完整地展示过它的全貌。这一次，我们想要补上这份迟到的讲述。
12: 很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提出过说中国和美洲和玛雅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民族，可能是在不同地方的文明的产物。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精选了7家博物馆的文物进行一个对比。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奥蒂瓦坎里面发现了非常多的那种很大的海螺， 然后这个海螺上描绘了很多当时的人物的一些形象，那我们就找到了定窑白釉烧制的一个法螺，可以当作一种乐器来吹奏，都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性的一些贡品，所以我们在文明的相似性上有很多的同理心，那我们一定会坚持用中国的学者的视角去解读这个美洲的文明。
10: 这里不设文明的擂台，只展开一幅如星丛般璀璨的众生长卷，他邀请每一位观众在迥异的文明脉络里触摸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心跳。
12: 不同的民族和人类，他们首先肯定要在这个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然后再跟这个自然和谐相处，然后再发展出他们看待这个世界或者看待这个社会结构的观念。那么文明的尽头是什么？我们把中南美洲的五大文明请到上博，在这么一个超过6000平方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展示，其实想要告诉中国的观众，这个世界非常的多元，而且这些文明都是相互影响、相互继承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尊重彼此的文明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的形态。
11: 文明从来不是孤岛，在世界充满分歧与对立的今天，让相隔万里的文明再次相遇，本身就指向了同一种追问：我们从何而来，又将一同去向何方。
12: 通过这样的展览，我们也跟墨西哥方、跟秘鲁方其实有了非常多的一些交流和合作，我们真的是可以说飞跃了将近100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进行每次人文的交流，找到一种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共生共荣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文明对话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11: 让不同文明看见彼此、理解彼此，在多元的世界里重拾那份和和共生的力量，这是世界树之巅的愿望，也是上海这座城市不变的基因。而这份基因同样深深镌刻于扎根上海与城市发展同步共振的浦发银行之中。作为上海博物馆战略合作伙伴、美洲展官方合作单位，浦发银行立足上海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大局，以金融活水赋能文博事业，让相隔万里的智慧彼此凝望，让不同土壤孕育的灵感相互照亮。浦发银行愿以开放为桥，托举每一次跨越，见证每一次交融，与各方携手共书美美与共的灿烂篇章。
1: 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我国，预计对华东沿海会造成风雨影响，与将在上海举办的2026哔哩哔哩 World 的展期完美融合。这场二次元盛会还会如期举办吗？粉丝们担心的哔哩哔哩 World 可能不会有，但是哔哩哔哩 Wind 也不得不防。
13: 台风巴威马上要跨过48小时警戒线，奔着华东来了。10号 BW 开幕，这次 Bilibili World 又要变成 Bilibili Water 了吗？作为要同时盯着 BW 和台风动态的记者啊，我这几天刷台风的路径图真的快刷包浆了。先说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BW 2026会不会延期？那目前呢，官方还没有发通知，但是这场风雨呢，肯定是躲不掉了。首先呢，可以明确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确认参展2026 BW， 不过这次呢，不是来浇水的，而是来刮风的，不一定是Bilibili Water， 可能会是 Bilibili Wind。 这场台风的影响呢，会从10号一直持续到12号，正好呢是 BW 的展期。中央气象台给出的降水量预报，11到12号最多的雨都下在了福建和浙江的北部。但是呢，台风巴威太大了，今天的巴威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的掩蔽置换，你可以理解为螃蟹脱壳，重新的回到了17级的超强台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无霸。最夸张的呢，是环流的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比上海到北京的直线距离还要大，七级的风圈的半径就有300-400公里，能把整个上海包进去，还有富余。它的路径呢还有变数，如果偏南在福建浙江的交界登陆呢，上海会有7到9级的阵风，如果偏北直接奔着浙江来，那上海就是8到10级的阵风，再加上高楼大厦之间的峡管效应的体感的风力会更猛。您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个级别的风是什么概念，伞呢是肯定撑不住的。这个周末不管是来看展的，还是来旅游的，还是宅家的，一定要做好防范准备。如果一定要外出，记得远离广告牌，随时关注最

0: 新的预报。
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我们发现一公众号存在穿着庄严的制服讲着醉野段子的整活行为，经取证分析，现对公众号海关发布提出以下通报。近日，海关总署的官方公众号海关发布被微信派通报了。微信派的通报措辞严肃，内容却是逐条梳理海关总署官方账号海关发布的整活行为，标题熟练运用网络热梗，把走私案例写成赛博捕快爽文，评论区高频互动，把政务号做成了普法茶水间，通报最后呼吁该号继续保持整活频率。用一份仿公文体裁，在于政务号终于放下身段了，这个叙事已经讲了很多年，早就不是新东西，真正值得其他政务号所学习的是其放下身段的方式。
3: 一些政务号理解的接地气就是卖萌，用表情包自称小编，这种姿态上的软化本质上还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端着。你告诉我小编今天加班了，小编被领导批评了，读者并不会因此觉得你亲近了，只会觉得你是换了一个人设继续演。海关发布并没有这么跟读者套近乎，而是用海关业务的独特性去做了内容层面的深度开采。走私案例本身的戏剧性冲突感、荒诞程度就是其内容资产，只是这些不再是面无表情的公文，而是有悬念、有反转、有结局的短篇故事。七夕最毒祝福出现了，是七夕当天海关在一张明信片里查获5.74克大麻。大连灭小连是大连海关截获近2000只德国小连，这些故事不是段子手编的，而是真实发生在一线官员面前的。海关发布每一个热梗下面都压着真实的违法后果，每一次这样的普法也都吸引了大批网友赶来带薪摸鱼。海关发布没有耍宝，只是将其看家本事用民众看得懂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也是一种独特的资源意识。海关每天经手的查验现场、查获物品、走私手法，本身就是别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内容富矿。海关发布的成功不在于政务号终于会玩了，而在于把例行公事的发布变成了传播来做。
2: 当然，海关执法查缉的故事性和戏剧性都不可复制，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别的行业没有故事可讲。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线现场，但多数时候这些素材被当成了不得不写的简报，而不是值得写的故事，追求的只是格式对、数据齐、不出错。因此，对政务号而言，真正稀缺的不是玩梗能力，而是把日常业务中那些原本就有公共价值的部分，从向上汇报的惯性里捞出来，用尊重读者的方式重新讲一遍。这考验的不仅是政务小编的能力，更是机构内部评价体系能否从对上级负责转向对用户负责。穿着制服讲段子的海关发布已然证明，政务号只要愿意转身面向用户，政务发布也可以让民众喜闻乐见。
4: 嘉定科创河，
5: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4: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5: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4: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5: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6: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3: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出门旅游的时候自己摆好姿势、调好角度，就在按下快门的瞬间，画面里却意外闯入了陌生人的身影，本来可能暗自懊恼拍照被打乱，可翻出成片一看，反倒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小插曲逗乐治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拍照的时候是否遇到过路人误闯镜头的趣事。

0: 有哪些舍不得删掉的意外抓拍？
1: 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很多网友都在分享自己曾经的一些让这个陌生人变成 C 位的，变成焦点的这样的一些照片啊，比如有的网友啊就发了一张有个显眼包啊，不认识，回来翻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啊，在人群当中他摆了一个 pose， 但是后边有个人和他穿了一个类似的衣服，也在和他摆着一样的 pose， 而且呢也是面对镜头，应该是看到了这位网友的姿势啊，也是耍了个宝。
0: 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一张照片啊，想要拍烟花，没想到消防员叔叔也喜欢看烟花呀，在拍烟花的时候穿着消防员制服的人在看烟花，没想到这个图片马上就生动起来，有了很多的意象和想象，非常的漂亮的图片啊。
1: 一张普通的烟花照啊，瞬间就升华了啊。当然这个放烟花的过程啊，安全性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消防员来保障的。还有网友啊说想拍日落，镜头啊悄悄定格了一家人牵手散步的一个背影啊，也是不经意间拍到的啊，让一张这个平平无奇的风景照变成了非常温馨的一个生活画面。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评论区，评论区有一个人发了一张照片啊，骑车上桥，本来是为了拍夕阳，无意间拍下一对年轻男女在骑车，现在已经成为我的背景墙了。打开这个图片，真的是夕阳照过来，映衬着这座桥，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正是因为有人，所以才有了烟火气，我就是这么觉着的。
1: 当然不止有这样的陌生人可能不经意间的闯入照片，还有一些情况啊，比如有一位网友他呢就说啊，有人呢本来只是和朋友拍照，路过的人呢热情地拉上同伴一起加入，三人的照片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合照啊。比如有网友就发了一张照片，让大家猜一猜他们几个人去旅游的，图片里呢是有七双脚啊，有七个人的照片啊，他呢说本来就是有三个人在这里拍照。
0: 还有位朋友发了一张照片啊，想拍爆米花的，突然闯入了一个小可爱，他发的这张照片里面这个爆米花我真的就没有见过，是这样卖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玻璃里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爆米花，就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玉米口味，就各种像蓝色的爆米花，然后一个小孩就意外的闯入，然后他定格拍下了这张照片，因为小孩子肯定爱吃爆米花呀，就非常的童趣啊，看着这张照片觉得非常的温暖。
1: 还有的网友啊在路边在吃下午茶随便把这个下午茶当成焦点，想拍一张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生活场景，路过了一位骑车的爷爷，穿着也非常的随意看起来也非常的轻松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了起来。
0: 还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张照片，在大连想拍海鸥，拍到一对父女看起来很开心，而且这个爸爸是把女儿架在脖子上，然后上面全部都是海鸥，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好有爱呀，爸爸和孩子都特别喜欢海鸥，定格在那一帧画面当中，真的是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1: 所以有时候一张照片的灵魂啊，不光是看你拍的照片怎么样，也不光是看你的 pose， 还要看一看身后啊戏很足的路人，永远猜不到下一秒都是怎样的惊喜。而有的人呢，可能最初只是想拍一张简单的照片，创意随地躺打卡照，这个前段时间是比较火的，谁曾想周围游客看见之后纷纷加入，真的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起来，从原本的单人照变成了大型的陌生人团建现场。所以呢，比起千篇一律的标准打卡照，带着意外惊喜的画面反而是越看越有趣，根本就舍不得P掉啊。以前呢，有网友在网上在寻求大家帮助，说能不能把这个周围的人P掉，让这个景只有我一个人存在，但是有了这样的情节加入，可能真的是觉得照片更加的丰富多彩了一些啊。
0: 其实意外也一种美的发现，也是一种美感啊。你像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其实就像袁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都希望把这些人都 P 掉，背景就我一个人，但是背景有很多意外的一些小确幸，我觉得也是非常美好的，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意外的美的发现。我们应该多多捕捉这样的美啊。而且我在旅游的时候经常发现很多人都去拿着专业的摄像机去捕捉镜头啊，他们也不是一味的去只拍一个东西，他们是要拍 一个整个的画面，画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元素，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啊。
1: 嗯，其实呢大家都是本来啊都是一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但是却在小小的镜头里短暂的相聚同框了、也让这个沿途的风景变得格外的热闹我们呢也感谢所有的可爱的陌生人啊，也为各位的旅行者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回忆。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消解商户对党建的距离感，让流动党员主动向党组织靠拢。面对背井离乡打拼藏满心事的异乡创业者，又该用怎样温情贴心的方式抚慰情绪，筑牢归属感。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

0: 多的吃不完呢。
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4: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5: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7月1号，我们嘉定有位市民再次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并且获评了全国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荣誉的称号啊！而且这位市民两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会的特殊经历呢，对他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有一些感悟和思考。嘉定南翔商铺连片，大批的外来的小微的商户还有流动党员散落在商圈当中，所以呢经营承压，还有党员分散，普通的个体户总觉得党建离自己十分的遥远，这也是新兴领域基层治理绕不开的一个现实的难题。但是我们这位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的市民呢，他就在基层党务当中做了

0: 而且呢有些心事可能对于异乡的创业者来说你还不好和别人去分享，哎，分享你又会觉得好像别人是不是低看我一眼啊，你分享太多的话好像是不是很多人也不太理解你，所以不知道如何去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悟和困惑，其实这一方面很少有人会关注到。所以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在上海这个地方也变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第二个家。所以呢这也是非常考验我们新兴领域的基层治理的非常重要的难题。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三位嘉宾当中的第一位呢，相信很多市民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他，赵宪珍赵阿姨。今天我特别想介绍赵阿姨的第一个头衔就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是在我们刚刚过去的7月1号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获评的一个荣誉。同时呢赵阿姨也是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书记，上海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欢迎赵阿姨。
1: 谢谢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副书记、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志莹，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委员、东片区街区党支部书记、新里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静，欢迎李总。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好。
0: 两位都是和赵阿姨打交道比较多的这个朋友啊，也可以说是同事，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也可以分享很多的一些感悟或者感受。我们首先节目一开始特别想听听赵阿姨您自己的一些分享啊。我们上次是说之前是这个2020年其实是参加这个企业家座谈会。那个时候有一些分享，这一次你看时隔了这个6年时间，又去到北京大会堂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当飞机抵达北京的那一刻，你走上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红毯的时候，道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在想一些什么？6年时间了，完全不一样。
1: 这个6年很快啊，这六年当中啊，在我们区委区的区委各界党委我们党员老百姓的支持下，在6年当中我成长了很多啊。那么这次呢我7月1日啊，就是万分的荣幸，作为全国党务优秀党务工作者啊，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啊，我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啊。就是这一刻去了北京啊，我是最大的感受是，荣誉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继续前进的动力。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大会上深刻地阐述了4个自信、5个必须啊。总书记的嘱托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这份荣誉啊，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嘉定的每一位共产党员同志，是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一团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继续走下去。
0: 那么我们一般去看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大家可能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去参观，你会觉得特别的庄严，特别的神圣。但是你看，我们也只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就是真的当您过去领奖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内心可能会五味杂陈，会想到这六年，甚至六年在之前你这一路成长过来当中的一些想法，那个时候内心会想一些什么内容？
1: 我到现在讲起我有眼泪又出来了。因为什么？6年前2020年见总书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学历不高，我有8分钟要向总书记汇报，就带着任务一定要向总书记哪一句话上看，要望总书记哪一句话上要看稿子啊。所以这次进了人民大会堂，看到了总书记2次，这次进了2次人民大会堂。第一天晚上29号看音乐会，
0: 音乐会啊，
1: 我荣幸的住在，因为人民大会堂是圆形的 ，A B C D E F 6条，我总书记是 I， 我是 B。12排，我坐在他一排上，相差5个位置。这个时候激动的泪水啊，我涌出来了。特别是7月1日，在这个唱国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啊全部流出来了。因为什么？激动的泪水啊，幸福的泪水啊。
0: 那个时候你会想一些什么呢？会想到以前自己工作的画面，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我觉得人看到这种场景，总归内心还是会有一些五味杂陈，会内心会翻涌一些不同的情绪。
1: 是啊，我眼泪出来的时候，我

0: 讲，我拿到这份荣誉，这是我几十年的坚持努力。因为什么？我这个管这点党员不像人家称社区公司，我这点就是街头巷尾商圈雷雨菜场，
1: 对
0: 各个角度的散落的各个角度的，像风筝一样的，我怎么样去一家一家的跑，一个一个的聊，用我的真心去叩开他们的心门，所以说呢，这点党员呢，现在我跟他们一起的共同成长，所以呢，我感觉我每天跑跑到晚上八点回家，我值得的，所以说呢，我们各界领导都看到我们我这么辛苦，看到党员们这么争气，一个没有。当时有几个党员想感觉，企业压力大，房租高，还什么想到便宜的地方，没有一个党员，六次我们上海都在热爱嘉定，热爱扎根嘉定，所以我内心特别的开心。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新兴领域党员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可能大家，找不到一种归属感，但是比较难理解的，为什么说他们像断了线的风筝呢？
0: 断了线风筝，因为什么？他们离了家，因为党组织没有了，就等于没娘家了。我让他们离家，离家不离党啊，离家。不离党，离家还有能有家，找到了家的归属，让他们融聚回聚在一起，所以我就是弄了我工作室，赵先生工作室，我首创了叫书记下午茶，让他们放松的心情。其实一杯茶，你不要看一杯茶，这杯茶是香奶香茶，虽然是一个一点点茶叶茶，因为让他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放松的心情，让他们在我面前可以，我跟他们说，我不仅是你们的书记，更是你们的知心姐姐、知心阿姨，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烦心事、什么事都给我一起分享，轻松愉快的一杯下午茶回去了，我感觉很值得的。
1: 李书记也是经常和这个赵阿姨在打交道的，对吧？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陈书记也是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就是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党员，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可能我们目前大家看到的还不是特别全面。比如说，你看刚才我说的，可能很多人他们是外地来上海打拼的，其实对这个地方他们的归属感根本就不强，就会觉得我只是过来挣钱的啊，可能凝聚力上就会差一些。那您觉得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需求或者困惑？
2: 在他们转接过来的话，其实是组织关系，这其实对于赵书记来说是第一步，就组织关系的落实是第一步，其实后续对他们的一个关心关怀啊，以及学习一些任务的一些送达，其实还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的。那像我们赵书记的话，我们最近有时也会召开我们新兴领域的一个座谈会，然后我们是并不是简单的通过上党课让他们凝聚在这里，而是会通过一次一次的怎么说呢，就是像公益行动来慢慢的凝聚他们的一个心。你像我们赵书记已经30多年坚持的，由我们就是各协党支部啊，有一个415的爱心行动日，我们是每季度的会送到，把这些服务就是便民的服务会送到我们的一个街区，送到我们的一个居民身边，然后在这些行动中啊，就是越来越凝聚了更多的我们新兴领域党员，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就是企业除了从事他们企业的工作之外呢，他们社会责任感会有很大的提升，那同时对于这个党组织的归属感也就慢慢的提升了，会有这样的。
1: 还有两个门类，就是这个企业商户，就是一些小微的个体商户，以及我们这个流动的党员，其实他们内心需求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也会有些不一样啊。您观察到的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困惑？
2: 像流动党员的话，因为本身组织关系他还是在他原来的党组织嘛，那他能把就是纳管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南翔，然后有一些是纳管到社区，有些是街区，有时到我们的小微经济组织，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刚刚赵书记也说了，他会通过书记下午茶的方式慢慢的凝聚他们的心。那除了这种类型之外呢，我们也是会通过一些走访慰问直接就是到一线， 就直接到他们的一个家里，有的是工作室，你像我们前段时间也是跟着赵书记去了我们的一个嘉秀社区的一个流动党员的一个家里，他是开了一个工作室的，他是弹钢琴
1: 啊，
2: 他有自己的一些特长，那通过这些发挥他们的这些特长之后呢，然后让他们能感觉到，哦，我在这里是能被重视的，我是能被感受到的，然后
1: 有人关心，
2: 对，有人关心的，那在社区里面的工作，包括在小微经济组织下面的工作呢，他就接下来的开展呢，对他来说，对赵书记来说也会更方便一些。
1: 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李总，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微商户，其实大家的需求完全不一样的。那您觉得，如果是要这个打件服务来做一些小微商户少，还有小微经济的一些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您觉得当下最棘手的需要解决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3: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归属感。
1: 归属感。
3: 对，因为很多都是外地来的，在这边开店做企业什么的哈。因为我自己是最有深刻的感受的，因为我是来自湖北恩施利川，我们是少数民族，然后
1: 土家族是吧？
3: 土家族，对对。当时那个来上海是大学毕业来上海吧？
1: 哪一年？
3: 2008年。
1: 08哦，很长时间了。
3: 对对，
1: 马上快20。
3: 对，差不多了，
1: 快20年。
3: 然后是12年来的蓝翔，像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是真的是完全找不到感觉，因为真的是一个异乡人的感觉哈。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当时工商税务啊什么都不熟，要一点点去跑，而且对这个地方也不熟悉。后面呢也是在一步步的去摸索嘛。
1: 那个时候你会想过打退堂鼓吗？说家乡其实也挺好的，非要来这个地方闯啥呀？
3: 很矛盾，
1: 很矛盾。
3: 对，也有想，
1: 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会很有冲劲，但是其实阻碍也比较多。
3: 对，想留下来，但是也觉得生活也很困难，又想走。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南翔这个地方吧，来创业之后觉得这个地方环境很好。
1: 你当时看中了哪一点南翔的这个环境？
3: 当时我们是来注册公司在蓝天经济城嘛，当时就觉得蓝天经济城的服务很好，营商很好，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这边是真的是给我们企业办事的，就是你去注册公司，尽管当时还是不像现在这么这个信息这么发达哈，知道很多，但他们会指导你去做事儿。
1: 哪件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温暖？
3: 比如说注册公司查明，他们就很快，甚至给你一些指导。
1: 这些其实对于刚刚起步的这个商户来说，企业来说，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可能条条框框的一些规则我们不是那么熟悉。那个时候你还把重心放在业务上面。
3: 对，当时意思要活下来嘛。首先是挣到钱，要让自己活下来啊。然后其实你要做，想着发展壮大。在当时我们想着上海这个地方，这个海纳百川，那肯定这个地方什么人都能留下来，只要你去努力。
1: 对，
3: 所以当时就这么想了。
1: 那个时候几个人？
3: 当时3个人。
1: 3个人。
3: 对
1: 啊，你怎么认识赵阿姨的呢？
3: 赵阿姨也是机缘巧合啊。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电话，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电话，可能是我们镇里面打电话，他们摸排到哈，说这个以前因为大学我做过学生会主席，也去做过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们就知道我了，就把我推荐给赵阿姨。这第一次见到赵阿姨，赵阿姨特别亲切，那个时候说给鼓励我，小伙子你这不错啊，这么年轻出来这儿做事儿，他这个地方很好，你要好好做，有机会的。然后就一直鼓励我。
1: 那个现在算起来你们已经认识10年了。
3: 对，
1: 26年，今年正好10年。
3: 正好10年。
1: 正好10年。你赵阿姨还能回想起当初最早见他的时候吗？
0: 10年前的时候啊。我办一场朗读者节目啊。他们虽然学历高啊。但是在舞台上啊，就是在舞台上、他们会有点紧张的，有点紧张。虽然在学生会当主席啊、什么呀，但是在舞台上就不一样。我给他拍拍肩膀说：“你肯定行，不仅让你朗读，下次让你做主持人。”所以后来呢，我说我让每个书记要做主持人，所以。
1: 你们当时是做什么活动啊？
0: 朗读者就是总书记在梁家河。7年的岁月，就是每个书记一段一段的朗读出来。这段朗读者得到我们家庭趣味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重视。感觉赵先生虽然没有学历，正好当时中医三台的董卿在
1: 朗读者那个节目，
0: 我马上跟上去，把我们这个党员扶起来，要不要总是天天上课什么，要朗读也诵读也有。所以说呢。当时看到他的时候，第一我感觉很稳，这个小伙子很稳，很老实；第二感觉很冲劲，开了一家又一家，开了一家又一家，不仅开自己，还把朋友也照顾来，招商也照顾来，所以我特别看 看中他这个小伙子，所以第二场就是叫他做主持人，给吴晶晶蓝硕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晶晶两人，我说我们不请主持人，我们自家做主持人啊，所以呢现在到现在不要说主持了，现在不得了了，我感觉他
1: 第二场就开始主持了。
3: 对，
1: 你们会觉得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大家可能本来工作也比较忙啊，事情也比较多，你们会觉得参加这种活动是一种负担，还是会觉得是一种必要的一个过程？
3: 一开始可能觉得和有点耽误时间哈，这个其实后来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自己也在进步，因为你像这个这是锻炼我们的一个沟通交流的能力，平时我们跟客户打交道啊，都有这个需求嘛。
1: 你说对了，对，有的时候你想你语言表达更好，或者你思路更清晰，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训练的。
3: 是的，是的，因为有平时像我们见到客户，大客户、大公司、大领导啊，也是很紧张。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今天还很受用的一句话，但是阿姨拍着我肩膀说，她说阿姨没有学历，但是阿姨拼尽全力。到今天，我一直用这句话，很多时候其实在很多大的场合。出去的时候该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内心忐忑很紧张，当时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1: 所以有的时候最好的教育其实不是耳提面命的给你说要什么道理，其实是通过他的一种方式或者行动来感染你，让你觉得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应该去这么去做。
3: 对对对，关键是我们还落到实处，真的得到了锻炼和训练。就是阿姨还请外面的老师过来给我们指导。你像我来自恩施，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我经常说着说着说着有点带着川普的感觉。有时候阿姨他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指正。
1: 现在很好了，基本上听不出来了。对，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张阿姨，
0: 特别宝贝他们，但是我要求特别高，因为我经常上舞台唱戏的，是要站的姿势要怎么样，坐的姿势要怎么样。
1: 对，
0: 他们
1: 张阿姨形体还是非常
0: 他们有时候有点受不了，感觉赵阿姨这么凶这么厉害，到了成功了以后他们说哟，感谢赵阿姨，没有她这么严肃，我们没有今天她这样说。
1: 我也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的你看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其实他们本来工作也很忙，特别是一些创业初期，他得把很多精力分配到他的工作上面去，他的事业上面去，他得去联系客户，得开发产品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组织一些，当然活动很好，在组织活动您当时是怎么平衡的？一方面想让他们提升，另一方面又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又怕他们不想来参与，又怕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过来而不开心，或者是有一点抵触，或者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过来啊，撑个面子。你当时是怎么去平衡这个矛盾的？
0: 我这样想的，白天的话他们在工作肯定走不开，我选择是晚上7:30以后，所以我们7:30开始排练，到10:00我陪到10:00，所以我们很辛苦的，大家都是晚上利用晚上的时间。所以我特别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董英华，
3: 对对，
0: 董书记。
1: 董书记是哪里？
0: 他也是我们小外经下面的党员啊，书记。
1: 书记。
0: 他是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学历高，但是叫他就是交流发言也，他是声音像小姑娘，他发不出来。到台上他更加不要的，满头大汗的，我就安慰他，他当时感觉我蛮凶的，他要太痛苦了，不想讲了，这样下去我哪里行啊？后来呢，现在讲得很好很好了。所以我感觉啊，只要我给他们说，你们上台前深呼吸3次，不会紧张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不管党员、我们的书记、我们的认识我的人，要演出前，记住赵阿姨说深呼吸3次都不紧张，真的深呼吸3次都不紧张的。
1: 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您经验比较丰富一些了，所以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其实您看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能是确实需要大家，您看工作那么忙，下来之后肯定大家都想花时间去休息。你说我也想在家里面躺着玩玩手机，或者是照顾一下家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下班时间是最好的一个提升的方式。
0: 下班时候呢，虽然他们辛苦，但是在来排练的时候也是一场党课，让他们了解。
1: 你说对了，
0: 总书记在年轻的时候，白天在鱼灯在跳大粪，晚上在鱼灯下面看书，也是每一次排练也是每一次党课。让他们深刻了解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年轻的时候怎么走过来的啊， 所以说我感觉每一次排练每一次收获很大。
1: 嗯，所以最好的这个教育的方式就是让大家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去学习这些内容，而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开一个普通的讲座，大家可能也没怎么听进去，都在下面玩手机，上面在讲，我下面在听，好像是开完了，但其实效果并不好。
0: 所以到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每句话都铿锵有力的，入脑入心了，他们每个字都知道总数。

0: 是怎么样过来的，不像人家完成任务我朗读继续朗读，他们不是的，他们等于一场正式的党课。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办这场活动很值得的。
1: 对，这可能是你工作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啊、对，
0: 一小部分。
1: 对，您看之前还提到一个三心三真的工作法、政治关心、还有这个生活贴心、还有工作交心、
0: 对、
1: 其实你看对于商户来说他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因为他们是从外地过来的，可能就面临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商户的纠纷、或者是人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思念家乡，可能孩子上学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想本来他们过来这个地方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一个陌生的城市还要遇到这样一些困难，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您抱怨吗？或者会说有时候我真的太苦了？因为人一般好像不太容易会去表达自己比较脆弱的情感那一方面、
0: 我那这样的，我所以他们做接触事情的时候我跟他们说，那把我的体会传给他们。我每次去走商户啊，好，在街上街头巷尾的商户店好，菜场店好，我首先去关心他们最近怎么样，家里怎么样，生意怎么样。你几个关心他，再多的埋怨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说做街区书记不是真的好当的，你走上去有时候要吃闭门羹的。你热脸听冷脸的，因为什么？有众人今天正好心情不好，有众人正好今天夫妻俩为了教育孩子闹了、发生了
1: 吵架
0: 调解、你上去他正好在不开心的时候、他无缘无故的赶紧发火，对吧？
1: 你现在能回忆起哪一个事情让您觉得好像当时也挺委屈的？就是我也没做啥，我是过来关心你，但是可能因为他情绪的原因会有一些变化。
0: 有过的。有的次
1: 能想起来吗？
0: 我想起来的，有的次那个我走到菜场，买咸菜的就是那家呢，就是儿子那个的，他正好我问他妹妹生意怎么样，他给我就是不睬也眼睛斜望，我想什么事呢？其实他种的菜正好这个大雨啊全部冲走了，等于他一年的收入啊全靠这点种的蔬菜，他就泡汤了，他心情特别不好，所以说呢，我抱住他。我说你想哭就哭出来，他当时感觉对我想当我发泄的，当我这个人让发泄的对象，没想到我抱住他你要哭就哭出来，他就抱住我就好几届好几届书记大姐书记大姐他就哭了、他说什么原因就给我说了，我感觉我走到哪里真的吃闭门羹的人没有的，我这个反正想尽办法去，不是讨好，去关心他们，用真心去关心他们，将心比心的，所以他们会支持你的。
1: 但是您现在反过来想，您当时是哪一刻让他能够打开心扉呢？就是因为人一般脆弱的时候他还是比较高傲的，因为人会有一种保护的这个色彩，把自己脆弱的一面保护起来，一般不太容易会给人倾诉他内心的那种苦。他当时是哪一刻给你说他内心很难过，是因为这个大雨把这个菜都冲走了，让我没有收入。你当时是他当时是怎么会给您说这些事情的？
0: 我问了他半天，他没说出来。第一天呢，他这样的，他怪他先生，就是其实呢，这点菜好保护好的，知道要这下几天雨，因为在旁边那你弄回想回起来以后，这点菜好保护好的，不会冲走。他先生没做到。所以夫妻俩吵架呢，正好吵的刚刚老公走了以后，我刚刚上去，正好
1: 在气头上，
0: 正好顶在枪头上啊，顶在枪头上，但是我也让他慢慢
1: 这个时候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大家很多人会选择的是回避，
0: 对，
1: 就是我可能就装作这个事情不知道，我买完这个东西我就走了，但是您当时没有走，
0: 没走，
1: 为什么您会选择留下？
0: 我这样不选择留下，因为这是我肩上的责任重任，我是一名书记，我是一名我们就是小微经济组织的妇联主席，关心妇女姐妹。第二，我马上联系我先生，我说今天客饭什么菜你买了没有？他说还没买，我说这样。咸菜炒粉皮，因为什么？他咸菜腌的多得很啊。我这样过来买20斤咸菜， 人家都是买半斤的，家里不是买半斤咸菜，
1: 啊、
0: 我只买二十斤咸菜，现在买掉给他。
1: 嗯，
0: 我这段时间呢，我们员工有时候粉皮炒咸菜，有时候土豆炒咸菜，反正基本上就吃咸菜。
1: 嗯，
0: 我跟员工没打招呼，我说也是救救人家，让他心里有点
1: 安慰一下，
0: 安慰一下，不要感觉失落得很啊、所以说呢，我感觉点点小事也是为群众办实事、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得为他着想。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将心比心，而不是说在表面上的。
0: 对，
1: 因为只有您将心比心，你才会想到要去帮他，才会想去买那么多咸菜，不然你自己买了一点就走了。
0: 对啊，是的。
1: 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久了之后，可能就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对您的这个
0: 他现在就要开口出来就祝大捷、
1: 嗯，
0: 所以菜餐的每位姐妹们都叫祝大捷。
1: 嗯
0: 嗯，所以他们特别像。有的时候我把我卖菜的以前卖掉菜的经验我会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感觉这两天生意不好进货尽量少一点第一第二呢中午卖菜卖不掉
1: 嗯
0: 马上把刷家里的就是旧的衣服啊不穿的衣服啊、
1: 嗯、
0: 拿来进水啊汤在上面，
1: 在上面。
0: 哥们，你下午3:30要开始要买了，你那衣服拿掉，这碟菜很新鲜。
1: 嗯，
0: 你不干上面就干掉了，
1: 对，
0: 没人买了。所以说我把我以前的技巧教给他们，
1: 嗯、
0: 还有我以前买菜，我说你们不要卖掉一斤菜就站在那里不动了，还等着下一个来。我手脚不停，把毛豆节看到别的拿掉。好的放出来，黄瓜弄齐，钢带弄好，我总是他们感觉大姐什么都来关心我们，
1: 很细节、
0: 有的人感觉这么闲事闲管得这么厉害，什么其实呢对他们好，这样说了以后呢，他们会那个，我还叫他们我说，你今天假如说今天黄瓜进来15块钱一斤，进来3块钱一斤买5块钱一斤，你一看下午。四点还有一半多，你马上要买5块钱就卖出去，还不要买7块，这样的话，我说你卖掉掉，明天还去进新鲜的，卖掉掉，明天的老黄瓜没人买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技巧也懂了。那么以前呢，他们会一排上不是姐妹们，有的人聪明的会这样子，有的人就死笨，就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纠纷或者嫉妒心理。
0: 他感觉他卖掉了买来便宜，他们也吵架打架了。现在他们像妯娌之间，像姐妹之间会，哎，我们大家便宜点卖啊，会他卖掉了还拿他的拿放在他这里买。有的客人不是选人的嘛，有种客人我会选中李总那边去买，有种可能我选陈书记那边买，那么陈书记卖完了以后，他会把你主持人的菜拿过去给他卖一点，所以他们团聚在像一家人一样的。
1: 哦、
0: 以前他们男的打穷，
1: 就是斗殴打架
0: 斗殴的
1: 打架、
0: 大家就是哪里的管哪里的一帮打群架。现在他们像弟兄俩，弟兄之间的像一家人一样的，从来没有过来。现在
1: 对，就是商户矛盾，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一些商业综合体他将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毕竟这个钱来逛商场的人就那么多，不在你家消费就在他家消费，那为什么凭什么去你家不来我家？所以人有的时候他那个心理就会越来越失衡，一旦失衡之后，就会像您刚才说的打架、斗殴。
0: 因为不像他们开企业，这是。在眼前，就钱占到就占到，占不到就占不到。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
1: 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去调和这个我们觉得还挺棘手的矛盾的。因为人的利益冲突其实是最难调节的，都想赚这个钱，但是如果时间久了之后，这肯定是一个隐患。
0: 我呢就成立了妇女之家，让他们就聚在一起，平时不说话的。
1: 对，你聚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就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内心都是有隔阂的，表面上我可能和你好，但是你真的要把它聚在妇女之家，你不怕他们打起来或者吵起来？
0: 我就在他们当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有点大家不
1: 对吧，
0: 住的时候会住的
1: 那肯定不愿意的。
0: 我会给他们开导，我说要慢慢的看，这两天你的脸色很好，心情好的你脸色会好的，哎，怎么我会叫他们，就你知道的，卖菜的姐妹们学历都不高的，对吗？那个这个文化水平 各方面差异显得很大的，让他们聚在一起也是像当育儿班的小孩子一样的，要慢慢慢慢的给他们。
1: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理解不了您说的一些话。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是。

0: 将心比心这句话是用在他们身上最用、嗯、有用的。
1: 就是您觉得这个过程怎么把他们全部都给变成一家人一样的感觉，是通过什么事情您现在能够想起来一件吗？让他们就是真的是开始有沟通了，开始交心了，甚至他们开始搭话了、
0: 嗯、
1: 愿意和对方去说话，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关系。
0: 这样的有代词让他们就是插花
1: 插花
0: 插花、
1: 哦、插花、
0: 啊嗯、还有就是让他们抱粽子。那么一个人抱不来，假如两个人平时不讲话的、
1: 哦、
0: 抱得来，
1: 就是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合作了、
0: 啊、合作合作、嗯、我会让他们三个人一组，那么跳那个广场舞。我跟他们说、
1: 嗯，
0: 天冷，你们没人来买菜。假如说一到落梅了以后没人买，我说你们没人来买的时候，你们出来到弄堂里走廊里跳舞啊跳舞啊。那么他们跳了以后嘛，我说一方面锻炼身体，锻炼自己身材、
1: 嗯、
0: 我说一方面你们互相的沟通好，这样一来他们会合成一群了。所以不像以前呢，三个两个的吵架啊，现在等于说像一群就亲姐妹一样的、
1: 嗯、也就是说您看找到这个问题的矛盾点，就是要让他们产生一些合作的契机和机会、
0: 嗯、对，
1: 不能单打独斗。你看刚才那插花就很好、
0: 嗯、
1: 因为你一个人可能没法完成这个事情、
0: 嗯、
1: 你必须要和他合作。
0: 五个人，那么我那五个人呢，我怎样的五个人里我知道有的两个人是冤家、
1: 嗯、
0: 把三个人是好的放在一起，他们聊聊天聊聊天，把几年的冤家就忘了，明天去说话了、
1: 哦、这样就是专门把它凑在一起。
0: 我这样的，我做题目的，
1: 就是你也敢呢、啊、你不怕他俩越坐一起越难受越吵架？
0: 不是，我去做题目的，我知道这条上、
1: 嗯、
0: 这两个是最凶的两个、
1: 嗯、
0: 这两个怒一点的我会排一个
1: 平衡一下、
0: 平衡一下，我会分几个组、
1: 哦、
0: 让他们到了几次活动以后，他们现在像亲姐妹一样的。
1: 哎呦，张阿姨真的太聪明了，我觉得真的是管理的智慧啊、
0: 嗯、
1: 真的是管理的智慧、
0: 嗯嗯、
1: 陈书记，您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挑一件事您分享一下，觉得张阿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挺厉害的、
0: 嗯、
1: 我们一般人很难去想到你像他闹矛盾，我怎么去解决他的矛盾？因为我是第三者，他们两个是当事人，你还去撮合他们，还让他们坐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2: 那都专门挑硬骨头啃。
1: 对，您能想起来有哪件事情让你觉得真的佩服他、
2: 嗯、
1: 真的佩服赵黑的解决事情的能力？
2: 嗯，就我本身的话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嘛、
1: 嗯、
2: 然后跟着赵阿姨的时间，就是我们认识啊，是在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参加一个就是朗诵类型的活动、
1: 嗯、
2: 然后赵阿姨就是我们赵书记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可能是看到了，然后他是一个很细节的人，
1: 嗯，
2: 他会发现就是哎今天新来了一个小姑娘哦，在朗诵上面表现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加上微信了。然后加上微信之后经常看她朋友圈，
1: 嗯，
2: 她朋友圈就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啊，她朋友圈每天都会更新她自己的一些工作动态、生活动态、
1: 生活日常。早上5-6点钟就起来开始跑步。而且我发现她因为她很注重细节，
2: 是
1: 每一次人都是很笔挺的，就是永远你不会看到她好像是有一点懈怠的状态、
2: 嗯、是
1: 永远都
2: 是就是早上从早上起来运动、
1: 嗯、
2: 然后发的朋友圈就是在因为南翔老街嘛，
1: 对对，
2: 然后无论
1: 换了一身运动、
2: 对，然后让到银翔湖、
1: 嗯、
2: 就是这个过程就他日复一日、
1: 嗯、
2: 一直是这样，就没有就是没有变过的。然后后来是真的在工作中接触多的时候，是一件事情是就是我们每次夏天的时候会一起去福利院、
1: 嗯，
2: 给老人送清凉，冬天会冬送温暖。这个也是赵叔从1998年就坚持到现在、
1: 嗯、
2: 已经要将近快，
1: 对，我们可能很多市民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2: 嗯、
1: 对、
2: 嗯、对，这件事情应该大家市民朋友都知道、
1: 嗯、
2: 然后我们到就是现场的时候，我当时做主持，他还是很严格的，就是每一个流程他都要确定，包括现场跟老人们交流的感受啊，以及这个是这个环节领导要上，然后节目的一个编排他都事无巨细的去一个对待。这件事就对我影响还挺深的。然后而且就是当赵书记我们上台的时候，有赵书记发言嘛，下面的老人每次都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都会拥抱啊。
1: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老年人都会热泪盈眶呢？都会对他感情那么深呢？
2: 一方面是他一直坚持这个事情、
1: 嗯、
2: 然后时间真的久、
1: 嗯、
2: 是真情实感的、
1: 嗯、
2: 他不是说就是一朝一夕，就是一天一天，他是慢慢累积。
1: 对，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你做一两次可能他会觉得是作秀，
2: 对，
1: 对吧？但是赵阿姨其实坚持了很长时间，
2: 对，他坚持了真的很久。然后、
1: 嗯，
2: 这种身份他一开始可能是他自己想到这件事情、
1: 嗯、
2: 然后他慢慢的带

0: 领了很多我们小微经济组织下面的党委书记啊、党员啊一起加入到这个队伍，将这个队伍在不断不断的壮大。
1: 壮大，嗯，
0: 对，就是送清凉啊、送温暖的这个事情，也让更多的群体参与进来。
1: 嗯，
0: 就除了这个，还有新就业群体也会参与进来
1: 啊。新就业就是外卖小哥、快递
0: 小 哥，他们其实也有这些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一些需求啊。
1: 嗯，
0: 他们在周阿姨的带领下，也越来越多的靠近这件事情。
1: 嗯，就是参加这些给福利院老人。嗯，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的事情对您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改变吗？
0: 对我自己的话，嗯，也一方面我就知道很就是作为党员嘛，我们一直说如何成为一个，
1: 如果赵阿姨她不带领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的那么频繁或者去的那么久。
0: 她就是坚持的这个事情让我知道就是党员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总说什么模范带头作用，
1: 嗯，
0: 那他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是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能看到的，他相当于就是身边的榜样这样的力量。
1: 嗯，
0: 就是会感染到我们中心很多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包括日常陪伴啊以及我们的一个生活他都会很关心。
1: 嗯，
2: 他们最清楚了，人家什么事情都来找我。我想那个调解员
0: 是的，
2: 赵先生，因为我在三楼，他们在一
0: 楼，
1: 嗯，
0: 对，
2: 他们会不管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分慰问他们。
1: 嗯，
2: 赵先生那摊哪在哪里？
0: 书记办公室在哪儿啊？在三楼啊。
1: 就是你会看到每天或者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去拜访他。
0: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事情。
2: 就是想看门诊，我早上去上班，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了。
0: 是的，
2: 调解就调解嘛，
1: 嗯。就是人家医院看门诊是那个把身体给解决，还是解决
0: 心灵
1: 和精神当中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赵阿姨，就是你看每天既然大家过来。医院看病啊，那肯定是病人，他是有身体疾病，
2: 嗯，
1: 他需要帮助，
2: 嗯嗯。
1: 那你看心灵上的疾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还蛮心疼像心理医生这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你得别人像情绪垃圾桶一样扔到你这个地方。
2: 嗯，
1: 但你有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当这个垃圾桶的这个篓子越来越多之后，其实内心自己也会产生一些难过的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家会少触碰到，因为大家看到都是您光鲜亮丽的一面，很少关注到其实你也是一个个人。
2: 嗯，
1: 你也是一个女性，有的时候你也有家庭，你也有工作，你也有这样的事情要化解，你们还来一肚子倒那么的苦水，而且不是一天，是一年又一年，那么多的苦水往你这个地方倒。我们特别也想知道，就是这些年你是怎么调节自己的这种情绪。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好像也挺难过的，你们把情绪全都倒给我，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没法解决。而且你看一个事情还行，十个事情一百个事情全堆在我这个地方，你们都来找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因为女性可能有的时候你再刚强也会有软弱的一面。
2: 嗯，我呢因为从小吃过苦的，碰到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能耐性很强的。
1: 嗯，
2: 特别我记得这次小三门考试这一天，有那个孩子长得很高，
1: 嗯，
2: 在我在上班的路上一个桥头，他们母女俩在吵架，我一看这时间，我以为这个孩子是在教育中考试可能迟到了，妈妈哭啊，这个女的小孩就跳。
1: 嗯，
2: 那我就过去抱住孩子，我说宝贝，是不是考试迟到了？那阿婆带你去，不能走，我跟门卫赶紧打招呼。
1: 嗯，
2: 我说我们不是边云的边东门嘛，我说正面进去你还来得及。其实不是的，这个孩子长得高，其实是初中，其实是跟妈妈在吵架，也不想上学，躺平了。后来呢？这个孩子我抱住他，我说宝贝，你想哭出来，爸爸妈妈可能工作压力大，可能疏忽了对你的就是关心，他们可能吵架被我说到痛处了，他就哭了。他跟我说，
1: 嗯，
2: 我做作业他说静不下来，他们天天碰铃碰铃吵架。这个时候孩子我抱着他哭了以后，我把我的衣角，我没有舍怕，我把我的衣角拿起来给他擦眼泪，擦好以后我送到他学校门口。进去以后他妈妈不敢过来，跟蹲在那树旁边。我送掉孩子进去以后，我出来问妈妈，我假装不知道他们互相吵架，我说为什么孩子不想上学，他躺平了不想上学。
1: 嗯，
2: 我说躺平了你要知道孩子的心理啊，我说你们要关心他呀，不要给他泼冷水呀。他给我说了，我给他那样这样做了工作。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他妈妈就给我来说，哎呦，给我接了三个工，他说谢谢你，我女儿天天上学去了。他说我先生正在出差， 他回来要来感谢你，我要不要感谢？只要孩子认真上学了，我感觉做这个管闲事管的值得的。在路上我这个闲事还要管，不要在我办公室的。
1: 真的是救了一个孩子。因为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俩肯定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解决好，但凡解决好，不会在这个桥头出现。
2: 哎，小姑娘长得特别高，我以为是高三，是正好这两天，因为我大宝也是考小三妈妈，我知道考小三妈妈，我以为她迟到了，在吵。
1: 就是当您看到他们那一刻，你没有想到当像一个路人一样走掉，而是过去。一般人可能大家会想，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你俩吵架。把我给影响到，可能很多人就会离开，但是你会选择过去。
2: 我会去抱住他是孩子，特别我来上家的时候，小两口吵架，那个男的呢怕影响人家睡觉不吭声，女的就是半夜声更哭啊，我会去敲敲门，你好，要帮助吗？需要帮助啊？是不是你一个人啊？我明明知道他先生在家，我这样一说了他也不吵了，睡觉了。这样的话，她老公明天还精神面貌好上课，上班去，否则的话肯定吵到天亮，对，被我一说，有的方式方法的呀。但假如说有种人会去敲门，你们吵得闹，我们不好睡觉，我不是，
1: 对，
2: 我说需要帮忙吗？妹妹，妹妹开门吧，你是一个人吗？有需要帮忙吗？给她听到，肯定是这个楼下的阿姨。他就不想了，有的他路上碰到他，阿姨对不起，我说没关系。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最好的解决方式其实不是要硬碰硬，因为硬碰硬这个时候两个鸡蛋都得碰碎。
2: 对啊，
1: 这个时候你需要软性的方式去软化他，这个时候让他情绪有一个承接拖住的这个力量，其实他内心一下就柔软了，因为人他的心永远不可能是一直都是硬着的，他也有脆弱的时候。
2: 所以说虽然办公室门口住了很多人，我们下面的小姑娘都心疼我，阿姨呢还到现在吃饭还没吃，那点呢还没解决，还没走，怎么办？其实我感觉
1: 你有时候不会觉得烦或者觉得累吗？因为你想365天，我看天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来找你。
2: 特别是我记得在几年前，一对夫妻俩也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可能观点不同啊，就是两人闹了矛盾，就是拿了户口本到我办公室来，叫我带他们到民政局去，因为他们外人嘛，民政局在哪里不知道嘛。其实你们一早也找得到的，其实他们也男的也不想离婚，就找到我这面来。
1: 他们是想离婚。
2: 他们想离婚。他们要找妇联，他们会这个。妇联他们在叫啥手机上找啊，他们会找到我这里的。其实南翔政府也站在南翔政府，他们会的定位我也会定到我这里来的。有的时候人家找
1: 这还定对了，
2: 人家找到有的时候不是刑事案，一点小吵小闹，找到派出所说你们去找赵先生，派出所会介绍过来的。所以的小夫妻俩呢也是
1: 那时候也在气头上，
2: 气头上拿了户口本到民政局去，我叫他们住下来，给他们就是耐心的给他们这样说那样说这样说那样说。这次孩子很争气的考到了500多分，他们开心的来夫妻俩看到我不在饭店，那天我家里有事，他们找到我饭店说谢谢阿姨，没有你我们各奔东西了，
1: 没有这个圆满的家，
2: 孩子可能马上情绪低落，不可能考了这么高的分数，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你，铭记于心。孩子那个孩子高高的孩子跟你长得1米80多，小孩也是来抱着我奶奶，谢谢你。孩子不是不知道的，可能爸爸妈妈给他说就是这个奶奶给我们劝和的。
1: 不然这个家庭可能破碎之后命运就改变。
2: 虽然11点吃饭了，我12点与说食堂的师傅说，哎，那个赵姨还得吃饭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我到食堂一个人没有了，这个饭也冷了。我感觉能够帮助一家解决一家，
1: 但心里面是暖的，
2: 暖的。所以说我不厌烦的，不厌烦的。
1: 所以这些年其实我觉得在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内心也会找到一点快乐。因为这种快乐其实它会可能会很长时间或者很短时间才会回馈给您，他可能你看像这个他孩子长大之后他才会知道当初那一个劝和不劝分的这个阿姨帮了那么多，而且就这一个改变其实改变了他们一家三口人的一生。
2: 所以说做好群众工作就是做好党建工作，所以说

0: 听众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都和谐了。
1: 对，关键是还是要打开这个大家的心扉，
0: 对，
1: 能够敞开心扉去说话，这一步其实很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买了一本《说话办事恰当好吃》，还有看那个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党的工作、党务通的工作我也要看，那个调解的也要看，因为什么？你像年纪轻的，他们都学历高得很，他们来问你的问题很艰难的问题，你不懂，你假如是你当什么书记呢？所以我要。不停的学习，那么他们，你书记他们，李总他们，有时候会在学习上面，他们会叫我。当时他们做书记的时候，一张白纸，我谁把谁的叫他们，但是在学习上，我请他们做老师，陈老师做老师，阿姨这个语句像感觉不通，他们会，这个小姑娘会这个手搭在我肩膀上，露露我。给我说你辛苦了，他会叫我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是互相帮助，
0: 互相帮助，我特别暖心，
1: 互相成长。您怎么会想到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现在能够想起来觉得赵阿姨这个人还是挺厉害挺牛的，真得佩服她。
2: 首先啊，就比如说大家这个老百姓的事儿，到他那里去做调解，确实很牛。我们
1: 对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一天一年那么多事情都需要你解决，我觉得是个人他内心也会有一点、也会有一点难受，也会有一点情绪拖不住的时候。
2: 对，有时候我说哎你不累吗？我想你每天这样，
1: 我有时候也这样想。
2: 对、而且他总是得给人年轻人的感觉，朝气蓬勃的感觉。
1: 对，
2: 尤其开会啊，有时候我们开会啊，比如说椅子，哎，我们随便躺着坐，随便一坐，一回头看到阿姨坐的那么标准，赶快立起那个腰，哎呀坐好。每天比如说那个调解的事儿，我也遇到好多事，有时候我们去汇报工作哈，
1: 对，
2: 或者去请教问题的时候，看到门口排着队像阿姨去咨询的，阿姨总是这个很细心的去帮人家解决问题。还有带领我们到商户去，去街区去，也是街区其实现在呢，大家有些生意确实有些不好做啊，实体经济都挺难做的，阿姨总是去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甚至她自己帮助他们的时候也叫我们也去多多支持商户。
1: 嗯，
2: 比如说像我现在兼任东街区的那个党支部书记，阿姨带我走街那个方向的时候，去商户那里，我也会看到有一些困难呢、也是其实都是受阿姨的影响，我也会去尽量的带人来买东西。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东片区一个花店，
0: 花店，对
2: 对，他们那个在里面门面，他不是不当门面哈，不是他的位置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们是做生意做的也是很人很不错的，很用心，也是成了这个我们小哥的这个友好商家，但是我们自己去也是这样的。你看后来我公司买花呀什么的，我都去找他，订蛋糕也去找他，
0: 我们在访的时候发现的，所以我说我们大家要支持他，所以他公司买花，他献我花全部到他那边。
2: 对，我们想着能够多支持一下，多买一点，也是带动我们这个街区的这个一个商户的经营吧，也让大家更友好。而且在交心的过程中啊，也会发人家也会给我们推荐隔壁家邻居家呀，这一些矛盾啊一些问题啊，我们也会一起去解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商圈呢、都活跃起来。
1: 对，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人和人的心得连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来自不同的地方，你还在做着不同的工作，我在做着另外一份工作，其实大家很难会产生一个连接。但是你看你去买花这个行为，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就无形的产生了一种我帮你你帮我的一种感觉。
2: 是的是的，
1: 而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比人会其实比较难意识到，其实这对一个企业发展也非常的重要。你和客户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想到他的一些这个兴趣点，能不能想到他的一些需求，能不能跨前一步思考，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2: 对，就是交心，其实是换位思考，像阿姨先调解这个我们菜场里面的那些矛盾一样的哈，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帮我们谈判过程中也是这样的，
1: 你怎么去和他沟通，
2: 对，
1: 怎么去承接住这个情绪，怎么去转化。
2: 对，我是在为对方考虑。其实我现在受阿姨的影响，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不管什么时候啊，尽管我们是创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共赢，
1: 共赢，
2: 对，共赢，你去对对方考虑的这个事儿，尽管这个单子觉得我拿不下来，但是我这个时候想的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的，这样的话其实成功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很多。
1: 哎，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大家慢慢学到一些这个知识或者是道理，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难在书本上学到。再高的学历，其实你解决这些细小的事情，有的时候它方法千变万化，没有说一定是通过 A 方法才能解决，其实它可能是 A 加 B 加 C， 而这些东西是书本上教不了的。
2: 对，就是在我们做这些哪怕很细微的小事上逐渐总结出来的。
1: 嗯，
2: 像我们去年跟上海交大谈一个合作啊， 有一点，他们说，哎，你怎么？

0: 能谈得成功呢？后来跟学校教授啊领导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啊，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跟他们相关，正好他们做科学放疗师培训，我们也做，我们也想借助这个平台。那这个时候老师也跟我说，他说这么多人来谈我都不接待，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来的时候你不是考虑到你的利益，你是考虑到我的利益，考虑到我们这个整个把这个项目怎么推动。这样的话其实他说没有人这么谈的，我说我先支持你，我们后面再看。老师就是好几次啊，这我们的
1: 那一刻人就会受到这种方式的感动。
0: 对对，后来就是大家合作的特别愉快。
2: 嗯，
0: 其实就是在跟着我们赵书记赵阿姨在做这些细微的事情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你像那个刚刚我们那个陈书记说，在那个我们夏松清凉冬松温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我刚开始去我都很感触的，那个感动流泪，那些老人呢
1: 是吧，
0: 爷爷奶奶抱着阿姨叫女儿。而且这个那种那个感觉好，
1: 就是你不去现场
2: 过来，
1: 就是不去现场，你其实是不会相信这一幕的。你看照片是不会觉得
0: 你感受不到，人家那种感觉，那就是他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是坚持做出来的。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之后，人家的真情实感呢，那个时候我们，所以说我们后来啊，每年跟着一起去，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也感觉到哈，人也会老的那一天，我们也会走，也老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现在去跟着去回馈社会。能够去让我们一个以前一个流动党员，然后最后在我们在嘉定落地生根，然后为社会做一点小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也在成长，也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1: 非常好，你看其实今天我觉得赵阿姨这两位嘉宾长得特别好，就是真的是大家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谈，而不是就是凭空去捏造的。
2: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这样的故事应该会很多很多。你现在再回想起来，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挺甜的，也会觉得挺高兴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晚上可能会做一个美梦，而不会想到是烦心的事情。
2: 没有想到烦心，是因为什么？人家说，哎，赵先生你怎么不变的，特别这套衣服见总书记穿的啊，2000年，2020年，现在26年，你看我这衣服还好穿，
1: 身材都没变，
2: 没变啊，脸色也没变，
1: 状态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1: 就是有股精气神
2: 啊。正因为有这批年轻的书记党员们，特别支持我，他们面上叫赵书记，背后有的是妈妈。有的是阿姨
1: 奶奶，
2: 我特别特别开心感。
1: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妈妈，有很多的奶奶啊，来守护这个街区，守护这个区域，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的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从赵阿姨身上汲取更多的榜样的力量，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加的一些熠熠生辉的闪光点。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9: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8: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0: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1: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8: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2: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3: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4: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8: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0: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与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专职心理教师蔡申军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蔡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案例，主角是三年级的小黄同学。这孩子是学校合唱队的台柱子，一上台就闪闪发光，排练时他能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反复打磨，调整呼吸，找准音准，那股专注劲连指导老师都赞叹不已。

意。他可以为了完美呈现一个高音，反复练习几十遍都不含泪，眼睛里全是执着的光。但就是这个在舞台上如此专注，如此有韧劲的孩子，一回到语数英的课堂就像变了个人，特别是遇到稍微需要动脑筋的题目，他的反应特别让人揪心。

0: 眼神开始飘忽，不到一分钟他就会放下笔，小声嘀咕，太难了，我不会，或者直接跟老师说，老师，这题我做不来。更典型的是写作文，经常写了个开头就停下了，然后就说，我想不出来了，我就是写不成。有意思的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他不是真的没有能力，有时候老师稍加点拨，他就能明白。但那个最初尝试的坎，对他来说好像特别难跨过去。他妈妈也很困惑，跟我说，蔡老师，我真想不明白，他在合唱队能那么有耐心，那么有毅力，为什么一到学习上就这么容易放弃呢？这孩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1: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0: 像小黄这样的情况，在我的工作中遇到的非常多，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其实主要反映了孩子思维模式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小黄的例子，就会发现他内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当他沉浸在热爱的唱歌中时，他看问题的方式是积极向上的，他会想，这个高音我现在唱不准，但我多练几次，方法对了，气息稳了，慢慢就能唱上去。在这种心态下，暂时的困难不会让他退缩，反而会激发他的斗志，因为困难是在告诉他哪里需要加强练习。但是当他面对一道不熟悉的数学题时，他的思考方式就完全变了。这时候他可能会想，这道题看起来这么复杂，如果花了很长时间还做不出来，那就说明我数学不行，我可能天生就不是学数学的料。在这种心态下，难题变成了对自己能力的考试，做不出来就等于考砸了。为避免考砸带来的挫败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干脆不参加考试，直接放弃。这两种看待困难和挑战的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行动选择。第一种方式让他勇于尝试，怕失败；第二种方式让他害怕失败，回避挑战。所以，我们的关键不是去批评孩子为什么不能把唱歌的毅力用在学习上，而是要思考如何帮助孩子把面对唱歌时那种我相信我能行的积极心态也用到学习和其他事情上去。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成长型思维正是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教授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他为我们理解孩子的行为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框架。德维克教授的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的智力和能力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持有固定型思维的人相信自己的才能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他们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聪明有天赋，因此会极力避免挑战和犯错，因为那意味着不聪明。他们面对批评时会感到威胁，看到他人成功时会感到嫉妒。而持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基本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和经历来培养的，他们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而是更看重学习、毅力和方法。因此他们热爱挑战，把挑战看作成长的机会，他们拥抱挫折，认为错误是宝贵的学习信息，他们从批评中学习，并为他人的成功感到鼓舞，因为那能提供学习的榜样和灵感。我们可以把小黄的情况套进来看看，在合唱队，小黄的表现就非常符合成长型思维，他相信多练就能唱得更好，所以他一遍一遍练习也不觉得烦。但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他好像就切换到了另一种思维模式，觉得我做不出来就是我数学不行，于是题目就成了一个要躲开的麻烦，而不是一个可以攻克的关卡。

0: 您看，这个发现多有意思，它告诉我们思维模式的不同，不仅仅是孩子嘴上说的“我觉得我行”或“我觉得我不行”那么简单。这种不同的想法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大脑这个身体总司令的工作方式。一种思维让大脑把错误当老师，抓住机会就学习，另一种思维啊，却让大脑把错误当敌人，总想着夺走。时间长了，这两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在面对挑战、学习新东西时的能力和状态，自然就会拉开差距。了解了理论，我们就能跳出孩子懒、不认真的误区，看到行为背后的思维密码，这让我们能更平静、更科学地去帮助孩子。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从成长型思维的角度出发，咱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帮孩子把大脑的频道从那个觉得我不行的固定频道调到相信我能学的成长频道。这里我向家长朋友们推荐一套具体可操作的五步桥梁法，您可以像手把手教学一样陪伴孩子走过这个过程。第一步，复盘高光时刻。这一步的目的是帮助孩子从自己成功的体验中提炼出核心的信念，最佳时机可以选在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或者看完他一次精彩的排练之后，氛围比较轻松的时候。这时，家长可以这样开启对话：儿子，今天看你排练，为了那个高音反复打磨了那么多遍，那份专注和坚持，爸爸妈妈特别佩服。我好奇地问一下，如果你第一次尝试那个高音就没唱上去，你会立刻觉得我不是唱歌这块料吗？通常孩子会回答不会。这时请接着问，对呀，那当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是什么力量让你愿意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呢？引导的关键呀，在于耐心倾听，并鼓励孩子自己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多练几次总能进步的，老师知道我调整方法就好了，这需要一点时间。当孩子啊自己总结出这些点时，请您郑重而清晰地看着他，帮他做一个总结。你看，你能成为合唱队的台柱子，最重要的不是你天生嗓子有多好，而是你深信练习比天赋更重要，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第二步，成功经验迁移。这一步的目的是主动帮助孩子建立连接，让他看到不同事情背后的相同逻辑。操作场景最适合用在孩子面对作业刚露出畏难情绪时，比如他看了一眼数学题就皱眉说太难了。这时候啊，家长可以及时介入。家长朋友们可以试着这样子来说：等等，先别着急放下笔哦，我们来换个角度想想，眼前这道应用题是不是特别像你在合唱队里遇到的那个最难的高音？你刚才只看一眼就想放弃，就像刚张嘴试唱一次没上去一样。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判定自己数学不行，而是要像在合唱队调整呼吸和发声位置一样，来调整你的解题思路。想想看，在合唱队里为了攻克一个高音，你可以练习几十遍。现在面对这道题，我们能不能也抱着同样的心态，先尝试两种不同的解法呢？即使是错了也非常正常，这就好比在练声的时候偶尔的走调，是我们找到正确音准的必经之路呀。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拿出一张纸，左边写上练高音。

应右边写上简难题，中间画一个醒目的等号。这个视觉化的呈现能有力地帮助孩子在大脑中建立连接。第三步，学会切分任务。孩子对一项任务感觉自己不行，这可能是因为之前经历过太多的失败了。如果将任务分解或降低难度，让孩子通过小步子走，这样或许可以让孩子体验到进步，乃至最终完成较难的任务。所以家长朋友可以尝试教会孩子如何分解任务。典型场景就是当孩子写作文一时不知道如何写的时候，家长可以这样引导：妈妈明白，让你一下子写出一篇作文，感觉就像要你一口气不打磕巴的唱完整首歌，压力很大，对吧？那咱们不急着想一整篇，咱们就学合唱队练歌的方法，一次只练一个小节。现在咱们就先不管别的，只完成第一项小任务，写出第一句话，把你看到的那个东西描述出来就好，写好这一句就是今天的胜利。此外，家长还可以用一张白纸盖住作文题目的大部分要求，或者数学应用题的后半部分，指露出当前需要解决的第一小步。一旦他动笔开始，那种被庞大任务压垮的焦虑感就会显著降低了。第四步，转变孩子的自我评价。积极的语言可以塑造积极的思维，很多时候家长积极的反馈会影响孩子对自己的评价甚至定义。每当孩子脱口而出我笨，我不会，我肯定做不好时，就是家长最佳的介入时机。家长需要温和但坚定地进行语言修正。孩子，我们换个说法，你先别说我不会，你可以说我暂时还不会。还记得吗？你在合唱队那个漂亮的高音也不是第一次就会的，是练习之后才会的。这道题也一样，你现在只是暂时还不会，只要你开始读题，开始思考，你就已经在学会的路上了。为了强化这个概念，一个很实用的做法是在孩子的书桌前贴一张便利贴，上面写上大大的关键词暂时或英文 yet， 让这个视觉提示时刻提醒孩子转换思维方式。第五步，看见孩子的进步。孩子的进步不仅仅是他全做对的时候，更在于即便结果不完美，但过程中表现出了努力或坚持的时候。比如一道题最终算错了，但他认真思考了10分钟并尝试画了图，这时家长的夸奖需要非常的具体。孩子，虽然这道题的答案我们还需要核对，但妈妈刚才真的被你感动到了。我特别注意到你在很困惑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放弃，而是重新安静地读了一遍题目，还主动画了草图来帮助自己理解。你这种专注钻研的劲比单纯做对一道题更宝贵，更值得骄傲。请切记要避免笼统的夸真聪明，而要将表扬具体的指向他所采用的策略、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的坚持。最后，我想给各位家长一个特别叮嘱，小黄这样的孩子心思细腻，他在合唱队的光芒源于那里给予他的成就感，因此在家辅导时请有意识地将像台柱子一样去思考，作为一种荣耀标签赋予他，让他在攻克文化课难题时也能感受到那种发光的体验，哪怕起初只是微光。请相信
当您坚持用五步法陪伴孩子，那个在舞台上眼中带光的孩子也终将在书桌前找回同样的

0: 自信。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各位家长朋友，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三点，第一，先接触情绪，再处理事情。当我们希望孩子不怕困难时，首先要允许他怕。孩子面对难题，感到烦躁，想退缩，甚至发脾气，这都非常正常。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说，这有什么好怕的，或者别发脾气了。第二，做孩子的榜样。其实我们家长自己就是孩子最好的成长型思维示范，我们不用假装自己从不犯错，无所不能。相反，我们可以大方地和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时刻。哦，原来爸爸妈妈也会遇到麻烦，也会着急，但他们不会轻易说我不会，他们会想办法去学，去试。这种真实的示范比我们讲100遍道理都管用。第三，耐心播种，静待花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请各位家长一定要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改变一个习惯，特别是思维的习惯，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很可能我们今天刚教他说暂时不会，明天他一碰到难题，张嘴还是那句我不会，这太正常了，千万别灰心，也别责怪孩子怎么又忘了。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青浦区教育学院家庭教育教研员王玉晨老师，给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啊做精彩的点评。
2: 主持人好，蔡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庭乔鹤育儿有方节目。刚才听了蔡老师关于孩子在学业上遇难则退现象的科学剖析以及具体策略，作为一名家庭教育研究者，我非常有感触。接下来呢，我简单谈谈我的思考。蔡老师的分享极具专业性和实践性，是一次将心理学理论与家庭教育指导完美结合的典范。首先，案例的选择极具代表性，通过小黄在合唱队的兼任与学业上的退缩形成鲜明的对比，生动揭示了思维模式的差异如何主导行为的选择，让家长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孩子本身，而在于他是如何看待挑战与能力的。其次，理论的阐释也非常清晰透彻，蔡老师准确地引入了成长型思维理论，并通过能力是固定的与能力是可发展的这一组核心对立，深刻剖析了孩子面对困难时为何会逃避或者坚持，为家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框架，使他们能够透过孩子表面的行为理解他们的内心。五步桥梁法的设计尤为精妙，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日常行为，复盘高光时刻，帮助孩子从已有的成功经验中提炼信念，是建立自信最有效的起点。成功经验迁移，通过画等号的方式，巧妙地在孩子大脑中建立了唱歌与解难题之间的连接，让成长型思维得以在新的领域迁移。切分任务，通过降低门槛，让孩子能从一个个小胜利开始，慢慢地积累信心，转变自我评价，用暂时不会代替我不会，一个词的变化开启了思维的转变，看见进步，关注过程而非结果，强化了成长型思维的核心品质。最后，蔡老师补充的三点注意事项

0: 是锦上添花，体现了指导的温度与深度。在这里呢，我也补充几招，家长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第一，创设挑战性任务，培养孩子的韧性，鼓励孩子定期尝试一件有一点难但是通过努力能做到的事，比如学一首新的曲子，完成一个复杂的拼图。过程中我们家长只负责陪伴和鼓励，而非代劳。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体验克服困难、获得成长的过程。第二，每天或每周进行一次简短的复盘，比如这周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用了哪些方法去应对？如果再试一次，你会有什么不同呢？这样的对话能够帮助孩子内化成长型思维，形成积极的认知。第三，与孩子共同制作成长档案，记录每一次的尝试、坚持和进步，让努力变得可视化。总之，蔡老师的分享不仅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更是在引导家长用积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孩子，这正是我们家庭教育最需要的理性和温度。培养成长型思维需要家长朋友们不断的努力。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1: 感谢王老师，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 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

0: 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松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几期逆袭，李吉虎伯已经雨后滴滴。
7: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衣。
6: 舍得真上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在了家庭园林行业内赫赫有名的专家林小华，讲起老弟子小辰光的世界，原本有点严肃的表情一记头放松了。开心哦，肯定开心，但是交关事体啊有点模糊，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四国大战砸经济，当时男小人侪欢喜，可以一口气连牢子砸一个号头。另外嘛，就是捉虫，各式各样的，天牛、蛇仙、螳螂之类的，白相人蛮多。我主要欢喜捉蛇精，后再来长大之后，还写过论文发表过了。还有嘛，就是现在不允许，实质上也确实不安全的打狼丝药，乡下头的养护棒，啥救生圈根本没的。我是会得游泳的，木脚盆、爬门板，搿种侪不需要。讲起来啊，我还救过一个人嘞，可以讲伐？侬救人嘛，当然可以讲了，做好人好事呀，还可以警示大家，辣辣世界里向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过有点搞笑哦，啥？救人哪能会搞笑呢？不定期系列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南疆歌剧院副院长林小华老师主讲，请听《黑人倒挂打狼丝药》，作者写出论文。林长，侬好。
1: 啊，主持人侬好。
0: 侬还记得侬小辰光放暑假哪能样子伐？
1: 小辰光呢，我是三岁到家庭的，那么住在南阳乡下头。小学生嘛，到了六月底、七月份就放假了嘛。印象之中，特别开心的事体是，是四国大战啊。
0: 四国大战啊！那这个旗袍是？
1: 扎军旗，扎军旗。
0: 专门有四国大战这个旗袍啊。
1: 印象之中是这只旗袍是，反正四个人坐了上，是自家画的呢，还是买的？我印象还不是老深的。
0: 嗯。
1: 但应该讲小学生了，我可能画不了。应该是买来
0: 的，买来的是吧？
1: 买来，这个扎了了，相当开心。大概这个扎到总共扎了一个号头左右，就这个几个村里向的朋友。
0: 那这个几个人扎还得这个彩票了啥有？
1: 彩票有呀，应该必须有这个彩票。
0: 四个人扎起就是四个方面，还有个彩票。
1: 必须这个彩票，那么彩票嘛是要扎个，那么扎不好，这个彩票还要啥的掉彩票。
0: 哦，
1: 否则老年都没过了。
0: 哦，对
1: 是，否则要得一级的。
0: 嗯，侬好讲吧，侬是那个辰光南疆啥个村啊？现在村还了了吧？
1: 祥义村。
0: 哦。
1: 哎，祥义村。
0: 哦，侬是独生子女还是几个小人啊？兄弟姐妹。
1: 独生子女。
0: 那个辰光独生子女还比较少哦。
1: 哎，不多不多不多，基本上不多。
0: 那么就特村里向的这个，
1: 把村里向把村里向的了白相，
0: 一道白相。
1: 那么还有嘛，就是因为村里向嘛，旁边就河浜了，
0: 嗯嗯，
1: 那么就游泳去了，就阿拉叫打浪水的，
0: 嗯，
1: 打浪水嘛，村里向的人了还可以。这个河浜我估计在两米以上，开通河啊，叫啥？现在叫不出来。
0: 通潮河的，
1: 哎，通潮河。
0: 哦，通潮河。
1: 河浜蛮深的。
0: 哦，根本水还好开了啥？
1: 一分大的，有大的是外头有这个几万亩地。那么小的呢是内部村里向的，就讲是实际上用来浇水用的。
0: 哦，
1: 我用来浇水用的。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就一般性水泥路啊，这种来用。
0: 实质上，这个河浜是应该讲，我印象里向南疆这个农村乡下的河浜啊，旁边啥芦苇了、水草蛮多，还是有眼这个危险性的，是吧？
1: 小辰光呢，因为一只河浜就起码两米以上。
0: 嗯，还是。
1: 那么村里向的人呢，还问题不大，因为也是比较熟悉了，就讲有的嘞。那么学堂里个小朋友嘛，小朋友嘛讲游泳游泳嘛，一得趟一得碰着一个讲，我去游泳。
0: 嗯，
1: 伊讲我会得仰泳啊，蛙泳。我讲哦，蛮好，做得了啊，两个字一落去。
0: 哎呦，还有啥个救生圈或者搭个木棚了啥？
1: 一样没，一样没。
0: 一样不弄啊？
1: 因为伊是镇里向的。
0: 哦哦。
1: 那么我是村里向，所以我晓得啥人好去游泳嘛。
0: 嗯嗯。
1: 我答应阿拉到阿拉村里向。
0: 嗯。
1: 那么这河浜嘛，我记得是就灌溉河了。
0: 嗯嗯。
1: 那个这河浜了，有的一只水源。
0: 嗯，水泥船，
1: 那么水泥嘛，等到水泥都跳下去了。
0: 嗯嗯，
1: 那么跳下去嘛，我是游下去了嘛，游上来了，游了旁边，那么也跳下去了，跳下去嘛，要先这个实际上会得游的，
0: 哦，
1: 太老差了。
0: 讲了大闲话才知道，
1: 讲了我等于实际上会得游。
0: 哎呦，你哪能？
1: 那么到了湖浜当中，今天走了可就不情况不妙了嘛。
0: 哦哟，
1: 那快点冲过去去救伊。
0: 嗯，
1: 那么头上啊，这人啥感觉呢？就是伊会得游的。那么心里想是救生员啊，老强的，就跑龙抓头。
0: 拼命拖牢侬啊是啊？
1: 冇，拿了头拔了。
0: 哎呦，你哪？
1: 侬反正实际上侬人过去就有的啥就跑了侬啥物事？
0: 哎呦，
1: 那么跑了了嘛，开始抖了呀，抖了嘛，先发觉不疼，一上来大家侪想朝上头跑嘛。
0: 哎呦，对
1: 对。就接了挖了人腾上去嘛。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呢，发觉伊这个跑了紧了也。
0: 嗯。
1: 哎，我想想，我来，我说我来省嘛，省了一下了，还没紧啊，这个。
0: 那侬也拖下去的哟，是吧？
1: 不啥子叫紧。抖了，
0: 哎呀，抖了，
1: 抖来抖去，抖来抖去，
0: 嗯嗯，
1: 那么我想你拖上来嘛，弄不动呀。
0: 哎呦，
1: 那么我听苏醒给你说我的事，
0: 嗯，
1: 我想透过气说我的是省下去，一没有劲，这种就我的游泳的，我都觉得省下去一泼啊。
0: 你们，
1: 那么快点放开。
0: 哦，放开倒也好的。
1: 放开，那么我总是得抖发抖发的，吐发吐发，总是吐了鱼币。
0: 哎呦，
1: 哎，总是吐上来，大概一下子大概总共五分钟左右。我一把玻璃大概吃了不少屎了，我吃了不少屎。
0: 哎呦，
1: 今天我老太太在吐好屎，我总算上天结束。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哎呦，危险危险！侬这个辰光是大概是几岁啊？还有印象吗？
1: 小大概四年级、五年级。
0: 哎呦，小嘞呀！
1: 哎，是小嘞。
0: 顶讲十一二岁了，这个辰光顶到十一二岁样子。
1: 对呀、啊。
0: 哎呦，蛮危险桩事体啊！
1: 真蛮危险。
0: 那些旁边是这种是，比如讲业务帮中旁边是草了啥，水草了啥？
1: 水草倒不多。
0: 不多啊。
1: 这我倒是蛮清爽。
0: 但是还是蛮深的，毕竟。
1: 哎哎哎，深肯定深。
0: 对小囡来讲，两米多。
1: 两米以上嘛。
0: 肯定深啊！哎呦。
1: 但是我跳下去是摸得到底的了。
0: 哎呦！
1: 但是会得游泳问题不多，这底肯定不来是。
0: 哎呦！
1: 应该会得游泳问题不
0: 来。你那后头想想喝吧。
1: 啊，不是喝就上来嘛，就结束了呀。
0: 再
1: 我打一不下了，就又这样不叫。
0: 看到一吓的，
1: 我是游不来个啥嘛。
0: 哦，伊讲自噶样样侪会的，有仰泳了啥样？
1: 仰泳了是游泳。
0: 你侬这个名字就冇讲出来，人家听见嘛就自噶有数。
1: 啊，
0: 少年的一场
1: 小朋友，
0: 小朋友眼荒唐的事体。
1: 荒唐，荒唐，
0: 这真荒唐。这个是新民交关，不好啥个寻开心了啥的哦。
1: 是冇寻开心。所以说啊，北京刚问我，我跳起来光不是。上下来再上来嘛，摸个底嘛。也问我侬爬到底伐？我也是正常武器，不是可以爬到底。这伊个概念是，侬是跳下去，是不是人立得牢？
0: 哦，伊觉得爬到底
1: 是爬到底，所以跳下去了。
0: 哦哟，
1: 真要死了！
0: 危险，危险，真危险！侬讲这个像你撑了。

0: 辣靠近南疆啥地方？还记得伐？
1: 过去南边。
0: 现在还辣辣海伐？现在是侪没人。过去南疆搿搭农村也没啥人口口。
1: 哎，基本浪侪地全部征光了。
0: 咁么就讲，林院长，我晓得侬屋里向是实质浪向出身是这个教师家庭呐，侬爸爸是老师对伐？
1: 对呀、啊、对、啊。
0: 实质曾经是南疆总，伊家可能也教过我，我没印象了。
1: 教语文。
0: 可能没碰着过，没碰着过。哎，就讲侬一个辰光，咁么侬放暑假的辰光，㑚爷应该是也放暑假了海。讲起来，侬和其他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多了有个看牢侬的人了，大人，外加是爷。
1: 阿拉爷也不看。
0: 啊，看牢侬。
1: 不
0: 看牢侬。咁么，侬屋里向一个头嘛，独生子女应该讲是宝贝侬个咯。
1: 也没啥宝贝，就
0: 宠侬伐？
1: 就迭个，就一个小辰光侪勿乖。
0: 勿乖。
1: 小辰光嘛，我印象中就是放暑假放好了嘛，一嘛游泳，第二嘛杂技，第三嘛一种跟着的，一种跟着大人去捉蚕蛹去。
0: 哦，捉蚕蛹。隔壁头个爷叔阿哥了啥的是
1: 嘛？那么现在捉捉嘛，几个村里向的小朋友大家还是不想嘛。没意思，一到他一到一点，我印象中老老远就听到一张棉花地里向叫叫了哈响，应该大概一到五十米，早上来在家哈大，
0: 真的，
1: 哎，大了不得了。
0: 我看到人家抖了，用种啥蚕茧，有种草的，是抖了嘛，虚虚抖的是蚕茧草起撒了伊嘛，两只蚕茧就是讲一推拉牢，先拉牢，拉牢之后放出来嘛，开始咬的呀。
1: 阿拉辰光期待，阿拉辰光期待。
0: 嗯，
1: 那么刚一只蚕茧早上来嘛，特别多嘛。那么还蛮开心的嘞，我不晓得跑到铁路上，你或者铁路的吧？被铁路被铁路
0: 人，
1: 哎，被铁路工人抓牢，直接没收。
0: 哦，那侬没收，实质上铁路工人伊没权利来没收侬的呢。
1: 派出所，
0: 哦，派出所，
1: 派出所跟了。
0: 哦，搿伊搿可以，搿伊权利。
1: 那阿勿来算了。
0: 为啥要拿侬没收？侬又没到铁路上做坏事体了。
1: 反正允许做残疾，
0: 哦，允许做残疾，哎呦，哦哟。
1: 有啥印象？
0: 搿蛮心痛的，他们人家弄
1: 出来。我印象老深，就是啥啥蛮特别多。
0: 特别多的是残疾，哦哟。
1: 太搞笑
0: 了。搿侬其他做的个残疾，搿么呢？就讲围起来太阳头个扬起来了咯，被吃点啥
1: 呢？那吃老早哪勿懂啊？吃点毛豆啦，啥饭咯啥个。那么养么养了这种叫啥个罐头里向，残疾本也没个，因为也没钞票去买。
0: 老早种啥个铁皮罐头的。
1: 铁皮罐头养养兜兜不香香。那么迭个对啦，到了初中以后嘞。阿拉村里向的小朋友侪勿白相了，反正我认得人基本上侪没白相迭个物事。但是我其实也白相。
0: 还白相？侬白相心思是从什么弄？
1: 可能欢喜迭个物事。
0: 那么我听侬讲，侬是独生子女一家头，葛末屋里向迭个家务事体侪弄伐？
1: 家务也没啥家务，家务基本上人小嘛，我哪会来做家务？初中以后，我住民族东家辰光是自家做。
0: 家务还是要做眼的吧？
1: 家住了里向，
0: 侬一家头住了里向。哎呦，那
1: 爷有个农村，有辰光到岗上来做做。
0: 哦哟，
1: 迭个辰光全得自家做呀，烧了弄了侪自家弄。
0: 也放心侬，那屋里到对侬也比较属于迭个放养的嘛，迭个。
1: 近呀，就是民族东家，跑到村里向几百米路。
0: 爷拉娘还住了村里向。
1: 哎。
0: 搿为啥特侬一家头住了迭个岗
1: 上？一套好一套房子嘛。
0: 哦，搿么还侬一家头住了一下？
1: 我自家要求是的。
0: 哦，你小人实质蛮想要，我一家头要是要大人一样成长，是吧？独立。
1: 不，一家是至少要自由多。
0: 自由自在，没人管。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所以实际一些就白相更加结棍了，大了还白相。
0: 那
1: 么这个白相呢，一种上海残疾了，实际上全国范围比了，我是老凶。
0: 上海的残疾啊，
1: 那么说还是到山东去收残疾去。
0: 哦，侬到山东去弄残疾啊？哎呦，侬这个，
1: 那么这个，
0: 这个是后头来大起来事体
1: 了。大起来，那么这个不是啦，欢喜我等于可能应该，哎不一样，欢喜不是我去研究伊。
0: 啊，
1: 这残疾我等于凶了，随到研究就看品种啊。
0: 残疾还有牙齿要咬的。
1: 有的两只长得像天牛一样的牙齿。
0: 哦，搿蛮大个了，牙齿咯。你听到人家搿位讲一讲，残疾要推开牙的啥个？牙齿
1: 就朝朝虚虚一样。
0: 哦，迭个就要开牙
1: 了。开牙，因为迭个虚了以后，会得开，是会得抖呀。所以残疾是勿大一样，帮其他昆虫应该勿大一样。伊迭个抖性特别好，是勿叫
0: 的。勿叫的啊？
1: 勿叫。
0: 侪会抖的，就是。
1: 一个叫三味子，伊迭个长落，一个针，一个针是插刺的。
0: 哦。
1: 那么用的就两根，三味子是刺。
0: 哦。
1: 两味子勿有用。
0: 我小辰光当时三味子是另外一种虫了，你想，脱了残疾差不多。
1: 迭个是两回事体。迭个残疾呢，那个抖嘛，阿拉老早里传统啊，不过现在。大部分人就认为残疾主要看品种。
0: 哦。

0: 通过眼光啊，通过老早有祖传的，从宋朝传下来的套经验，用这种观察的办法。但是这办法呢，到了现代来讲呢，应该讲可以用其他途径。
1: 中国养蚕吉好像有的这个传统，老早的不是还蒲松龄有一篇这个古文的，叫啥名字？好像叫《出子》是吧？人变成功蚕吉的，好像。
0: 从吕宋开始，吕宋宰相贾似道，
1: 贾似道开始。
0: 据说讲一篇这个《出子》经是以写笔下的。是以笔下。那些不说皇帝的啥才欢喜的。
1: 才欢喜这个么子。啊，那实际上我晓得是蚕吉有一段辰光，阿拉国家是禁脱的，因为蛮多人用来都用来曾经禁脱过。
0: 伊是赌博。
1: 哎，搞赌博有允许？
0: 赌博是一直允许。
1: 当时就讲哪能影响呢？我记得是八九十年代吧，《新民日报》登出过文章的，就讲交关人上海市区人啊，到七宝啊啥地方去，就讲去做蚕吉夜里向，那人家农村的庄稼打了一天时间。
0: 是呀，是呀。
1: 农民意见蛮大的，那么电动手电筒么照来照去，蛮扰民的啦，翻绿洲了。夜里也看不出，地里去打了一塌糊涂龙了。那么就讲《新民日报》写过批评的这个文章，
0: 破坏农地，破坏伊拉农产品，地里向被打坏掉。
1: 打坏掉。
0: 只有打坏掉。
1: 但是讲后头来呢，国家伊慢慢叫恢复的，山东面的人家养蚕吉的，
0: 也不是
1: 成为产业的好像
0: 是。这个呢，首先你去蚕吉的都禁斗这个活动呢是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没禁止，
1: 没禁止过。
0: 一禁止是禁止侬赌博。
1: 禁止赌博。
0: 侬赌博是肯定不允许，
1: 是的，是的。
0: 但侬就禁斗有意思的，这侪没问题。
1: 前头好像一起小大牌一只体育频道啊，人家还拍过人家啥地方养蚕吉的新闻了，山东啥地方？
0: 对对。
1: 品种好，讲伊这个蚕吉品种好。
0: 山东湖北，
1: 蚕
0: 吉确实是比上海要凶。
1: 上海侬再因为没人养了，再靠野生的是不属于比较品种一般性，现在也有人工。
0: 现在开始人工了，大批量人工上来了。
1: 因为侬靠上海本身这个农地，
0: 上海现在没人去了。
1: 农地少的呀，
0: 不是不是，上海就是农地也没人去，
1: 没人去弄了。
0: 八十年代以后就开始逐步逐步晓得山东的湖北的蚕吉比上海凶，所以基本上就上海农地就踏平了。
1: 那我问侬，侬现在蚕吉还弄吗？
0: 还是还弄啊？
1: 还弄啊？
0: 我现在主要呢是搞研究。
1: 哦，侬这个研究的这个名头出来之后啊，这个是所向披靡，没闲话讲了。
0: 我呢，依据的方式也帮人家不大一样。人家嘛，比如传统这种眼光看啊，这种传统的一种观察的办法，我是用科学办法。
1: 哎呦，
0: 比如说我写过一篇论文，叫《米卡豆西的生长节律及其应用》，就讲蚕吉到底从小到成熟会吐几趟屁。
1: 侬这个蛮专业的嘛。
0: 这个是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发表过的。
1: 我想侬应该发表帮古巨或者园林的传统的这种建筑园林艺术有关系的论文。
0: 那就欢喜一样么子。
1: 侬要去钻。
0: 那就会钻进去了，我的研究了蛮深的。结果搞清楚，我以前讲没传统的白相的，没人晓得蚕吉从幼虫到成虫吐几趟。
1: 要吐皮的。
0: 吐皮吐几趟都不晓得。
1: 那么，伊得应该像这个蚕吉或者讲蚜子蛋一样，要吐壳一样个，等等个，是吧？
0: 对呀，对呀，对。吐出来。这个是一批人了，而且依据这个好像只不过解决基本问题，
1: 哎呦，
0: 然后又写了一批。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因为一般性饲料开始才是用饲料了嘛，饲料是人工饲料配方，这个从专业上来讲，目前是。从理论上去依据的，可能也觉得我哪里去了。一般性侪凭自家经验，或者么做点实验。那么实际上，侬从理论上去依据伊迭个物，侬首先要解决伊基本的配方，
1: 也
0: 是基本营养要素啊。那么营养要素里面有的一个物可以讲基本上，基本上没人去依据，就矿物质。矿物质比例是多少？
1: 伊也需要矿物质的。
0: 侬养猪猡啊，养鸡啊，伊
1: 侪要矿物质的。
0: 五大要素之一嘛。
1: 哎呦。
0: 就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酸，那么侬里向一个矿物质，矿物质的话要讲比例的，啥比例都几种矿物质，侬用个钙、铜、铁这点物事，侬个哪能组合起来？那么多少比例下去？那么这篇文章呢，我叫做《蚕吉人工饲料的矿物质添加依据》，这篇是我的三等奖。
1: 哎呦，
0: 园艺学会三等奖。
1: 哦，侬发表了人家专门那种有意义为个这种公开发表的论文。
0: 这里我还有个身份
1: 啊，
0: 就是上海市园艺协会崇义专业委员会主任，崇义啊，
1: 崇
0: 崇个艺术，
1: 崇义，
0: 专业
1: 委员会主
0: 任，
1: 哦，
0: 那么
1: 实情实情，林主任。
0: 现在不因为这个叫啥？

0: 到组织部的这种领导干部哇啥，再登登上职务了啥的，
1: 民间也会咨询啊，
0: 全部退出来。
1: 哎呦，侬这个林主任这个真蛮的，侬这个在拿这个从小这个爱好啊，白相到培养出科学性的，而且专业性。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是现在更加让我觉得自豪是另外一桩么子
1: 啊。
0: 一种么，这个实际打斗原因是啥么子？
1: 哎，为啥会得抖起来？
0: 伊个生活基础是啥？
1: 其他虫也会抖，侪不会抖，只有蚕就会得抖了。
0: 也
1: 有抖个
0: 是。就但是阿拉女方就特别欢喜这桩么子。
1: 哎，
0: 特别欢喜蚕蚕。
1: 我小辰光一到热天，蛮多看到，就是讲，因为我住了这个民治街一个新村房子里啊，大家顺风来嘛，侪到下头是。哦，两个水泥台板，平常嘛立起嘛打乒乓啦。弄出来都残疾的，那么围了一群人口，那么小姑娘呢不大好意思，稍微看看闹嘛。搿么我想那个虫哪能会得叫了声音介响啊？一帮子人都弄了海了不响。你问隔壁头两个年小人呢，会得去捉虫，到你后头啊？你哪是嘛跑了远眼到这个过期园面的，还有眼农田了啥去捉这个叫啥个残疾的？夜里要打电筒了，伊讲夜里向伊讲寻勿着个，顶好是伊讲。
0: 夜里向
1: 去捉。
0: 夜里向又爬出来。
1: 啊，夜里爬出来伊讲，夜里向一叫嘛就讲而且寻。一听就讲听得了，电动一招，伊讲，你招了钢胎，伊讲啥？
0: 不过现在小朋友基本上白相的是老少了。
1: 可以讲完全没。现在小朋友蛮多怂，这个怂啊，即使有的这个白相，爷娘胎买得来。
0: 嗯。
1: 你老早小辰光天热，还有的这种竹头呢，还是木栅沟边个这种笼子里向叫姑姑，侬记得吗？是五块钿一只，后来是一块大概是，还得妈妈一路窜出来。回来牙签烧一烧个一类这个毛头被吃了啥？蛮多人家是买，已经开始买的。
0: 现在好像马路上已经不拉有了。
1: 现在这个少。
0: 现在主要是了花鸟市场。
1: 我听说讲这个叫啥个天热的辰光，我一个亲戚买了一只推拉这个小孙子买了一只这个叫姑姑啊，30块呢50块啊。
0: 20-30块。
1: 一只笼子还是木头做的，它个红红的青个，侬这只笼子像红毛的，一个，搿不是红毛一个。
0: 姑姑，叫姑姑。主要是天热，那么农民现在因为农民自家去做人工成本也不便宜，那么又弄过来再去买开销也不小，所以老少了。
1: 伊拉讲这个可能蛮多养的，
0: 反而是人工培育的。
1: 人工培育的
0: 人工培育的多。
1: 哦，
0: 人工培育因为批量上去，由于这个成本比侬人工去做要便宜。
1: 哦，
0: 要便宜。
1: 哎呦，
0: 我叫批得来嘛，批得来直接就可以登到衣裳去买。那买的呀，不一样，就是。是商务的了，就商店开店的，花鸟开店的老板去批发得来，好，把它让吧，得让来了。
1: 哦，
0: 老早来挑了单子过来，现在这种情况已经。
1: 老早店真的是基本上自家去做的，对吧？现在是侪基本上侪是可以讲去贩得来，是人家人工养殖的。
0: 人工，基本上人工。
1: 侬不要讲，现在小朋友不要讲大自然去这个接触啊，自家去捉虫啊，自家去这个白相，还去研究，像侬这个研究出来专家的，现在小朋友读书来不及。
0: 是呀，
1: 自家里还补课了，我学书法，学啥学啥了。
0: 是呀，这种么内卷了是蛮结棍的，
1: 是
0: 应该讲内卷是相当结棍。
1: 读书竞争
0: 越来越
1: 结棍，对对。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侪是寻常的普通人，像林小华老师的能做设计，发展到寻下兴趣研究。写出得奖的专业论文，真是凤毛麟角，也没耽误伊成为现在行业内公认的园林专家。我想，可能跟伊的专业的劲头是有关系。而老底子的世界，小囡肯定是要放松，白相的一天世界。啥书法要交学费，专门到课外学堂去练呀？搿就是练毛笔字嘛。描红布子想想也蛮好呀。从到头，辣草丛当中寻觅发出响亮声音的虫子。我起头看看满天的星星，回想老外婆讲过的牛郎织女星的传说故事，再分辨星座的名字。自家做白相馆，痴迷投入。当时的大人们也不会轻易扣一顶玩物丧志的帽子。因为放暑假嘛，只要让小囡松松筋骨，所有的小囡啊，侪是迭能生活的。物质条件极大改善了，但我们离大自然的距离，离生活的烟火气，侪远了。

听众朋友，再有还有一点辰光，跟大家介绍一首嘉定民间歌谣的《猜谜歌》。啥个字开花喷喷香？啥个字开花臭蓬蓬？啥个字开花打赤背？啥个字开花放红光？莫山寺开花喷喷香，梧桐寺开花臭蓬蓬，曹家寺开花打赤背，临安寺开花放红光。明日解释，臭蓬蓬就是臭烘烘的意思，打赤背指的是演唱快板用的竹板，临安寺指的是银行寺，本地又称八股寺。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旗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续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

0: 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7: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7: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8: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很多独生子女啊，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爸妈百年之后，家里的房子啊、存款啊，理所应当是全部归自己所有。但是最近呢，上海一则真实的遗产官司却打破了这个认知。上海的高先生是独生子，在母亲去世之后啊，竟然被自己的表姐起诉了，要求是分割母亲留下的遗产，涉案金额呢是超百万。亲戚之间看似不合情理的争产纠纷，背后呢却牵扯着很多普通人荣誉忽略的法律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上海明池律师事务所的张云平张律师做客直播间，结合我们今天说的这起典型的新案，带大家读懂法定继承、转继承、遗嘱效力三大核心法律知识点，也帮大家避开家庭继承的高频误区。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9: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8: 好，非常欢迎张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前段时间哈，各大的这种法律类的公众号也是不断的推送。一方面哈，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因为以前我们也涉及到过，就是独生子女没有办法完全继承这个父母的遗产。哎，但是当时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条法律的解读，没有具体的这个案子。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案子，那也确实真实的发生了。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也先跟大家

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哈，我们上海真实发生的这个案例。当事人高先生是独生子，2021年母亲去世了，名下呢有虹口的两套，还有嘉兴的一套房产。母亲生前啊没有订立任何的遗嘱，那当时呢高先生的外婆还在世，一家人啊也。

0: 高先生的表姐，也就是他舅舅的女儿，直接是一纸诉状起诉了高先生，要求分割三套房产的份额。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不了解了，这个表姐她是一个晚辈啊，既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看着和这套房产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凭什么她就可以去起诉？法院为什么又受理她的这个起诉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张律师。
1: 好的，这里面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身份关系的前提，所以导致它这个继承会有一点复杂。因为首先呢，高先生他的母亲去世了以后，因为他毕竟母亲没有留遗嘱，所以说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走法定继承的途径。那么法定继承的话呢，一般就是说配偶、子女和父母，那么这三个身份其实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包括了外婆啊，因为如果是父亲这边的话，就配偶的话就是他的父亲，那一家人肯定无所谓的啊。那一般来讲的话，为了方便起见，一般可能都是直接给儿子留的。那么就是涉及到外婆这一份，外婆这一份的话，就是因为他也是法定继承人，那原则上一般来讲，其实也是在母亲的名下的就是遗产，他其实法定上他其实是有一个三分之一的一个份额的啊。我们不讲就是母亲和父亲之间什么共同遗产、什么共同财产什么的啊，我们就讲母亲名下的这些份额啊。那么就是在母亲的份额这里面的话，就是外婆她其实就有三分之一的权限。那关键点呢，其实就是在于她那个就是家人的话，其实有点好心办坏事了。那么其实就是怕外婆就是太难过受不了，我估计外婆应该年纪很大很大了啊。
0: 一般这种我觉得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是难以接受。
1: 对的，
0: 大多数情况其实会选择隐瞒。
1: 是的，尤其是有可能外婆身体还不太好，那么他们还选择就是隐瞒外婆就是母亲去世的这个情况，然后还以母亲的名义发红包啊什么的。就这种的情况下，就导致外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女儿去世了，也就并不知道，正常来讲我们理解啊，那肯定就是也应该不存在知道我有份额还要可以继承女儿份额、女儿遗产的这个情况。那么就导致外婆如果要是说不知道我可以继承的情况下，她可能也不会去想着提前布局，按照我们正常逻辑来啊。但是恰巧呢，这个表姐，因为表姐的话是外婆相当于外婆的孙女嘛，那么外婆的孙女的话，她反而现在拿出来了一份遗嘱，然后说是我有权利继承外婆的遗产。那我们就是先不去看她这个遗嘱有没有效，我们假设她就是有效的，那在这个遗嘱有效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表姐她是有权利继承外婆的遗产，对吧？那么外婆现在就是去世了以后，这个继承其实就是可以启动了。那么在外婆的名下，除了外婆本身自己的财产以外，那其实还有一份就是之前没有分割掉的。没有分割的原因就是外婆并不知道女儿去世了，所以外婆也没有办法表达说是我是否接受这份遗产的继承，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可能就是要么启动外婆的法定继承，要么启动外婆的一个遗嘱继承。那么现在的话，表姐她的依据就是说我有遗嘱，我要启动遗嘱方式的一个继承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她其实基于可以继承外婆遗产的基础上，她相应的就可以主张外婆能够继承到的高先生母亲的那个份额。
0: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法院会受理她的这个起诉啊。
1: 对的，
0: 其实按照正常的常理来说，我们觉得即便是外婆去世了，那这个继承人应该是她的父亲，
1: 是的，
0: 对吧？好像也轮不到她呀。
1: 对的，
0: 那为什么她去起诉法院受理了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份遗嘱。
1: 是的，
0: 我们看啊，其实这个高先生的母亲他除了留了三套房产之外，还有一些这个现金，肯定还有一些钱，对吧？那但是呢，这个表姐哈，其实只是起诉了三套房产的这个分割的权利。他为什么会起诉这样的一个三套房产的分割权利呢？他的这个诉讼依据是什么？然后他能不能真的是拿到这个房产的份额，有这个可能性吗？张律师，
1: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问题归根点其实就是要看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了。因为那个我们前面也讲了，那个就是主持人在分享案例的时候也说了，外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女儿是
0: 去世了，
1: 对，去世了的。那个包括就是女儿还一直有收到女儿名义的一个红包，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立遗嘱，如果要是说只是讲我自己名下怎么怎么样的还好，但是如果要是说还专门强调说是
0: 我继承
1: 女儿这边的遗嘱，那

0: 说实在，这个其实是有点可疑的。
1: 嗯，
0: 那对于这个遗嘱是否有效力，首先的话，法律规定的话，就是那他这个遗嘱形式是要看是自书的还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啊？那如果是自书的话，那自书遗嘱的话，是不是全程都是外婆自己书写的？包括年月日有没有注明啊？
1: 嗯、
0: 啊，包括呢，就是这个外婆在写这个时候是不是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说白了，我们最后其实可能要看的就是这个遗嘱有没有一个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真实意思表示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外婆是不是思路清楚的？
1: 嗯，
0: 她是不是有没有糊涂？说白了，
1: 嗯、
0: 那糊涂的时候。都说白了就是那个你让我干嘛我可能就干嘛，你哄我、
1: 嗯、
0: 甚至我想吃什么你给我我就直接给你写了，对吧、
1: 嗯、
0: 就像小孩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他意识其实已经不太清楚的情况下，他如果要写这个遗嘱，那可能其实就是会认定无效的、
1: 嗯、
0: 啊，这是通常的一个就是无效的一个情况。
1: 但是现在外婆已经去世了，
0: 对、啊、
1: 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当时写遗嘱的时候是否是一个、可以写遗嘱的状态。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看那个晚辈能不能找到外婆当时有没有就是在去世之前的不是去世之前，其实最主要是书写遗嘱、
1: 嗯、写遗嘱的时候，
0: 对，那期间的话他有没有相应的病历资料、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诊断报告，比如说能不能看出来他可能意识已经不清楚，经常糊涂啊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凭证、
1: 嗯、
0: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其实遗嘱的效力其实就是一个打问号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常见。再一个的话，其实也要考虑一点，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白了，表姐的话是外婆的孙女嘛，
1: 嗯
0: 啊，那其实跟外婆的话是可以经常接触到的，甚至说按照我们就是传统思想的话，哪怕不是住在一起，那肯定也是经常要过去陪伴的啊。那么就是是否这个孙女，或者是说这个高先生他的舅舅，也就是说这外婆的儿子，是否对外婆有所隐瞒，甚至说欺瞒、欺骗、欺诈？他是否说有骗外婆去就是做出了一个违反外婆本身真实意思表示的一个决定，进而写了这个遗嘱。
1: 嗯
0: 这个的话其实也未可知，但是这方面的话其实就蛮难举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1: 嗯、
0: 这个事情已经上升到了民事诉讼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打官司的话说白了还是要看证据嘛、
1: 嗯、
0: 啊，你就算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就是让法院也好，还是让就是任何第三方中立的第三方能够有个合理怀疑、
1: 嗯、
0: 认为这个遗嘱订立可能是在很有可能就是在受欺瞒的情况下订立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有点难的、
1: 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不知道的这份遗产，就是外婆本身应该不知道我有这份遗产的，但是他却把这份遗产在遗嘱当中进行了划分，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点，是不是小琴？
2: 是的，我觉得非常可疑，因为外婆她可能临去世之前意识可能比较模糊啊、
1: 嗯、
2: 写遗嘱的过程当中可能是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
1: 嗯、
2: 然后她不知道女儿已经去世了，是怎么写下这个遗嘱呢？是存疑的。
1: 对, 对、
2: 哦、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背后肯定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嗯、
1: 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再去调查可能又有点难了、
2: 嗯、对的，
1: 至少我们从新闻当中披露哈，感受到这两份遗嘱可能是有效的，就是看起来是有效的，它最起码应该是符合遗嘱的相应要件的。但是这个可疑之点就是我们说这个未可知的这份遗产怎么就被分了，对不对？
2: 嗯、对，
1: 所以哎，我们就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它是有这个疑点在的哈。那一般这种情况，你看有疑点，对吧？我们觉得也可能有隐情的这样的一个遗嘱。刚才你也说了，如果需要证明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哎，或者说是它的虚假性，需要去提供相应的证据。那这个证据到底是谁来找呢？到底是谁来提供呢？哎，是我这个拥有遗嘱的这一方，我来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还是哎高先生这一方，我来推翻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呢？
2: 嗯，
1: 张律师，
0: 是这样的、嗯、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因为现在的话原告肯定是表姐嘛，
1: 嗯
0: 那么表姐她能够提供一份遗嘱出来，然后如果要是说对于这个本身是外婆本人亲自书写的这方面没有疑虑的话、
1: 嗯、
0: 那其实剩下的比如说是就是是不是在欺瞒下成立的，或者说是不是在意识不清楚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产生的、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其实法院要就是涉及到一个工作，就是要分配举证责任的一个问题了、
1: 嗯嗯、
0: 也不是说我是原告我就必须要所有都是要我来举证、
1: 嗯、
0: 也不是说我是被告我只要讲一句话、
1: 嗯
0: 或者说我就要反驳、
1: 嗯、
0: 我要反驳的话我就必须要把所有的证据都提供出来、
1: 嗯、
0: 那么法院的话他其实要结合一些举证规则，还有他要考虑客观情况。

0: 况下，这个证据可能更容易掌握在谁的手上，
1: 嗯，
0: 然后进而分配相应的举证责任，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在本案中，
1: 嗯，
0: 其实那个我估计啊，其实如果我是高先生，
1: 嗯，
0: 啊，那我们的问题关键点就是在于这个遗嘱本身，一个字，首先一个我肯定要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可能性啊，我都要提出来，
1: 嗯，
0: 那么就是那首先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外婆本人书写的，
1: 嗯，
0: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肯定要首先提一个笔迹鉴定的一个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么笔迹鉴定最终其实也要看这个鉴定，那么鉴定结论如果出来说是确实这个就是外婆本人亲手书写的，那我还有其他途径，
1: 嗯，
0: 比如说我要主张说是外婆当时就是意识不清楚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甚至说可能经常糊涂啊啊，甚至说可能有这些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意识方面的话可能确实是有缺陷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我可能要提，而且如果要是你能够提出一些合理的凭证，
1: 嗯，
0: 不是说非要你必须上来你就拿那个病历资料，
1: 嗯，
0: 如果你能提出一些合理的凭证并且呢就是向法院说明这个情况，这个因为毕竟是那个外婆的话她自己有儿子的嘛，一般可能这个都是儿子负责带老人去看病啊，或者是孙女带老人去看病啊，
1: 嗯，
0: 那我可以向法院说明这个合理情况，就是说这个病历资料确实不掌握在我们手上，
1: 嗯
0: 啊，那可能是在掌握在他谁谁谁手上，就是在原告方手上啊，那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可能法院会分配这个举证责任，要求表姐这一方来提供就是那就是在那期间的一些就是病历资料，那如果表姐头比较铁说她没有没有身体好得很，
1: 嗯
0: 啊，我就不提供，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高先生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
1: 嗯，
0: 如果高先生能够打听到外婆一般来讲可能会到
2: 哪
0: 个
2: 医院，
0: 嗯，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也可以考虑是不是我要向法院申请依职权调查，
1: 嗯，
0: 不依职权调查可能不行，
1: 嗯，
0: 我向法院申请个调查令，
1: 嗯，
0: 然后来就是调查令的话就是来调取，就是，
2: 把外婆的这个病历给调出来，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病历里面能够体现出来外婆其实在写遗嘱那期间可能存在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甚至说说白了老年痴呆的一个症状，
1: 嗯，
0: 那我觉得那推翻这个遗嘱的可能性其实就大大的提高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高先生他的第二个功点，就是说他这个外婆书写这个遗嘱当时他的意识可能是不清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没有真实没有办法真实的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表示，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这是第二个关点，那实在不行第三个点就是说欺诈了，对吧，那么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外婆去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女儿去世了，
1: 嗯，
0: 那她书写的这个遗嘱里面通过这个字里行间的表示是不是能看出来这个感觉不合理，
1: 嗯，
0: 很有可能不是她意思表示，
2: 对，
0: 对吧，就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要看她这个遗嘱内容的话是不是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能够透露出这些信息。
2: 其实张律师我在想啊，就是即便我们当事人他没有提出来异议，我觉得作为法官可能看到这个遗嘱的时候也会心存疑惑吧，
0: 是，啊，
2: 对吧，
0: 嗯，
2: 就是因为你看这老太太根本就不知道她有这份遗产，
1: 嗯，
2: 怎么会在遗嘱当中对她进行划分呢，我觉得本着负责的这个态度可能也不能草草了之就这样一判了之，对不对，
0: 对，
2: 嗯，所以我觉得就即便这个案子就是你看走到起诉阶段了，我觉得可能她也没有那么快就能够尘埃落定，您觉得呢？
0: 是的，而且她这个其实如果要是说这个遗嘱方面真的是有问题的，她这个其实而且这个新闻现在闹得这么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
1: 嗯，
0: 一个冲击，
1: 嗯，
0: 说白了因为就是法院他其实在判决案子的话当然他肯定要回归案子的事实本身啊，还有那个证据还有一个合理性还有依法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时他要考虑一个这一个案子对于社会的一个指导性的一个作用，
2: 确实是，
0: 还有包括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体现，
1: 嗯，
0: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哪怕说是我那个高先生他们这一方确实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说从遗嘱本身，比如说遗嘱我注意到这个新闻上面还特别强调这个遗嘱后面还附了一个补充说明，
1: 嗯，
0: 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包括我从女儿这边继承的遗产，这个的话其实然后你再结合之前我还一直是收到女儿的红包，
1: 嗯
0: 啊，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真实性很存疑的，
1: 嗯，
0: 啊，哪怕你高先生可能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我法院他其实也有一个自留裁量权，他，
1: 嗯，
0: 有个自由新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凭你这个补充说明这么一个画蛇添足的。

0: 这么一个说明，好，再结合就是前面的一个客观情况，确实外婆可能就是不知道女儿去世。
1: 我觉得这个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0: 对呀、我觉得他这个补充说明的话，其实、
1: 反而是起到了反作用。
0: 是的，那如果我是法院的话，我这边可能会很重点的考察这个补充说明，他是不是对于这个真实性的话更加确定，他可能就是有一点违反常理，可能就是不是他一个真实意思表示。说白了，老人年纪大的话，就是在儿女身边的话，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老人老是很可悲的。那儿女孝顺还好，老女儿女如果不孝顺，有些什么歪心思，你为了在他手底下、
1: 拿点东西，
0: 对，然后对呀、或者是说老人，我想要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你不要老是来折腾我，我可能也就顺了你的意了，别的我也不管了啊，就是很有可能就会就是写一些可能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一些东西。
1: 但其实我们在就本案讨论一下啊，其实这个遗产啊，显然它其实应该是被外婆继承的，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是没有存疑的。但是即便说这个表姐继承不了，但是他的舅舅也应该是有这个继承的权利的，
2: 他舅大姨呢？
0: 对，
1: 对呀、就是每个人都有。
2: 外婆已经去世了，这个从母亲这里获到的高先生母亲这里获到的遗产，他是怎么样分配的呢？因为外婆是第一顺位人，那么接下来
1: 他也会。他是第一顺位啊，所以他也是可以就是继承到这个遗产
2: 的、
0: 是
1: 的，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如此的，那但是哎，我们又看到了本案当中的一个特殊点哈、就是他这份遗嘱有可能是不作数的、甚至有可能是伪造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倘若他这份遗嘱最后判定下来他就是伪造的，他就是为了谋取这个利益而撒的一个谎，或甚至有这个诈骗行为的话，那会不会等待他的还有法律的惩罚，甚至可能会剥夺他的这个继承权，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张律师，
0: 首先一个就是如果这个遗嘱确实认定下来的话，这个就是不作数的，确实无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表姐她毕竟不是第一顺位继承，因为你遗嘱继承走不通的话，其实就是要走法庭继承的嘛。那法庭继承的话，我们现在就单单纯纯看外婆的遗产要怎么归属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看新闻里面没有提到外公，估计外公可能也是早逝的啊。那么其实那现在外婆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话，其实就是包括大姨，还有舅舅，因为表姐她不是嘛，她是孙女。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说高先生，因为高先生的母亲的话也是外婆的子女啊。那么虽然母亲的话早于外婆先去世，但是的话就是高先生作为母亲他的一个直系，对，他是作为他的一个直系血亲，那么我们民法典规定他其实是可以享有一个代位继承的权利，也就是说高先生可以代替母亲
1: 继承这部分遗产，
0: 对，做继承母亲能够继承到的这部分，也就是说外婆名下的遗产的话，目前比较清楚的其实能够看到就是三个人继承，一个就是高先生，再一个就是大姨，高先生大姨，还有高先生的舅舅啊。那么就是他们三个人其实在法定继承上他们其实可以享有平等的一个继承权利，原则上一般来讲其实各就是都是平分的嘛啊。那么就是法院他其实也要看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是哪些人呢对外婆就是进行了更多的一个照顾的义务，还有一个就是首先他一般来讲他可能先要看你们三个人有没有什么表态，比如说这个，因为我关注到这个新闻里面大姨其实还是很明事理的，其实在那个外婆去世之前，其实高先生母亲刚去世那个时候，表姐其实就有跟大姨提过我要继承，就是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什么方式来，当时就被大姨骂回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估计大姨的身份她可能会说我不要就是我老妈，就是最起码就是我的姐妹，她名下就是外婆从我姐妹名下继承的这些这份额我是不要的，我而且我不要，我是要给高先生的，我的份额要留给高先生的，所以我估计大姨可能在这部分可能会有所表态，然后再就是然后反正类似这样的就是每方各自表态是否放弃继承，或者说你放或者你的份额你要给谁啊，你可以明确表达出来啊。然后完成这一步以后，假设是说那个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明确表态我也不放弃要不怎么样的话啊，那各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法院还要考虑一个就是哪些人是否对就是外婆就是生前就是进行了更多的一个照顾的义务，那一般来讲这种可能是舅舅这一方啊，舅舅这方可能会明显照顾一方，但是呢同时法院还要考虑一

0: 点，就是说在高先生母亲的遗产继承这方面的话，那么舅舅还有包括就是他的表姐高先生的表姐，他毕竟之前拿了一份假的遗嘱，无效的遗嘱出来嘛、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舅舅的参与度，他是不是知情的，他有没有怂恿默许、
1: 嗯、
0: 甚至支招、
1: 嗯嗯
0: 啊，就是在这个环节他有没有参与，
1: 我感觉这个好像有点
0: 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吧，因为我们新闻里面
2: 他就是没有发生的，
0: 对，他是沉默者，
1: 是是
2: 是，
0: 沉默者，我相信他应该不至于不在世吧、
1: 嗯、
0: 对吧，
1: 对，我觉得就是至少我觉得他应该是知情的，
0: 对、
1: 嗯、他就算他没有参与他也是默许的、
0: 嗯、是的，因为他可能想、嗯、如果我跳出来太难看了，
1: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发生，
0: 对，
1: 如果说他就是去找他女儿，就是或者是当庭作证，那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风向，但是他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即便他没有参与，他肯定也是知情甚至默许，
0: 对，是的，那么法院他对于这个舅舅，就是对于舅舅是不是知道表姐拿了一个假的遗嘱出来、
1: 嗯、
0: 或者说忽悠自己老妈写了这么一个假的遗嘱出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难证明，
1: 嗯，
0: 除非表姐和舅舅自己傻乎乎的说、嗯、站出来说是哎，当时就是我老爸舅舅就是我老爸教我这么做的、
1: 嗯、
0: 或者我老爸当时陪着在旁边、啊、怎么样、
1: 嗯、
0: 我估计他们应该也不会这么傻、
1: 嗯、
0: 对吧，但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法院很难认定他们是有这个舅舅本人是有这个恶意在的、
1: 嗯、
0: 那在没有这个恶意在的情况下的话，很难说是那要让舅舅少继承
1: 或者不继承、
0: 对，或者不继承、
1: 嗯、确实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走法定继承这块的话，它其实逻辑是这样的，而且反而正常情况下、
1: 嗯、
0: 没有特殊情况下的话，舅舅一方很有可能其实可能是要多分一点，就是基于他在生前多照顾、
1: 嗯、
0: 就是外婆的基础上他可能要多分一些，
1: 嗯
0: 啊，接下来其实说白了还是要看舅舅表态嘛，我觉得还是很关键、
1: 哎、但这事真的是想想也是挺气人的，
0: 对的、
1: 啊、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一发到群里，我们的听友群里就炸开了锅啊，大家也在聊这个话题，有的网友就在说这个表姐吃相太难看了然后网友说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想想这个表姐怎么这么有心机呢，这种事儿都能提前布局想好，然后他说你看这奶奶的遗嘱上都明确写好了，甚至还有补充遗嘱啊，他说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能拿到这些钱呢，啊，他说这些很多都是有利于他的证据，是不是，你看他是不是能够有可能能够分到部分，但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下来发现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概率在的，不一定能够完全、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个遗嘱当中是有疑点的，对吧，然后还有网友就在说，他说这怎么好意思呢，他说奶奶的财产分到了、他说还要贪姑妈的这个财产，他说还感觉有点太贪了哈，不太合适，然后还有网友就在说，嗯，他说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就是正常人感觉都做不出这种事儿来，然后还有网友说以前听新闻当中有提到过，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是发生在身边了，嗯，然后还有的网友就在说，他说这个具体细节没看，但看到就挺生气的，你看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网友还是一边倒的支持高先生的，他觉得这事儿简直都不敢想，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他继承到了这个外婆的这个遗产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你看大姨其实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高先生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那外婆的遗产全给你都行，但是你还要去贪图其他人的这个遗产，就感觉有点过分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根据这个案子啊，也引申的去谈一谈其他方面，包括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感受到的一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和遗产相关的过程当中啊，容易踩到的一些坑。比如说像我们本案当中很多家庭其实遇到类似情况都不会把这个事儿去告诉长辈，嗯，因为长辈年事已高啊，你去告诉他这些事儿之后反而可能会对他的这个身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很多家庭在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因为其实也是小概率事件，它并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都会选择去瞒着长辈、
0: 嗯、
1: 对吧，然后告诉他比如说家里出去治病了，或者很长时间不见了，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去安慰老人，让老人就是把这个 事儿呢，不要再放在心上。不是，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信以为真哈。有些老人他比较清醒的，他可能觉得，哎，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了。但是呢，有些时候他也是自己骗自己，不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仅此而已。但是，无论是出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也好，但是在法理上啊，确实是埋下了一些隐患的，是不是张律师？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孝心当头的话，就是为了怕老人更伤心啊，反而对身体不好。其实有的时候隐瞒的话，其实是我们为人子女、为人孙辈的话，有的时候其实确实不得已选择的方式。但说实在的，但是这个前提建立肯定是说亲戚们大家都。说白了都还是讲点道理吧，我觉得。那么就是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在这个案子上看到的其实就是人心险恶。正常来讲的话，你作为孙女，你继承自己爷爷奶奶的财产其实无可厚非啊，这个是你，我相信就是正常来讲的话，那个就是可能就是姑姑啊什么的，就是一般来讲啊，可能也不会来真的争要啊。真的如果过来争抢，那也是只是维系在奶奶自己爷爷奶奶本身他们的爷爷奶奶本身自己打拼下来的财产啊，本身就是爷爷奶奶份额。那你这个
1: 更多的考虑的是这部分。
0: 对呀、那你就是爷爷奶奶的子女和孙子辈之间，你们之间在这个范围内去争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虽然觉得也就是也看不过眼，就觉得吃相难看，说白了啊，但是有的时候也理解嘛啊，但是你这个毕竟是你的权利嘛啊。那你说现在我们回归到这个案子本身，我觉得网友吐槽的很对啊，你继承奶奶的钱还不够，你还想要姑妈的钱，对吧？还想要姑妈的房产，吃相太难看了。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就很多都接受不了，因为说白了，姑妈人家的财产是人家夫妻两个人自己打拼下来的，甚至说有可能就是高先生他自己也会出很多力嘛，对吧？那在人家自己的小家庭
1: 完全没关系，
0: 对呀、人家自己小家庭打拼下来的财产，就因为说是那个法律上说是你的外婆、你的奶奶有继承的权利，你就可以厚着脸皮然后去伸手要吗？我觉得这个的话确实是太难看了。但是呢，你说在法律上他确实又说得通，因为说白了，我表姐不伸手的话，舅舅有可能也要伸手要的，对吧？那舅舅，对啊，那舅舅要的是那舅舅要的话，他说我要的是我姐妹的财产，对吧？我姐姐或者我妹妹的财产，对吧？那也总比你一个小辈儿要姑妈的财产要好看一点吧，对吧？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觉得说白了就是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遗嘱写清楚啊，就是让父母也写清楚。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之前讨论的很多话题，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农村就涉及到，尤其是在农村里面啊，就是大家约定成俗的，就是说那个老人的遗产就是留给儿子的啊，那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女儿也会跳出来要什么的。那现在其实我接触到的很多就是乡下的老人，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开，也不是很避讳了。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女儿的照顾比儿子还要多。
0: 对的对的，是的。那如果要是说你老人，其实我也愿意就是给女儿一部分，其实你完全是可以写清楚的。有的时候老人对于女儿的一些体恤，他不是说我非要给，我就是必须要给房子嘛，因为有的时候乡下的老人家的话，房子可能就是个宅基地房屋啊，其实钱财方面他是愿意给女儿的。但是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你一方面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忌讳，说是哎，我现在写了话这个的好犯忌讳，对，太不吉利了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写了，我现在写了，有的时候老人他还有一种心思，就是说我现在写的话，哎，我是不是我那个我说我遗产要给一个人，或者说给怎么，然后另外一个人会不会有想法
1: 了？
0: 对，他是不是就对我不好了？本来我现在还仰赖他照顾我呢，怎么样？老人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心理啊。那如果然后再一个还有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就写是会不会儿你因为这个就吵起来闹别扭啊，的嘛，这是我不想看到的。但是对于老人而言呢，其实你要考虑，就是真的我们一辈子都在为儿女付出，不能在老的时候反而犯糊涂了。因为你不写遗嘱的话，反而让儿女容易因为这个有分歧，对吧？你等身后走了以后啊，就是儿女反而因为这个跳出来，然后争的大打出手啊，就是破口大骂多的是。所以说反而对于老人而言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遗嘱写好，哪怕我不是老人，就是那个可能是中年人，有的时候说白了你是就是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到来嘛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是就是那个在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是不是也提前把遗嘱给写好， 对吧？那高先生的母亲的话，说白了，他其实就是没有提前把这个问题想好啊。那么那所以说，就是因为没有遗嘱嘛，所以给自己的儿子高先生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1: 嗯、
0: 一方面呢，高先生呢就是在外婆面前也想要为了外婆好、
1: 嗯，
0: 也怕外婆因为母亲去世而伤心。另外一方面的话，说白了，他自己可能也对于自己的阿姨啊、舅舅啊，可能是。高看了，说白了，对吧？也是高看了，
1: 没想到，
0: 对啊，你但凡如果要是说早一点，
1: 嗯。
0: 可能有

0: 觉得有问题的话，要么就让母亲提前把遗嘱写好，要么的话就干脆一码归一码，因为有的时候主持人刚刚也讲的，有的时候老人或多或少可能也知道的，能够意识到的，其实他的承受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可能会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就在外婆在世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对吧？那么外婆她可能自己有可能就是直接表态，我女儿的东西我不要的，那么把这个讲清楚写下来，写好，对，也结束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是有的时候避嗔，怕不吉利，反而就是问题会很多。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探讨过这个案例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族。大家族人又比较多，然后可能也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才想去继承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打个比方哈，就像本案当中，就是倘若哪一天这舅舅谁的也都不在了，然后他就会涉及到他的这个子女的继承，对吧？然后如果说再时间长，他比如说他要办这个房产证的时候，哎，发现这个舅舅的子女，比如说他们也不行了，然后就是甚至有些在国外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探讨这个继承的话题的时候，有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继承人有100多位，而且甚至就天南海北，你这个时候让他们都回来去放弃继承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就是过了很多年这个房产都没有达到这个继承的条件要件，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回不来，他签不了字，然后如果再往后的话，这个事儿就会越来越复杂，涉及到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产生了。所以如果有一份这个合规的遗嘱啊，有效的遗嘱，其实在很多问题上面它就不用走这么复杂的程序，可能都就很容易就解决了。但实际当中，就是实践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去写这个遗嘱的，也就会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件事儿哈。当然啊，这件事儿并不是因为奶奶没写遗嘱，而是因为母亲没有留遗嘱。但是哈，就是刚才张律师其实也说了，就是如果说早一点有遗嘱，不就不会产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在去世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去世，所以也就会导致这个遗嘱不存在。但是可以事后补救，就刚才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你可以跟这个外婆去聊这件事儿，甚至你发现不对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去跟外婆去说这件事儿，然后就能够早早的把这个苗头遏制住了，可能也就不会出现我们今天出现的这种尴尬了，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根据这个民法典当中继承相关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法条哈，帮大家去完整的梳理一下这些法律知识。其实刚才也有网友就在问了，他说，哎，是不是写遗嘱怎么才能有效，是不是有两个见证人就可以？哎，甚至有的网友就在说，他说，哎，不是现在可以打印遗嘱吗？是不是打印了遗嘱之后，有个人签字，是不是也就可以？哎，是不是还有自书遗嘱呢？刚才有网友就在说，对对，我自己写了遗嘱，然后我没有任何的见证人，我放在那里时间长了还有没有效，对吧？就或者说是哪一天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之后，孙辈啊，或者甚至是更往前的这些人，他去翻的时候，哎，发现了这个遗嘱了，但是这个遗产继承已经结束了，我这个遗嘱还能不能起效，等等等等哈。大家对这个遗嘱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遗嘱继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话题啊。那很多人默认父母财产100%是归自己的啊，然后忽略了这个祖辈的继承权。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哪些情况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分到父母的遗产，如果祖辈后续离世了，这个财产又会分流给哪些亲戚呢？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好的，就是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法律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转继承或者代位继承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本案过程中，就是外婆能够就是继承到就是那个母亲的财产嘛，然后进而就是比如说是表姐嘛，假设我们他说他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啊，那么表姐这边就是能够继承啊。不对，我们不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换个方式讲吧，就是说我们直接就是从法律条文上面来剖析。
1: 好，
0: 什么叫转继承呢？转继承的话就是说这个继承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啊，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就按照就是正常的逻辑吧啊，比如说奶奶去世了啊，然后奶奶去世了以后呢就是奶奶下面可能有好几个子女，比如说是有那个就是有两个子女，一儿一女嘛啊，一儿一女，其中呢这个奶奶的这个儿子啊， 如果要是在奶奶之前去世了的话，那这个情况下的话，

0: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他这个可能是属于一个代位继承，也就是说奶奶的孙子或者孙女来代替这个奶奶的儿子进行继承、
1: 继承奶奶的这部分遗产、
0: 哎、对，这个代位继承、那么法律规定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叫转继承呢？也就是说奶奶去世了以后呢，就是那个奶奶的儿子和女儿呢就已经在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哪怕没有提起诉讼，或者说我没有走那个继承的这个这个什么变更啊这些手续，没有做进行公证或者没有起诉，但是呢奶奶只要去世了，那这个继承其实本身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奶奶去世了以后，一旦就是确实家里面又更加不幸了，然后儿子呢比如说出车祸去世了，或者说悲痛欲绝去世了、就是也就是说儿子如果是说在奶奶之后去世的话、那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时候不能叫儿子了啊、比如说就是叫父亲吧、那么先奶奶先去世了以后父亲然后再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是父亲的子女对、这个就变成一个转继承了。
1: 所以转继承大部分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0: 对，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情况嘛，
1: 这种就更少见了其实、
0: 哎、
1: 代位继承相对来说还是
0: 更多
1: 案例还是不少的，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转继承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0: 一般转继承的案例的话、发生其实就是很久远了、说白了就是那个老人走了以后，就是大家一直没有处理这个财产的问题、房子一直放在那儿，
1: 对，
0: 然后墨守成规，就是可能就归儿子了，大家也都没有去管他，也没有去变更、
1: 对，
0: 可能也不影响他是行使什么权利啊，就是在这种上，然后一直流传，然后结果后面那个父亲也去世了、
1: 大概率是这样的情况。
0: 对，一般都是时间线拉得很长、那么回归到这个问题，那么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存在一个就是可能会比如说是舅舅反而要继承自己母亲的一个财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一个代位继承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是先是母亲，就像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先是母亲去世了以后，然后外婆还在世，那么外婆的话、外婆的话她其实就是可以继承到母亲的这个遗产嘛、那么外婆在去世了以后，那么舅舅能够继承到的其实就是外婆，对，外婆这边那个包括从母亲继承到的份额、然后又流转到舅舅以及其他的法定继承人这边。
1: 确实是哈，这个遗嘱，所以这份遗产舅舅显然他是有这个继承的可能性的。
0: 对的。
1: 那刚才其实网友们也在不停的问啊，就这些遗嘱到底需要满足哪些要件，包括不同的遗嘱它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就哪些行为可能会直接导致这个遗嘱的全部无效或者是部分无效、那针对这个问题张世英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个的话就是提醒大家啊、就是能不能通过遗嘱继承的话，是就是能不能就是有没有必要非要必须要写这个
1: 遗嘱，
0: 这个有一个最关键的前提就是说立遗嘱人他的意识是否清楚。如果立遗嘱人已经是患有就是
1: 阿尔兹海默症，
0: 对，阿尔兹海默症这种的话，
1: 或者其他的这种
0: 对
1: 在意识方面不太清晰的这种疾病，
0: 是的，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他立的遗嘱基本上是无效的，除非说是那种、就是他可能时好时坏，并且呢你有相应的文书，比如说医学类的文书或者法律的文书，证明他在遗嘱立遗嘱当下他的意识是清楚的。否则的话他意识但凡有些不清楚的话，都有可能你再怎么方式的立遗嘱，可能这个遗嘱本身都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立遗嘱的话一定要建立在他的意识是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再考虑要怎么立遗嘱、那么好的，那现在他意识确实已经清楚了，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说立遗嘱人他自己能写能读、如果他自己会写字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推荐是自书遗嘱，
1: 自己写，
0: 对，自己写遗嘱。因为说白了你其他的遗嘱不管是打印遗嘱也好见证遗嘱也好啊，这种就是其他方方面面的这种除了自书遗嘱以外的话，你其他的包括再一个就是公证遗嘱嘛，公证遗嘱的话它就是比较繁琐，而且你公证遗嘱你要提供的材料还蛮多的，
1: 是你不得不说公证遗嘱有效的概率是最大的，
0: 对的对的，但是它要提供蛮多材料的，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反而我这个材料没法提供，你做不了公证、那你其他的话代书也好见证也好啊，还是那个什么打印也好，这些遗嘱方式的话你都一般来讲都要求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人，
1: 而且得无利害关系，
0: 对，而且要无利害关系，这就导致你的亲戚朋友你的亲戚
1: 是导致不行的，
0: 对，
1: 他们有可能是继承人，
0: 是的，而且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就是有利害关系、然后你再找其他人找朋友的话，那你说这个朋友

0: 不是也跟你们家就是跟那个这个继承人之间是不是也有利害关系、啊、
1: 我倒觉得其实找律师是最好的，因为首先他知道这个遗嘱怎么写才是有效的，其次他肯定一般情况下不是这个利害关系人，
0: 是的，
1: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0: 对、嗯、但是那你找你有说实在如果是我、
1: 嗯、
0: 我因为我本身也是做律师的哈、
1: 嗯、
0: 我其实是法律上是规定说是律师可以做就是那个遗嘱见证人、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不太接受这个工作、
2: 哦、有风险，
0: 对，有风险的、嗯、你因为那个这个涉及到如果大家都好都商量好的那都可以、
1: 嗯嗯、
0: 就怕说有一方觉得哎不对这个有问题跳出来说是、
1: 嗯、
0: 哎这个有哪里哪里有问题，这个就涉及到律师、
1: 哦、
0: 可能后面可能还要出场、
1: 哦、
0: 说明这个遗嘱订立的
1: 真实性，
0: 这个真实性、
1: 嗯、
0: 还有包括这个过程什么也很繁琐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找律师的话、
1: 嗯、
0: 你还要找靠谱的，
1: 嗯，
0: 一般敢接这种案子的要么你这个财产很庞大，
1: 嗯，
0: 律师愿意后续花这个时间精力帮你做这个事，
1: 对对对，
0: 要么你找的律师然后费用又很少，
1: 嗯，
0: 然后你们这个财产又不会很多、
1: 嗯、
0: 什么样的时候律师愿意做这个、
1: 嗯、
0: 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经验，有的时候、
1: 嗯、对，所以
0: 对吧，他可能没有考虑到，
1: 反而也没那么靠谱，
0: 对，他可能就是不靠谱、
1: 嗯、
0: 他没有这个经验、
1: 嗯、
0: 没有预想到你后面可能还涉及到律师很多工作，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这种你除了自书遗嘱以外，除了自书和公证以外，你其他的话你在找见证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蛮困难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首推如果是能写能写能读的情况下尽可能自己自书遗嘱，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自书遗嘱怎么样才有效。自书遗嘱顾名思义自己书写、
1: 嗯、
0: 这个自己书写的话不是说有的哎，比如说我们那个老两口一起要写遗嘱的话、
1: 嗯、
0: 不是说哎，你写一句我写一句后面一起再签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不可以的、
1: 嗯、
0: 必须要两个人分开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写
1: 哦。
0: 所以自书遗嘱是这样的，你从遗嘱两个字一直到最后落款时间、
1: 哎、老两口还不能写一份，
0: 不能写一份的
1: 哦，他还得分开写、
0: 哦、对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自书遗嘱的话首先你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书写，而且这个日期你必须也要写上去、
1: 嗯、
0: 我们之前就有过案例的、
1: 嗯、
0: 你没有写日期没办法分辨你这个遗嘱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1: 是不是最后一份，
0: 对啊、
1: 嗯、
0: 那而且尤其是说你还有其他遗嘱的情况下的话
1: 的，
0: 那你这个遗嘱又没有日期，你很有可能这个遗嘱就是视为无效的，然后就要看其他的遗嘱的这个一个最后时间，
1: 所以这个是要件，对吧？
0: 对，所以说这个书写时间也很关键啊。然后呢，再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老两口一起订的话，一定要各自书写，从头到尾各自书写啊。放混到一起写的话，这个可能这个也没有办法达到自书遗嘱的一个效力啊、
1: 嗯。
0: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是我们讲，如果能书能写能读的话，尽可能自己写。那如果我自己不能写不能读的情况下，那我其实就可以考虑其他方式的遗嘱啊，比如说是我们打印遗嘱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其他人的代书遗嘱啊，这个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是必须要至少要有两名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个见证人在场啊、
1: 嗯、
0: 并且呢见证人和立遗嘱人一起都要签好字的，而且如果你要是页数比较多的话，你每一份
1: 都要
0: 把这个字数，对，都要把这个字签好，然后有一份但凡落掉的话，这个可能就对于效率方面的话都是很致命的一个、
1: 嗯、
0: 就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归根结底我觉得大家的话其实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自书。现在很多人就是也在问说呢，哎，那我是不是必须要要继承，就是要公证遗嘱、
1: 嗯、
0: 那么我们民法典之前的话其实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最大的，
1: 对
0: 啊，但是现在的话公证遗嘱的效力其实跟其他遗嘱效力
1: 一样
0: 的，一样
1: 以最后一份为主，
0: 对，所以最后还是看最后一份的、
1: 嗯、
0: 而且公证遗嘱的话公证处它现在要求越来越严格，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也要考察，就是也要看那个你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啊，对于你自己别公证书上写的一个东西，你自己可能都不是你全额的一个就是全部的一个财产份额啊，所以说他们呢对于一些证据和材料要求还蛮高的啊，就是那而且呢就是费用的话也是不菲的，所以那个比较稳妥一点其实自书遗嘱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但是在这立遗嘱的时候我们因为遇到的也蛮多的，就是可能会有那个儿女过来问啊、
1: 嗯、
0: 说是哎呀那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是他的姑姑，他觉得他的姑姑的话有很多坏心思，
1: 嗯
0: 啊，就是担心就是姑姑趁跟老人独处的时候、
1: 嗯
0: 吓唬老人、
1: 嗯嗯、
0: 啊，吓唬老人，就是或者说什么坑蒙拐骗的方式啊，让老人自己在就是那个自己又写了一份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毕竟以最后一份为主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你然后问我们律师这个要怎么避免，我说这个怎么避免，怎么说呢？

0: 首先一个，你得看老人意识清不清楚吧。那如果老实人意识不清楚的话，他写再多分没有用，你写100分都没有用，
1: 嗯、
0: 对吧？但如果老人意识是清楚的，那个他这个，而且这个也法律规定的话，他这个看的其实就是有效的遗嘱最后一份呢。那你如果真的是怕的话，那不行就时不时的。让老人就是再重新写一个，但是说实在也太折腾了、
1: 嗯、
0: 你又怕让老人折腾就是显得很计较、
1: 嗯、
0: 然后又怕要防着其他他的法定继承人的话，那这个其实说白了这个就是两难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话自己评估好，每个家的话有各自不一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啊，反正我们就是在能够共同服侍老人，就是那个孝敬老人的前提下，可以尽可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刚才我们有位网友在问哈、他说这个父母现在身体健康，想提前立自书遗嘱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解释过了流程啊、
0: 嗯、
1: 包括可能需要的见证人，哎，需要什么样的见证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嗯、
1: 他说写完之后还需要公证吗？不公证会不会失效呢？
0: 嗯，
1: 哎，这是他的一些问题。
0: 好的，就是首先一个，如果你是自书遗嘱的话、
1: 嗯、
0: 老人那个意识也是很就是意识都很清楚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这个自书遗嘱只要满足我们刚刚讲的从头到尾都是老人自己亲笔 书写，日期呢也得写得很好、
1: 嗯、
0: 写得好好的，那在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比较稳妥的，然后以防万一的话，那你如果好多页的话，你也可以让老人在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嘛、
1: 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不用再去折腾还要再找见证人或者说还要再进行公证了、啊、这个其实就不需要了。当然如果要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老人夫妻两个人、啊、一起写了一个遗嘱、啊
1: 嗯、
0: 就是你写一段我写一段怎么样，或者说、哎、就是那个、老先生先写，就是心疼老伴儿，然后我都写了、
1: 嗯、
0: 你后面签个名就行了啊、
1: 哦、
0: 那这个对，那这个其实就变成代书遗嘱了。
1: 哎，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哈，他和这个就是和离婚还有一点点类似之处，因为你我们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它叫共同财产，但是一旦离婚之后就各管各的。
0: 对，
1: 它其实对于这个离世之后的遗产继承其实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大多数情况不可能同时离世，都是一先一后的，所以只要是一先一后，那就都有自己可以处置的这个遗产份额，
0: 对，
1: 都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确实是必须得各写各的。
0: 是的，
1: 他写的只代表他的遗产份额，你写的代表你的遗产份额，因为你们的遗产份额是不一样的，对吧？是有区别的，即便价值相等，但是你的就是你的，他的就是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分别去写才是有效的。
0: 嗯，
1: 我刚才还看到有位网友，他也是针对我们本案提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哎，那如果父母提前立好了遗嘱，写明了我这个所有的财产都给我的子女，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个外婆啊，或者是奶奶啊，其他的人去分留这部分遗产了呢？
0: 这个其实只要他的遗产其实他写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遗嘱上面的财产都是他自己名下的，
1: 嗯，
0: 都是他自己份额的。哎，
1: 那不是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有这种
0: 遗父子什么的？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老人他的生活能力有限，就即便我写了这个遗产不给老人，但是也会分一些的嘛，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
0: 这个其实也要考虑，因为要看老人他是不是那个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女，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老人还有其他的子女可以照顾的情况下，
1: 哦、
0: 他这个其实是可以不考虑的、
1: 哦。
0: 那如果老人他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去世了，对，那不行的呀。
1: 嗯、
0: 那再加上如果要是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来源，那法院他总归还是要考虑一定份额的。
1: 嗯、
0: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法院他可能一般也不会选择，或者我必须要硬判，
1: 嗯、
0: 一般。法院可能也会做当事人的工作，比如说这个继承，你遗嘱上面写的都是归你、
1: 嗯、
0: 但是法院也会做他工作，适当的让渡一部分的份额、
1: 嗯、
0: 然后来留给自己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
1: 嗯，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哈，有位网友他说，我老伴儿先走了，我现在名下呢有一套共同的房产，能不能直接写遗嘱把整套房子留给我的孙子，会不会有法律问题？
0: 哦，这个肯定会有法律问题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老伴儿先走了，然后你们的如果要是这个房子是你们老两口的、
1: 嗯、
0: 一般老两口的话其实这个肯定都是共同财产嘛、
1: 嗯、
0: 你共同财产的话，你老伴儿在没有，就是老伴儿他自己有他的一个份额、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
1: 他没写过任何的遗嘱，
0: 对，那也就是说这个在老伴儿的这个份额里面，他其实首先一个这个房子要砍一半，是把你的老伴儿的份额要砍出来、
1: 嗯、
0: 老伴儿的这个份额他没有遗嘱情况下，他是要走就是那个就是法定继承的，也就是说就是那个这个那个老太太她自己有一份，她有一份，还有包括那个他们的共同的一个子女，甚至说老伴儿他前面如一旦要上面还有一个高寿的老人

0: 要赡养呢，对吧？
1: 嗯，
0: 那这些的话就是要走法定继承，也就是说就是老太太她不能处置，不能单方面决定处置就是老伴儿他的一个遗产，因为这个老伴儿的话要走法定继承。
1: 嗯，
0: 但是你自己的份额你是可以写遗嘱明确，也就是说哪怕我这个遗嘱写好了，就是这套房子我就留给孙女，
1: 嗯，
0: 但是最后生效的话，生效部分也只是你自己的那个份额。
1: 嗯，对呀，其他人可以放弃，但是必须得走这个流程。
0: 是的。
1: 嗯，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解答了很多网友的这个有关于继承的一些问题哈，最后我们也请张律师给大家一些提醒哈，给我们普通家庭一份实操的好建议。
0: 嗯，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还是建议大家，那个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那么而且老人如果还有其他的就是子女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尽可能的让那个就是就是在自己生前意识清楚的时候把这个遗嘱给写好啊。
1: 嗯，
0: 那么遗嘱方式的选择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反正根据自己的家庭的一个特殊
1: 实际情况，
0: 对实际情况来选择具体的一个有效的遗嘱的方式。
1: 嗯
0: 啊，然后把这个遗嘱留下来，
1: 嗯，
0: 避免呢就是自己百年了以后自己的儿女或者孙子辈因为这个遗产的话就是有各种的矛盾。
1: 嗯
0: 啊，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1: 嗯， 嗯，是非常感谢张律师哈，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提醒每一个家庭提前做好财产的规划，了解继承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既是守护家产更是守护亲情和睦。也再次感谢张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you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7: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2: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1: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13: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14: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15: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1: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16: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17: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18: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1: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9: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2: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9: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专职心理教师蔡申军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蔡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案例，主角是三年级的小黄同学。这孩子是学校合唱队的台柱子，一上台就闪闪发光，排练时他能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反复打磨，调整呼吸，找准音准，那股专注劲连指导老师都赞叹不已。他可以为了完美呈现一个高音反复练习几十遍都不喊累，眼睛里全是执着的光。但就是这个在舞台上如此专注如此有韧劲的孩子，一回到语数英的课堂就像变了个人，特别是遇到稍微需要动脑筋的题目，他的反应特别让人揪心。比如数学课上遇到一道有点绕弯的应用题，他常常只看一眼题目，眉头就皱起来，小手托着腮帮子，眼神开始飘忽，不到一分钟他就会放下笔，小声嘀咕，太难了我不会，或者直接跟老师说，老师这题我做不来。更典型的是写作文，经常写了个开头就停下了，然后就说我想不出来了，我就是写不成。有意思的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他不是真的没有能力，有时候老师稍加点拨他就能明白，但那个最初尝试的坎对他来说好像特别难跨过去。他妈妈也很困惑，跟我说，蔡老师，我真想不明白，他在合唱队能那么有耐心，那么有毅力，为什么一到学习上就这么容易放弃呢？这孩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0: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

0: 就会发现他内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当他沉浸在热爱的唱歌中时，他看问题的方式是积极向上的，他会想，这个高音我现在唱不准，但我多练几次，方法对了，气息稳了，慢慢就能唱上去。在这种心态下，暂时的困难不会让他退缩，反而会激发他的斗志，因为困难是在告诉他哪里需要加强练习。但是当他面对一道不熟悉的数学题时，他的思考方式就完全变了。这时候他可能会想，这道题看起来这么复杂，如果花了很长时间还做不出来，那就说明我数学不行，我可能天生就不是学数学的料。在这种心态下，难题变成了对自己能力的考试，做不出来就等于考砸了。为避免考砸带来的挫败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干脆不参加考试，直接放弃。这两种看待困难和挑战的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行动选择。第一种方式让他勇于尝试，怕失败；第二种方式让他害怕失败，回避挑战。所以，我们的关键不是去批评孩子为什么不能把唱歌的毅力用在学习上，而是要思考如何帮助孩子把面对唱歌时那种我相信我能行的积极心态也用到学习和其他事情上去。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成长型思维正是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教授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他为我们理解孩子的行为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框架。德维克教授的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的智力和能力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持有固定型思维的人相信自己的才能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他们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聪明有天赋，因此会极力避免挑战和犯错，因为那意味着不聪明。他们面对批评时会感到威胁，看到他人成功时会感到嫉妒。而持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基本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和经历来培养的，他们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而是更看重学习、毅力和方法。因此他们热爱挑战，把挑战看作成长的机会，他们拥抱挫折，认为错误是宝贵的学习信息，他们从批评中学习，并为他人的成功感到鼓舞，因为那能提供学习的榜样和灵感。我们可以把小黄的情况套进来看看，在合唱队，小黄的表现就非常符合成长型思维，他相信多练就能唱得更好，所以他一遍一遍练习也不觉得烦。但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他好像就切换到了另一种思维模式，觉得我做不出来就是我数学不行，于是题目就成了一个要躲开的麻烦，而不是一个可以攻克的关卡。您看这个发现多有意思，它告诉我们思维模式的不同不仅仅是孩子嘴上说的我觉得我行或我觉得我不行那么简单。这种不同的想法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大脑这个身体总司令的工作方式。一种思维让大脑把错误当老师，抓住机会就学习，另一种思维啊，却让大脑把错误当敌人，总想着夺走。时间长了，这两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在面对挑战、学习新东西时的能力和状态，自然就会拉开差距。了解了理论，我们就能跳出孩子懒、不认真的误区，看到行为背后的思维密码。这让我们能更平静、更科学地去帮助孩子。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好的主持人。从成长型思维的角度出发，咱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帮孩子把大脑的频道从那个觉得我不行的固定频道调到相信我能学的成长频道。这里我向家长朋友们推荐一套具体可操作的五步桥梁法，您可以像手把手教学一样陪伴孩子走过这个过程。第一步，复盘高光时刻。这一步的目的是帮助孩子从自己成功的体验中提炼出核心的信念。最佳时机可以选在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或者看完他一次精彩的排练之后，氛围比较轻松的时候。这时，家长可以这样开启对话：儿子，今天看你排练，为了那个高音反复打磨了那么多遍，那份专注和坚持，爸爸妈妈特别佩服。我好奇地问一下，如果你第一次尝试那个高音就没唱上去，你会立刻觉得我不是唱歌这块料吗？通常孩子会回答，不会。这时，请接着问，对呀，那当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是什么力量让你愿意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呢？引导的关键呀，在于耐心倾听，并鼓励孩子自己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多练几次总能进步的，老师知道我调整方法就好了，这需要一点时间。当孩子啊自己总结出这些点时，请您郑重而清晰地看着他，帮他做一个总结。你看，你能成为合唱队的台柱子，最重要的不是你天生嗓子有多好，而是你深信练习比天赋更重要，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第二步，成功经验迁移。这一步的目的是主动帮助孩子建立连接，让他看到不同事情背后的相同逻辑。操作场景最适合用在孩子面对作业刚露出畏难情绪时，比如他看了一眼数学题就皱眉说太难了。这时候啊，家长可以及时介入。家长朋友们可以试着这样子来说，等等，先别着急放下笔哦，我们来换个角度想想，眼前这道应用题是不是特别像你在合唱队里遇到的那个最难的高音？你刚才只看一眼就想放弃，就像刚张嘴试唱一次没上去一样。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判定自己数学不行，而是要像在合唱队调整呼吸和发声位置一样，来调整你的解题思路。想想看，在合唱队里为了攻克一个高音，你可以练习几十遍。现在面对这道题，我们能不能也抱着同样的心态，先尝试两种不同的解法呢？即使是错了也非常正常。这就好比在练声的时候偶尔的走调，是我们找到正确音准的必经之路呀。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拿出一张纸，左边写上练高音，右边写上解难题，中间画一个醒目的等号。这个视觉化的呈现能有力地帮助孩子在大脑中建立连接。第三步，学会切分任务。孩子对一项任务感觉自己不行，这可能是因为之前经历过太多的失败了。如果将任务分解或降低难度，让孩子通过小步子走，这样或许可以让孩子体验到进步，乃至最终完成较难的任务。所以家长朋友可以尝试教会孩子如何分解任务。典型场景就是当孩子写作文一时不知道如何写的时候，家长可以这样引导：妈妈明白，让你一下子写出一篇作文，感觉就像要你一口气不打磕巴的唱完整首歌，压力很大，对吧？那咱们不急着想一整篇，咱们就学合唱队练歌的方法，一次只练一个小节。现在咱们就先不管别的，只完成第一项小任务，

0: 写出第一句话，把你看到的那个东西描述出来就好，写好这一句就是今天的胜利。此外，家长还可以用一张白纸盖住作文题目的大部分要求，或者数学应用题的后半部分，指露出当前需要解决的第一小步。一旦他动笔开始，那种被庞大任务压垮的焦虑感就会显著降低了。第四步，转变孩子的自我评价。积极的语言可以塑造积极的思维，很多时候家长积极的反馈会影响孩子对自己的评价甚至定义。每当孩子脱口而出我笨，我不会，我肯定做不好时，就是家长最佳的介入时机。家长需要温和但坚定地进行语言修正。孩子，我们换个说法，你先别说我不会，你可以说我暂时还不会。还记得吗？你在合唱队那个漂亮的高音也不是第一次就会的，是练习之后才会的。这道题也一样，你现在只是暂时还不会，只要你开始读题，开始思考，你就已经在学会的路上了。为了强化这个概念，一个很实用的做法是在孩子的书桌前贴一张便利贴，上面写上大大的关键词暂时或英文 yet， 让这个视觉提示时刻提醒孩子转换思维方式。第五步，看见孩子的进步。孩子的进步不仅仅是他全做对的时候，更在于即便结果不完美，但过程中表现出了努力或坚持的时候。比如一道题最终算错了，但他认真思考了10分钟并尝试画了图，这时家长的夸奖需要非常的具体。孩子，虽然这道题的答案我们还需要核对，但妈妈刚才真的被你感动到了。我特别注意到你在很困惑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放弃，而是重新安静地读了一遍题目，还主动画了草图来帮助自己理解。你这种专注钻研的劲比单纯做对一道题更宝贵，更值得骄傲。请切记要避免笼统的夸真聪明，而要将表扬具体的指向他所采用的策略、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的坚持。最后，我想给各位家长一个特别叮嘱，小黄这样的孩子心思细腻，他在合唱队的光芒源于那里给予他的成就感，因此在家辅导时请有意识地将像台柱子一样去思考，作为一种荣耀标签赋予他，让他在攻克文化课难题时也能感受到那种发光的体验，哪怕起初只是微光。请相信，当您坚持用五步法陪伴孩子，那个在舞台上眼中带光的孩子也终将在书桌前找回同样的自信。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各位家长朋友，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三点，第一，先接触情绪，再处理事情。当我们希望孩子不怕困难时，首先要允许他怕。孩子面对难题感到烦躁，想退缩甚至发脾气，这都非常正常。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说这有什么好怕的，或者别发脾气了。第二，做孩子的榜样。其实我们家长自己就是孩子最好的成长型思维示范，我们不用假装自己从不犯错，无所不能。相反，我们可以大方地和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长时刻。哦，原来爸爸妈妈也会遇到麻烦，也会着急，但他们不会轻易说我不会，他们会想办法去学，去试。这种真实的示范比我们讲100遍道理都管用。

0: 第三，耐心播种，静待花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请各位家长一定要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改变一个习惯，特别是思维的习惯，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很可能我们今天刚教他说暂时不会，明天他一碰到难题张嘴还是那句我不会，这太正常了，千万别灰心，也别责怪孩子怎么又忘了。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青浦区教育学院家庭教育教研员王玉晨老师，给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啊做精彩的点评。
2: 主持人好，蔡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婷乔鹤育儿有方节目。刚才听了蔡老师关于孩子在学业上遇难则退现象的科学剖析以及具体策略，作为一名家庭教育研究者，我非常有感触。接下来呢，我简单谈谈我的思考。蔡老师的分享极具专业性和实践性，是一次将心理学理论与家庭教育指导完美结合的典范。首先，案例的选择极具代表性，通过小黄在合唱队的兼任与学业上的退缩形成鲜明的对比，生动揭示了思维模式的差异如何主导行为的选择，让家长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孩子本身，而在于他是如何看待挑战与能力的。其次，理论的阐释也非常清晰透彻，蔡老师准确地引入了成长型思维理论，并通过能力是固定的与能力是可发展的这一组核心对立，深刻剖析了孩子面对困难时为何会逃避或者坚持，为家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框架，使他们能够透过孩子表面的行为理解他们的内心。五步桥梁法的设计尤为精妙，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日常行为，复盘高光时刻，帮助孩子从已有的成功经验中提炼信念，是建立自信最有效的起点。成功经验迁移，通过划等号的方式巧妙地在孩子大脑中建立了唱歌与解难题之间的连接，让成长型思维得以在新的领域迁移。切分任务，通过降低门槛，让孩子能从一个个小胜利开始慢慢地积累信心，转变自我评价，用暂时不会代替我不会，一个词的变化开启了思维的转变，看见进步，关注过程而非结果，强化了成长型思维的核心品质。最后，蔡老师补充的三点注意事项更是锦上添花，体现了指导的温度与深度。在这里呢，我也补充几招，家长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第一，创设挑战性任务，培养孩子的韧性，鼓励孩子定期尝试一件有一点难但是通过努力能做到的事，比如学一首新的曲子，完成一个复杂的拼图，过程中我们家长只负责陪伴和鼓励而非代劳，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体验克服困难获得成长的过程。第二，每天或每周进行一次简短的复盘，比如这周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用了哪些方法去应对，如果再试一次你会有什么不同呢，这样的对话能够帮助孩子内化成长型思维，形成积极的认知。第三，与孩子共同制作成长档案，记录每一次的尝试坚持和进步，让努力变得

0: 可视化。总之，蔡老师的分享不仅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更是在引导家长用积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孩子。这正是我们家庭教育最需要的理性和温度。培养成长型思维需要家长朋友们不断的努力。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1: 感谢王老师，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0: 风急天高

0: 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4: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历史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腾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了了家庭园林行业内赫赫有名的专家林小华，讲起老弟子小辰光的世界，原本有点严肃的表情一记头放松了。开心哦，肯定开心，但是交关事体啊有点模糊，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四国大战砸经济，当时男小人侪欢喜的，可以一口气连牢子砸一个号头。另外嘛，就是捉虫，各式各样的，天牛、蛇蝎、螳螂之类的，白相人蛮多。我主要欢喜捉蛇子，后再来长大之后，还写过论文发表过了。还有嘛，就是现在不允许，实质上也确实不安全的打螂丝药，乡下头的养护棒，啥救生圈根本没的。我是会得游泳的，木脚盆、爬门板搿种侪不需要的。讲起来啊，我还救过一个人嘞，可以讲伐？侬救人嘛，当然可以讲了，做好人好事呀，还可以警示大家，辣辣世界里向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过有点搞笑哦，啥？救人哪能会搞笑呢？不定期系列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南疆国际院副院长林小华老师主讲，请听黑人倒挂打螂丝药，捉蛇子写出论文。林长，侬好。
1: 啊，主持人侬好。
0: 嗯，侬还记得侬小辰光放暑假哪能样子吧？
1: 小辰光呢，我是三岁到家庭的，那么住在南阳乡下头。小学生嘛，到了六月底、七月末就放假了嘛。印象之中，特别开心的事体是，是砸四国大战啊。
0: 四国大战啊！那这个棋盘是
1: 砸军棋，砸军棋。
0: 专门有四国大战的这个棋盘啊。
1: 印象之中是这只棋盘是。反正四个人坐了浪，是自家画呢，还是买的？我印象也不是老深。
0: 嗯，
1: 那应该讲小伤了，我可能画不了，应该是买来。
0: 买来的是吧？
1: 买来，这个扎了了，相当开心。大概这个扎到这个扎了一个号头左右，就这个几个村里向的朋友。
0: 那这个几个人扎还得这个彩票了啥有啊？
1: 彩票有呀，应该必须有这个彩票。
0: 四个人扎起就是四个方面，
1: 哎，
0: 一个彩票，
1: 必须那个彩票，那个彩票嘛是要扎个。那么扎这么好，这个彩票还有啥呢？掉彩票啊！反正老你都没过了，
0: 哦，对
1: 是，反正也得一级啊。
0: 嗯，侬好讲吧，侬是那个辰光南疆啥个村啊？现在村还了了吧？
1: 霞泥村。
0: 哦。
1: 哎，霞泥村。
0: 哦，侬是独生子女还是几个小人啊？兄弟姐妹。
1: 独生子女。
0: 那个辰光独生子女还比较少哦。
1: 哎，不多不多不多，基本上不多。
0: 那么就特村里向的这个，
1: 把村里向把村里向的了白相，
0: 一道白相。
1: 那么还有嘛，就是因为村里向嘛，旁边就河浜了，
0: 嗯嗯，
1: 那么就游泳去了，就阿拉叫打浪水的，打浪水嘛，村里向的人了还可以。这个河浜我估计在两米以上，开通河啊，叫啥？现在叫不出来。
0: 通潮河大概。
1: 哎，通潮河。
0: 哦，通潮河。
1: 河浜蛮深的。
0: 哦，搿么水还好开了啥？
1: 一分大的，有大的是外头有这个几万亩的。那么小的呢是内部村里向的，这个就讲是实际上用来浇水用的。
0: 哦，
1: 我认为叫水用。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就一般性水泥路啊，这种哪用？
0: 实质上，这个河浜是应该讲，农我印象里向南疆这个农村乡下的河浜啊，旁边啥个芦苇了、水草啊，蛮多，还是有眼这个危险性的，是吧？
1: 小辰光呢，因为一只河浜就起码两米以上。
0: 嗯，还是。
1: 那么村里向的人呢，还问题不大，因为也是比较熟悉了，就讲有的嘞。那么学堂里是小朋友嘛，小朋友嘛讲游泳嘛，一趟都碰了一个讲。我还去游泳，
0: 嗯，
1: 你讲我会得仰泳啊，蛙泳，我讲哦，蛮好，做得了啊，两个字一捞起。
0: 哎呦，还有啥个救生圈，我再打个木盆了啥？
1: 一样没，一样没，
0: 一样不弄啊？
1: 因为伊是镇里向的，
0: 哦，
1: 那么我是村里向，所以我晓得啥人好去游泳嘛，
0: 嗯嗯，
1: 大爷阿拉到阿拉村里向，
0: 嗯，
1: 那么这河浜嘛，我记得是就灌溉河了，
0: 嗯嗯，
1: 那个这河浜了有的一只水源，就
0: 水泥船，
1: 水泥船，
0: 哎，
1: 那么水泥嘛，等到水泥都跳下去了，
0: 嗯嗯。
1: 那么跳下去嘛，我是游下去了嘛，游上来了，游了旁边，那么也跳下去了，跳下去嘛要先这个实际上会得游的，
0: 太
1: 老差了。
0: 讲了大闲话才知道，
1: 还讲了会得游，实际上会得游。
0: 哎呦，你哪能？
1: 那么到了湖泊当中，今天出了口就情况不妙了嘛。
0: 哦哟，
1: 那快点冲过去去救伊。
0: 嗯。
1: 那么头上啊，这种人啥感觉呢？就是伊会得游的，那么心里像是救生欲望老强的，就跑龙抓头。
0: 拼命拖牢侬啊是啊？
1: 冇，拿了头拔牢。
0: 哎呦，你哪？
1: 侬反正实际上侬人过去就有的啥就跑了侬啥门？
0: 哎呦，
1: 那么跑了了嘛，开始抖了呀，抖了嘛，先发觉不疼，上来大家侪想朝上来跑嘛。
0: 哎呦，对
1: 对，夹了挖了人腾上去嘛。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呢，发觉伊这个跑了紧了一
0: 样。
1: 哎，我想想，我来我朝来伸嘛，伸了一下了，还没紧啊那个。
0: 那侬也拖下去的哟，是吧？
1: 不上次就紧。抖了，
0: 哎呀，抖了，
1: 抖来抖去，抖来抖去。
0: 嗯嗯。
1: 那么我想你拖上来嘛，弄不动呀。
0: 哎呦。
1: 那么我听苏醒给你扫我来扫。
0: 嗯。
1: 我想偷个气扫我来去扫下去，一没有劲，这种就会得游泳的，会得觉得扫下去一扑啊。
0: 你们。
1: 那么快点放开。
0: 哦。放开倒也好的。
1: 放开，那么我总是得抖发抖发的，吐发吐发，总是吐了玉币。
0: 哎呦。
1: 哎，总是吐上来，大概一下子大概总共要五分钟左右。那一把玻璃大概吃了不少屎了，吃了不少屎。
0: 哎呦。
1: 今天看到他那张吐吐好屎，我总是上天结束。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哎呦，危险危险！侬迭个辰光是大概是几岁啊？还有印象吗？
1: 小大概四年级、五年级。
0: 哎呦，小嘞呀！
1: 哎，是小嘞。
0: 等于讲十一二岁了，迭个辰光顶多十一二岁样子。
1: 对呀。
0: 哎呦，蛮危险桩事体啊！
1: 真蛮危险。
0: 那而且旁边是。这种是，比如讲业务帮中旁边是草了啥，水草了啥，是吧？
1: 水草倒不多，
0: 不多啊。
1: 这我倒是蛮清爽。
0: 但是还是蛮深的，毕竟。
1: 哎哎哎，深肯定深。
0: 对小囡来讲，两米多。
1: 两米以上嘛。
0: 肯定深啊！哎呦。
1: 我跳下去是摸得到底的了。
0: 哎呦。
1: 但是会得游问题不多，这底肯定不得是。
0: 哎呦。
1: 会得游问题不
0: 多。你弄后头想想喝吧。
1: 啊，不是喝就啥的嘛，就结束了。
0: 这
1: 事情我答应不下了，就朋友这样不叫。
0: 看到一黑的，
1: 我是游不来个啥嘛。
0: 哦，伊讲自噶样样侪会的，有仰泳了啥样的。
1: 仰泳了是用。
0: 你侬这个名字就不好讲出来，人家听见嘛就自噶有数。
1: 对。
0: 少年的一场
1: 小朋友，
0: 小朋友应该荒唐的事体。
1: 荒唐，荒唐。
0: 真荒唐啊！这个是新民交关，不好啥个寻开心了啥的哦。
1: 是不好寻开心。所以说啊，每集个问我跳起来光不是少舞台再上来嘛，摸到底的嘛。也问我侬碰到底吧，我也是正常武器不是可以碰到底。这一给你啥的，侬是跳起来是不是你立得牢？

0: 哦，一个人爬在
1: 地，死在爬在地，所以跳不起来。
0: 哦哟，
1: 这个死了，
0: 危险危险，真危险。侬讲这个象泥村了靠近南江啥地方？你记得吧？
1: 过去南边。
0: 现在还了了吧？现在是侪没人。过去南江搿搭农村也没啥人看看。
1: 哎，基本上侪地全部征光了。
0: 咁么就讲，林总，我晓得侬屋里向是实质浪向出生是这个教师家庭啦。侬爸爸是老师的吧？
1: 对呀对。
0: 实质曾经是南江中，伊家可能也教过我，我没印象了。
1: 教语文。
0: 可能没碰着过，没碰着过。哎，就讲侬一个辰光，咁么侬放暑假的辰光，㑚爷应该是也放暑假了海。讲起来，侬和其他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多了有个看牢侬的人了，大人啊，搿是爷。
1: 阿拉爷也勿看。
0: 也看牢侬。
1: 勿
0: 看牢侬。咁么，侬屋里向一个头嘛，独生子女应该讲是宝贝侬个咯。
1: 也没啥宝贝，
0: 宠侬伐？
1: 就迭个，就一个小辰光侪勿乖。
0: 勿乖。
1: 小辰光嘛，我印象中就是放暑假放好了嘛，一嘛游泳，第二嘛杂技，第三嘛一种跟着的，一种跟着大人去做残疾去。
0: 哦，做残疾。隔壁头个爷叔阿哥了啥的是
1: 嘛？那么现在做做嘛，几个村里向的小朋友大家还是不想嘛。没意思，一天我印象中老老远就听到一张棉花地里向叫叫了哈响，应该大概一到五十米，早上来在家哈大，
0: 真的，
1: 哎，大了不得了。
0: 我看到人家抖了，用种啥残疾，有种草个，头上嘛须须头个是吧？残疾草去撒了伊嘛，两只残疾就是讲一天拉牢，先拉牢，拉牢之后放出来嘛开始咬的呀。
1: 阿拉
0: 有
1: 辰光期待，阿拉有辰光期待。那么刚刚一只残疾早上来嘛特别多嘛。那么还蛮开心的嘞，说我晓得跑到铁路上，你或者铁路的吧，被铁路被
0: 堵塞，
1: 哎，被铁路工人抓牢，残疾没收。
0: 哦，那侬没收，实质上铁路工人伊没权利来没收侬的呢。
1: 派出所，
0: 哦，派出所，
1: 派出所跟了。
0: 哦，搿可以，搿有权利。
1: 那阿勿来算了。
0: 为啥要拿侬没收？侬又没到铁路上做坏事体了。
1: 反正允许做残疾，
0: 哦，允许做残疾，哎呦，哦哟。
1: 有啥印象？
0: 搿蛮心痛的，他们人家弄
1: 出来。我印象老深，就是啥残疾特别多，
0: 特别多的这残疾，哦哟，
1: 太搞笑
0: 了。搿侬其他做的搿残疾，搿么呢？就讲回去脱衣，迭个痒起来了咯，被吃点啥
1: 呢？那吃老早哪勿懂啊，吃点毛蛋啦，啥饭咯啥个。那么养没养了这种叫啥个罐头里向？残疾本也没个，因为也没钞票去买。
0: 老早种啥个铁皮罐头的？
1: 铁皮罐头呀，要兜兜不想想。那么迭个对啦，到了初中以后嘞。阿拉村里向的小朋友侪勿白相了，反正我认得人基本上侪没白相迭个物事。但是我其实也白相。
0: 还白相？侬白相心思重是蛮浓。
1: 可能欢喜迭个物事。
0: 那么我听侬讲，侬是独生子女一家头，葛末屋里向迭个家务事体侪弄伐？
1: 家务也没啥家务，家务基本上人小嘛，我也会做家务。初中以后，我住民族东家辰光是自家做。
0: 家务还是要做眼个对伐？
1: 自家住了里向。
0: 侬一家头住了里向。哎呦，那
1: 爷有个农村，有辰光到岗上来坐坐。
0: 哦哟，
1: 迭个辰光全得自家做呀，烧了弄了侪自家弄。
0: 也放心侬，那屋里到对侬也比较属于迭个放养个嘛。
1: 近呀，就是民主东家，跑到村里向几百米路。
0: 爷阿拉娘还住了村里向。搿为啥脱侬一家头住了迭个岗上？
1: 一租好一套房子嘛。
0: 哦，搿么喊侬一家头住了里向？
1: 我自噶要求是的。
0: 哦，年小人实质蛮想要，我一家头要是要大人一样成长，是吧？独立。
1: 不，一家是至少要自由多。
0: 自由自在，没人管。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所以，实际而且就白相更加结棍了，大了还白相。那么，这个白相呢，一种上海实际了，实际上全国范围比了，不是老凶。
0: 上海的残疾啊！
1: 那么，所以还是到山东去收残疾去。
0: 哦，侬到山东去弄残疾啊！哎呦，侬这个……
1: 那么这个……
0: 这个是后头来堵起来事体。
1: 堵起来，那么这个不是啦？欢喜我等于可能应该……哎，不一样，欢喜不是我去研究伊。
0: 啊！
1: 这残疾我等来凶了，随到研究就个看品种啊。
0: 残疾还有牙齿要咬的。
1: 有的两只长得像天牛一样的牙齿。
0: 哦，搿蛮大个了，搿牙齿咯。你听到人家搿位讲一讲，残疾要推开牙的啥个牙齿？
1: 开牙就朝虚虚一样。
0: 哦，这个就要开牙
1: 了。开牙，因为这个虚了以后，我得开的时候我得抖呀。所以残疾是勿大一样，帮其他昆虫应该勿大一样。伊这个抖性特别好，是勿叫的。
0: 勿叫的啊？勿
1: 叫。
0: 谁会抖啊？就是。
1: 一个叫三鼻子，伊这个长落，一个针，一个针是插刺的。
0: 哦。
1: 那么用的就两根，三鼻子是刺，两鼻子不就用？
0: 我小辰光当时三鼻子是另外一种虫了。你想脱了残疾差不多，
1: 这个是两回事体。

0: 这个财经呢，那个灯嘛，阿拉老早里传统啊，包括现在大部分人就认为财经主要看品种。
1: 哦。
0: 通过眼光啊，通过老早有个主持人，从宋朝传下来的这套经验，用的这种观察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呢，到了现代来讲了，应该讲可以用其他途径。
1: 中国养财经好像有的这个传统，老早的不是还蒲松龄有一篇这个古文的叫啥名字？好像叫《出子》是吧？
0: 从
1: 人变成功财经的，好像
0: 从吕松开始，吕松宰相贾似道，
1: 贾似道开始。
0: 据说讲一篇这个《出子》就是以写笔下的。是以笔下。那现在不说皇帝了啥才欢喜的？
1: 才欢喜这个么子啊？那实际上我晓得是财经有一段辰光，阿拉国家是禁脱的，因为蛮多人用来赌，用来曾经禁脱过。
0: 伊是赌博。
1: 哎，搞赌博有允许？
0: 赌博是一直允许。
1: 当时就讲哪能印象呢？我记得是八九十年代吧，《新民日报》登出过文章的，就讲交关人上海市区人啊，到七宝啊啥地方去，就讲去做财经夜里向，那人家农村的庄稼打了一天世界。
0: 是呀。
1: 农民意见蛮大的，那么电动手电筒么照来照去，蛮老平的啦，翻绿转了。夜里也看不出，地里去打了一塌糊涂龙了。那么就讲《新民日报》写过批评的这个文章。
0: 破坏农地，破坏伊拉农产品，地里向被打坏掉。
1: 打坏掉。
0: 只有打坏掉。
1: 但是讲后头来呢，国家伊慢慢叫恢复的，山东面的人家养财经的，
0: 也不是
1: 成为产业的，好像是。
0: 这个呢，实现你去财经的都禁斗这个活动呢，是无法律规定。法律没禁止。
1: 没禁止过。
0: 禁止是禁止侬赌博。
1: 禁止赌博。
0: 你赌博是肯定不允许，
1: 是的，是的。
0: 但侬就禁赌游戏赛的，这侪没问题。
1: 前头好像一起耍大牌，一只体育频道啊，人家还拍过人家啥地方养财经的新闻了，山东啥地方？
0: 对，
1: 品种好，讲伊这个财经品种好。
0: 山东五宝，
1: 哦，
0: 财经确实是比上海要凶。
1: 上海的侬再因为没人养了，再靠野生的是不属于比较品种一般性，现在也有人工
0: 了。现在开始人工了，大批量人工上来了。
1: 因为侬靠上海本身这个农地，
0: 上海现在没人去了。
1: 农地少的呀，
0: 不是，上海就是农地也没人去，
1: 没人去弄了。
0: 八十年代以后就开始逐步晓得山东的湖北的财经比上海凶，所以基本上就上海农地就踏平了。
1: 那我问侬，侬现在财经还弄吗？
0: 还在弄啊？
1: 还弄啊？
0: 我现在主要了是搞研究。
1: 哦，侬这个研究的这个名头出来之后啊，这个是所向披靡，没闲话讲了。
0: 我呢，研究的方式帮人家不大一样。人家嘛，比如传统这种眼光看啊，这种传统的一种观察的办法，我是用科学办法。
1: 哎呦，
0: 比如说我写过一篇论文，叫《米卡豆西的生长节律及其应用》，就讲财经到底从小到成熟会吐几趟屁。
1: 侬这个蛮专业的嘛。
0: 这个是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发表过的。
1: 我想侬应该发表帮古巨或者园林的传统的种建筑园林艺术有关系的论文。
0: 我就欢喜一样么子。
1: 侬要去钻。
0: 那就会钻进去了，我的研究了蛮深的。结果搞清楚，结果我以前讲没传统的白相的，没人晓得财经从幼虫到成虫吐几趟。
1: 要吐皮的。
0: 吐皮吐几趟都不晓得。
1: 那么一定应该像这个啥子或者讲叶子袋一样要吐壳一样噶的能噶是吧？
0: 对，吐出来。这个是一批人了，而且依据这个好像只不过解决基本问题
1: 嘛。哎呦，
0: 然后又写了一批。家庭故事，真实讲述。因为一般性饲料开始才是用饲料了嘛。饲料是人工饲料配方，这个从专业上来讲，目前是。从理论上去依据的，可能也觉得我来依据了。一般性侪凭自家经验，或者么做点实验。那么实际上，侬从理论上去依据，这个么侬首先要解决一基本的配方，也是基本营养要素。那么营养要素里面有的一个么可以讲基本了，基本了没人去依据，就矿物质，矿物质比例是多少？
1: 也需要矿物质的。
0: 侬养猪肉啊，养鸡啊，伊
1: 侪要矿物质的。
0: 五大要素之一嘛。
1: 哎呦。
0: 就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酸，那么侬里向一个矿物质，矿物质的话要讲比例的，啥比例都几种矿物质，侬用个钙、铜、铁这点物事，侬个哪能组合起来？那么多少比例下去？那么这篇文章来我叫做《财经人工饲料的矿物质添加研究》，这篇是获得三等奖。
1: 哎呦，
0: 园艺学会三等奖。
1: 哦，侬发表了人家专门那种有意义为一个这种公开发表的论文。
0: 这里我还有个身份
1: 啊，
0: 就是上海市园艺协会崇义专业委员会主任，崇义啊，
1: 崇
0: 崇个。

0: 实。
1: 从艺。专业委员会主任。
0: 那么而且
1: 实进实进领主任，
0: 现在嘛，因为那个叫啥，一种组织部的这种领导干部，哇啥在登职务了啥的，
1: 民间也会自觉嘛，
0: 全部退出来，
1: 哎呦，侬这个领主任这个真蛮的，侬这个那这个从小这个爱好啊，白相到培养出科学性的，而且专业性。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是现在更加让我搞到自豪的另外一桩么子
1: 啊，
0: 一桩么这个实际当斗原因是啥么子？
1: 为啥会得抖起来？
0: 伊个生活基础啥？
1: 其他虫也会抖，侪不会抖，只有蚕茧会得抖了。
0: 也
1: 有抖个是吧？
0: 就但是阿拉南方就特别欢喜迭桩物事，特别欢喜蚕
1: 茧。我小辰光一到热天，蛮多看到，就是讲，因为我住了迭个明珠街一个新村房子里啊，大家顺风来嘛，侪到下头是吧？哦，两个水泥台板，平常嘛拉起嘛打乒乓啦。弄出来都残疾了，那么围了一群人看，那么小姑娘呢不大好意思，稍微看看闹嘛。搿么我想那个虫哪能会得叫了声音介响啊？一帮子人都弄了海了不响。你们隔壁头两个女小人呢，也会得去捉虫，到你后头啊。你当时嘛跑了远眼，到这个古田园面搭，还有眼农田了啥，去捉这个叫啥个残疾的，夜里要带电筒了。伊讲夜里向伊讲寻勿着个，顶好是伊讲。
0: 夜里向
1: 去捉。
0: 夜里向爬出来。
1: 啊，夜里爬出来，伊讲夜里向一叫嘛，就讲而且寻。一听就讲听得了，电动一招，一个你招了钢胎，一个啥？
0: 不过现在小朋友基本上白相的是老少了，
1: 可以讲完全没。现在小朋友蛮多怂，这个怂啊，即使有的这个白相，爷娘胎买得来。你老早小辰光天热，还有的这种竹头呢，还是麦芽干编的这种笼子里向叫过过，侬记得吗？是五块钿一只，后来是一块大概是，还得妈一大串出来。回来牙签烧一烧个一类这个毛头被吃了噻，蛮多人家是买，已经开始买了。
0: 现在好像马路上已经不拉有了。
1: 现在这个少。
0: 现在主要是辣辣花鸟市
1: 场。我听说讲这个叫啥个天热的辰光，我一个亲戚买了一只推拉这个小孙子买了一只这个叫姑姑啊，30块乃50块啊。
0: 20-30块。
1: 一只笼子还是木头做的，它个红的，青个，弄这只笼子像红木的，一个，搿不是红木的，一个。
0: 姑姑，叫姑姑。只要是天热，那么农民现在因为农民自家去做，人工成本也不便宜。那么又弄过来再去卖开销也不小，所以老少了。
1: 伊拉讲这个可能蛮多养的，
0: 反而是人工培育的。
1: 人工培育的
0: 是。人工培育的多。
1: 哦。
0: 人工培育，因为批量上去，这个成本比侬人工去做要便宜。
1: 哦。
0: 要便宜。
1: 哎呦。
0: 侬叫批得来嘛？批得来，直接就可以登了以上去买。哎。那么买对也不一样。就是。是商务的了，就商店开店的，花鸟开店的老板去批发得来，好，把人把得上来了。
1: 哦，
0: 老早来挑了单子过来，现在这种情况已经。
1: 老早店真的是基本上自家去做的，对吧？现在是侪基本上侪是可以讲去贩得来，是人家人工养殖的。
0: 人工，基本上人工。
1: 侬不要讲现在小朋友，不要讲大自然去这个接触啊，自家去捉虫啊，自家去这个白相，还去研究，像侬这个研究出来专家的，现在小朋友读书来不及。
0: 是呀，
1: 自家里还补课了，我学书法，学啥学啥了。
0: 是呀，这种么内卷的是蛮结棍的，
1: 是
0: 应该讲内卷的相当结棍。
1: 读书竞争越来越
0: 结棍，
1: 越来越结棍，对。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侪是寻常的普通人，像林小华老师的人，做设计发展到寻下兴趣研究。写出得奖的专业论文，真是凤毛麟角，也没耽误伊成为现在行业内公认的园林专家。我想，可能跟伊的专业的劲头是有关系。而老底子的世界，小囡肯定是要放松，白相的一天世界。啥书法要交学费，专门到课外学堂去练呀？搿就是练毛笔字嘛。描红布子写写也蛮好呀。从到头，辣辣草丛当中寻觅发出响亮声音的虫子。我起头看看满天的星星，回想老外婆讲过的牛郎织女星的传说故事，再分辨星座的名字。自家做白相馆，痴迷投入。当时的大人们也不会轻易扣一顶玩物丧志的帽子。因为放暑假嘛，只要让小囡松松筋骨，所有的小囡啊，侪是迭能生活的。物质条件

极大改善了，但我们离大自然的距离，离生活的烟火气才远了。听众朋友，再有还有一点辰光，跟大家介绍一首嘉定民间歌谣的《猜谜歌》。啥个树开花喷喷香？啥个树开花臭蓬蓬？啥个树开花打赤背？啥个树开花放红光？莫山寺开花喷喷香，梧桐树开花臭蓬蓬，曹家寺开花打赤背。林岩寺开花放红光，名字解释：臭蓬蓬就是臭烘烘的意思。打赤背指的是演唱快板用的竹板。林岩寺指的是银行寺，本地又称白果寺。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额尔沁尼的画展开在荣宝斋后院北部的条案上，张喜儿和王仁山围在桌子旁聚精会神地看着。庄虎臣坐在一旁，他问张喜儿：“你觉着怎么样？”“
2: 我瞧着不错，可是掌柜的，我看不出门道来。”“
1: 哼，要是你没上手就能看出门道来，还不成精了？”庄虎臣又问王仁山：“你呢，仁山？”“
2: 我看是沈周的真迹，您瞧，这是沈周独有的短条皴，起笔收笔不裹锋，虽说皴笔的层次不多，可琢得好。”庄虎臣颇为意外：“
1: 你懂画？以前没听你提过呀。”
2: 王仁山一笑：“我爹喜欢字画，也好画几笔，我也就是学了点皮毛。不过你也别听我的，这画还得找懂的人长长眼。”“
1: 嗯，那是。”“
2: 掌柜的，这阵子老有人上铺子来问收不收字画。”张喜儿给庄虎臣续上茶：“
1: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做买卖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咱荣宝斋虽说一直是家男子店，可眼下风头变了，咱们也得跟着风头走。”
2: 王仁山思忖着：“您的意思是咱们增加新业务？”“
1: 对，眼下正是收名人字画的好时候。大清国没了，这阵子宫里头的东西开始向外流了，前朝的王公大臣像俄大人这样的没了进项，往后都得靠卖东西过日子。”
2: 张喜儿想了想：“咱收古玩不是来钱更快吗？”
1: 庄虎臣摇头：“不成，古玩这行水太深，弄不好就翻船。”“
2: 那名人字画就不翻船了？”“
1: 名人字画我好歹有点底儿，但先别指望这个发大财，有人送来撞就撞上了，价钱高的瞧不准的都不要。”
2: 张喜儿皱着眉头：“咱铺子里除了您和仁山懂一些，我和伙计们都不懂，这怎么办呢？”
1: 庄虎臣喝了口茶：“做这个心态要好才成，从明儿个起

0: 贵的，您可是稀客，快里边请。徐连春把庄虎臣让进了书房。庄掌柜的，您先坐会儿，我这就给您请被子爷去。院子里佣人端着茶往书房走，徐连春走过去掀开茶壶的盖瞧了瞧，吩咐道，换好茶去。徐管家来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不就是荣宝斋的掌柜吗？佣人不以为然。徐连春的眼睛一瞪，小声骂道，你懂个屁，眼下荣宝斋的掌柜就是咱府里的财神，快去手脚麻利点。贝子爷热情地走进来，庄掌柜的，咱可是老没见了。庄虎臣站起身，贝子爷，您的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唉，没心没肺瞎混吧。庄掌柜的，你坐。贝子爷在庄虎臣对面坐下。庄虎臣问道，这些日子您都忙活什么呢？
1: 忙活什么？
0: 哎，这大秦国都完了，我还能忙活什么呀？贝子爷一脸的无奈。那也不能一天到晚就闲坐着吧。嗨，在家里逗逗鸟，烦了就出去听个戏，可不就这些吗？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庄虎臣心中暗喜，他不动声色。贝子爷，您打小在宫里出来进去的，还有您的各府的亲戚家里名人字画可是没少瞧吧？贝子爷点点头，嗯，是没少瞧。你还真别说，年轻的时候我可是正儿经的迷过一阵子，没少下功夫。那眼下呢？贝子爷凑近了庄虎臣，压低了声音，正坐吃山空呢，谁还有心思弄那个呀？庄虎臣把额尔庆尼的画展开，贝子爷您给长长眼。贝子爷饶有兴趣地看着，沈周的岁暮高山图，这画我见过，最早是我那发小额尔庆尼在山西安察使的任上，山西巡抚祝寿的时候送给他的，他送没送人我就不知道了。哎，庄掌柜的，怎么到你手里了？
1: 哎，怎么到我手里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觉着值多少银子？
0: 贝子爷迷惑不解，干嘛呀？有人要卖，我拿不准是真的还是蒙事儿，请您给长长眼。贝子爷又仔细看了看，是真迹，没错。庄虎臣反问道，您怎么就那么肯定呢？它不是假的呢？贝子爷把画挂在墙上，向后退了几步。沈周的晕染浑然天成，毫无做作之气，整幅作品妙韵生动又干净爽朗。大手笔啊，想仿沈周的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是作假的人把沈周的绝活都学到手了呢？贝子爷笑了，庄掌柜的，那这作假的人就可以自成一家，不必费尽心机的仿沈周了。咱们中国画讲究笔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执笔下笔的习惯，这执笔的高低力斜，下笔的轻重缓急，再有是旋肘还是旋臂，手腕的位置在哪儿，画和顿出来的点线可是大不一样。庄虎臣频频点头。贝子爷继续说道，

0: 自成一派的画家，他们的笔法特点都是经过多年的积累慢慢形成的，这里面融入着画家的气质和个性，这是学不来的。作假的人刻意去临摹，玩好了顶多闹个形似，达不到神似。庄虎臣很是钦佩，贝子爷，我算是找对人了，您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真的假的一眼就知道。贝子爷摆手，嘿，可别这么说，这里面的门道也多着呢，我不过是真迹见得多了，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辨出真伪。庄虎臣摊牌了，贝子爷，我今儿来是想跟您商量件事儿。往后荣宝斋得着什么好字画，就拿过来请您瞧瞧，辨个真假，不妨碍您玩鸟听戏，给您多少酬劳合适，您先给个价。这个你跟徐管家商量去吧。贝子爷痛快地答应了。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慧远阁里，宋怀仁正在仔细端详一幅画。陈福庆从后门踱进来，坐在太师椅上，不紧不慢地说道：“怀仁呐，昨晚上我跟金先生谈妥了，他答应帮咱的忙。”宋怀仁听罢，喜上眉梢，他殷勤地给陈福庆沏上茶。金先生是中国化学研究会的会长，只要他肯帮忙，把那些画家的线儿给咱搭上，余下的您就瞧好吧。陈福庆半信半疑，哼，也别高兴得太早了，那画画的我瞧着一个个的脾气都大着呢，哪儿那么好摆弄啊，咱干嘛摆弄人家，他还当他的大爷，咱是帮他卖画，中间抽头，大钱他赚，这叫互利，这不是两全其美吗？陈福庆一扭头，看见李墨云走进了荣宝斋，心不在焉地嘀咕了一句：“两全其美。”宋怀仁顺着陈福庆的目光望过去，随口说道：“这家伙又打上荣宝斋的主意了。”陈福庆警觉起来：“你认识他？”“啊，不不不，我不认识。”宋怀仁赶紧否认。陈福庆心里全明白了，他把手里的茶碗放下，审视着宋怀仁：“怀仁，李墨云的底儿我都清楚，你在茂源斋的时候怎么着我不管，在我慧远阁可不能来这个。”宋怀仁意识到刚才说走了嘴，他毕恭毕敬地回答：“知道。我看联络画家的事儿先放一放，我这有笔现成的买卖，过两天你到徽州跑一趟。”陈福庆改了主意。宋怀仁的眉头皱起来：“大伙计，这刚有点眉目，我看还是尽早做起来好。着什么急呀？又没人跟你争跟你抢的，以后再说吧。”说着陈福庆站起身走了。宋怀仁看着陈福庆的背影，心中骂起来：“笨蛋，傻死算。”李墨云30来岁，其人来历不明，就仿佛是随风吹来的一粒草籽，不知从哪天开始就在琉璃厂生根发芽，叨瞪起了古玩字画。他个头很高，极瘦，穿着件浅灰色的长衫，腋下夹着一个卷轴，像影子一般飘进了荣宝斋。云生 赢了上。

去。先生，您要点什么？李墨云并不搭理云生，而是直奔挂着名人字画的西墙走过去。云生只好尾随在他身后。过了约莫一袋烟的功夫，李墨云仔细地看完每一幅画，遗憾地摇摇头，拖着长腔，慢条斯理地问道：荣宝仔也是家大铺子，号称也做名人字画，怎么没见着好东西啊？这话云生可不爱听，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应承着。在您眼里，什么才算好东西？要是觉得这儿挂的都不喜欢，我可以带您到里边瞧瞧。走，那叫里面瞧瞧。云生把李墨云带到了荣宝斋后院的东屋，叫来了张喜儿。张喜儿请李墨云坐下，客气地问道：先生，您是要幅字儿呢，还是要画？喜欢谁的？李墨云把腋下夹着的卷轴放在桌子上。您就是大伙计张喜儿吧？张喜儿点头：哎，我是。那我算找对人了。李墨云环顾左右，压低了声音：您说话算数？您想要谁的字画，我卖给您，我收钱，您拿走字画，这跟说话算数不算数有关系吗？张喜儿的口气变了，李墨云并不在意，他套着近乎：我明白了，感情荣宝寨的规矩跟慧远阁不一样。不过大伙计，我瞧着你是个老实人，哎，我就是愿意跟老实人打交道，咱俩做笔买卖怎么样？您什么意思？张喜儿满脸狐疑。李墨云把卷轴打开：这幅画您瞧瞧。张喜儿反应过来：啊，您这是要卖画，早说呀。李墨云又压低了声音：大伙计，费心把它卖个好价钱，我会但给您好处，我跟琉璃厂的铺子都这么办。这个李墨云凑近了张喜儿：我手里有不少好东西，跟您这么说吧，要是您愿意，咱们借着荣宝斋这个名字自个儿折腾，钱可是大把赚，慧远阁的陈大伙计就没少落啊。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就您在荣宝寨挣那点辛苦钱，哪辈子才能发大财呀？张喜儿不置可否。李墨云收起卷轴：您了，好好琢磨琢磨，想明白了就来找我。李墨云把一张名片留在了桌子上。

民国初年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正当琉璃厂上的各家铺子使出浑身解数琢磨赚钱的新门道时，1917年6月14日，长江巡阅使张勋率领5000辫子军进入北京，黎元洪大总统被迫下令解散国会。7月1日，辫子军控制了通往紫禁城的道路以及电信局、车站等一些重要场所和设施。张勋通电全国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即刻尊用正朔，悬挂龙旗。京城的旗人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额尔庆尼更是泪流满面，他激庆焚香，对着紫禁城的方向

0: 长跪不起。皇上啊，皇上，您终于回来了。而更多的人对于小皇上忽然又回到了龙椅上感到惊诧。那天上午，一队辫子军在琉璃厂快马驶过，伙计们纷纷从铺子里出来看热闹。陈福庆紧走几步赶上前面的庄虎臣。嘿，庄掌柜的，新鲜了啊，皇上都没了好几年了，怎么又出来梳着辫子的官军了？这算哪出啊？庄虎臣摇了摇头没搭话，他急匆匆地向荣宝斋走去。进了铺子，庄虎臣皱着眉头吩咐云生，赶紧到后头找辫子去。云生以为自个儿听错了，他瞪大了眼睛。庄掌柜的，您说什么呢？
1: 我让你到后头找辫子去。庄虎臣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
0: 这上哪儿去找啊？早没了。云生转念一想，您要辫子干嘛呀？
1: 庄虎臣坐下，昨儿个皇上又给请回来了，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黄龙旗又挂上了，没辫子哪成啊？
0: 这不是给咱们出难题吗？云生撅起了嘴。
1: 庄虎臣正在想主意，张喜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2: 掌柜的，不好了，鹅大人领着辫子兵奔咱们这儿来了。
0: 啊，
2: 鹅大人又抖起来了，那得赶紧准备准备。
1: 庄虎臣带着众人七手八脚地忙活开了。不大一会儿，一队辫子兵簇拥着额尔庆尼和张勋在荣宝斋的门口下了马。张勋看了一眼门楣上高悬着的匾，走进了荣宝斋。
3: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听说额尔庆尼带着一队辫子兵要来，庄虎臣带着众人七手八脚地忙活开了。不大一会儿，一队辫子兵簇拥着额尔庆尼和张勋在荣宝斋的门口下了马。张勋看了一眼门楣上高悬的匾，走进了荣宝斋。庄虎臣的脑袋后面拖着一条临时用麻绳编的假辫子慌忙迎上去。
2: 大人请。
1: 张勋在铺子里四处看着。
4: 听说皇上以前使的御笔龙墨都是从荣宝斋进的。
2: 没错，您想用点什么？
4: 我不用什么，是给皇上用，还照老规矩办，马上派人送到宫里。
2: 是大人。
1: 庄虎臣恭敬地答道。额尔庆尼凑近了庄虎臣。
5: 张大人可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皇上刚回到宫里，各项事务还没落定，张大人就张罗上了。一看没有御笔龙墨，这哪成啊，可不能坏了规矩。就这么着，张大人就亲自过来了。
1: 张勋在铺子里转了一圈，临走的时候发现了庄虎臣脑袋后面拖着的假辫子，他伸手拽下来。
4: 庄掌柜的，你这辫子
2: 临时凑合凑合。
1: 庄虎臣很是尴尬。张勋把假辫子狠狠地扔到地上，语词严厉的：“
4: 辫子凑合凑合也就罢了，本官不追究。”

0: 和皇上的御用品你可不能凑合，不然后果你是清楚的。庄虎臣的脸上冒出了冷汗。
1: 不敢不敢，鹅大人作证，荣宝斋卖的就是这块牌子。
0: 没过几天，庄虎臣就按照老规矩把皇上御用的文房用品赶制出来，如数送进了宫里。他心里还盘算着，这下可好了，和宫里的买卖又接上了，往后荣宝斋的生意又能红火起来。可谁成想，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庄虎臣想的那样简单。7月12日，庄虎臣正走在前门大街上，忽然身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他赶紧闪身，窜到旁边一家饭庄的台阶上，只见一队辫子兵仓皇逃窜，后面不远处政府军的骑兵追赶上来。辫子兵落到地上的龙旗被政府军的骑兵任意践踏着，路上飞扬起了漫天的尘埃。庄虎臣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没醒过味来。马路对面二楼的一个茶馆里，额尔庆尼垂头丧气。哎呀，好日子还没开始呢，又没了。贝子爷苦着脸，咱没那造化，也就甭惦记了。贝子爷一扭头，发现了庄虎臣。哎，那不是荣宝斋的庄掌柜吗？贝子爷刚要探出头去打招呼，被额尔庆尼拦下了。您千万别叫他，我还带着张勋去了趟荣宝斋，给皇上弄了不少上好的文房用品，连银子也没给，说是先欠着，这下全褶子了。哎呀，往后可怎么见人呢？我对不住庄掌柜的呀。额尔庆尼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张幼林一直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果然不出他之所料，皇上复辟的闹剧只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了，日子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就跟没发生过一样。不过经历了这个变故，庄虎臣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腰也佝偻起来。张幼林心里明白，这个打击对师傅而言是十分沉重的。他在琉璃厂经商几十年了，还没这么大笔的赔过银子，所以这天晌午吃过饭，张幼林特意到铺子里去跟庄虎臣聊天，给他宽宽心。张幼林逛进荣宝斋后院的北屋，他诧异地看着庄虎臣。师父，您这假辫子还留着呢？庄虎臣神色不安。幼林，我这心里头后怕，要是皇上哪天再回来呢？没有的事儿，张勋不就才闹腾了12天吗？谁也不能逆历史的潮流而行。张幼林在庄虎臣的对面坐下。但愿吧。你说给宫里送的那批东西银子还收得回来吗？庄虎臣心里一直琢磨这事儿。您找谁要去啊？额尔庆尼能出得起这笔银子？段祺瑞带着兵又打回来的时候，张勋躲到了荷兰使馆，现在早不知去向了。那就没人抓他吗？庄虎臣还心存一线希望。据说张勋的原配夫人曹氏对张勋热心恢复帝制很有看法，但曹氏管不住张勋，他知道这么闹下去没有好

下场，就派靠得住的人带着30万两银票到广州拜见了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此举支持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也为张勋铤而走险的行为表示歉意，给张家的子孙留条后路。庄虎臣摇头，怪不得没人追究了呢。唉，还是开铺子的倒霉，咱招谁惹谁了，这不成了一笔瞎账了。师傅，您别太往心里去，做买卖哪有不赔的，谁让咱赶上了，您趁早把这事儿忘了吧。张幼林宽慰着，庄虎臣苦着脸，幼林，我可没你那么想得开，好几百两银子就这么白白扔了。庄虎臣仰天长叹，唉，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呀。张幼林给庄虎臣续上茶，师父，算了吧，银子已经扔了，您心疼也没用，改朝换代就是这样，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连那宣统小皇帝都是，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了。我看呐，荣宝斋的危机才刚刚开始，有什么办法，刚过了一个坎儿，眼前又来一个，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过，这就是人生啊。那一天师徒俩一直聊了很久，直到掌灯时分，张幼林才起身离去。

宋怀仁是个精明人，自从琢磨着要做字画生意以来，他就和李墨云打得火热，而李墨云也确实需要像宋怀仁这样的帮手，俩人心照不宣，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聊天，推杯换盏之中该办的也就都办了。那天中午，李墨云把宋怀仁约到了南城的一家小酒馆里，三杯酒下肚之后，李墨云皱起了眉头。哎，你说啊，邪门不邪门啊，荣宝在那大伙计一直就没来找我，我就纳了闷啊，这世界上还真有见着银子不眼热的。宋怀仁夹了一片酱牛肉塞进嘴里，别急呀、啊，他这是吊着你呢，你当谁都跟陈福庆似的一下就上钩啊。怀仁，你这么瞧不上陈福庆，干嘛要到汇远阁去、啊、宋怀仁若有所思。汇远阁那不过是我的一块跳板罢了。哎，咱不说这个，大哥，您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儿？李墨云表情神秘，压低了声音说，我琢磨了好些日子，又找到了一条发财的道。李墨云趴在宋怀仁的耳边耳语了一阵子，宋怀仁的脸上露出了坏笑。李墨云给宋怀仁倒上酒，老弟，只要有你配合，这事儿准成，来再喝一杯。宋怀仁拿起酒杯，千万别让陈福庆知道咱俩的关系，他贼心眼多着呢，老防着我。我要是陈福庆也得防着你小子，谁让你脑袋转得快呢？放心吧，这点卯劲儿我全明白。李墨云转念一想，不过陈福庆要是老防着你，这事儿也不好办。沉默了片刻，宋怀仁的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要不然咱们打荣宝斋的主意。李墨云琢磨了一下。

0: 点点头，也行，管他是谁呢，只要捞到银子就成啊。俩人碰杯，宋怀仁一饮而尽，这就好办了，等我找机会吧。和李墨云喝完了酒，宋怀仁赶回了琉璃厂。快到慧远阁的门口了，宋怀仁迎面看见庄虎臣踉踉跄跄，走路的姿势不大对头。宋怀仁正盘算着庄虎臣是不是在哪儿喝多了，要不要过去搀扶，只听见扑通一声，庄虎臣一头栽倒在地上。宋怀仁赶紧抢上几步，在路人的帮助下背起庄虎臣向荣宝斋走去。众人七手八脚在荣宝斋后院的北屋临时搭起个铺，宋怀仁把庄虎臣放到铺上，云生跑着去请来了岳大夫。庄虎臣双目紧闭，已经昏迷。岳明春号了脉，什么也没说，他开了方子让伙计去抓药，又给庄虎臣针灸，直到太阳偏西，庄虎臣慢慢地苏醒过来，岳明春才起身离去。张幼林送岳明春出来，一个劲儿地道谢，岳大夫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张先生，您老是这么客气。庄掌柜的怎么说呢？岳明春略微沉吟了片刻，接着说道，他这病是从一口闷气上得的，憋在心里老下不去，时间长了就窝出病来了。张幼林心里清楚，都是那几百两银子闹的。哎，师父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他焦急地问。庄掌柜得休息多长时间？岳明春看着张幼林，您是荣宝斋的东家，我也就不瞒着您了，他能醒过来，这一关就算过去了，但很难恢复到从前那样了，体力和精力都会大打折扣，荣宝斋这么大的铺子怕是支应不了了。张幼林听完岳明春的话，就仿佛头上挨了一闷棍，半天没缓过劲儿来。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理事听说庄虎臣病了，一时急火攻心，加上外感风寒，竟也一病不起。眼看着母亲一天比一天虚弱，张幼林和何家碧都心急如焚。张理事自知时日不多了，一直念叨着还有两件大事没办，这两件事不办他死不瞑目。张幼林和何家碧左思右想，只猜出了一件，是关于那两幅字画，可另一件他们就琢磨不出来了。这些天张理事不断地打听秋月和伊万，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高潮，张幼林也正为他们担心。张幼林已经给圣彼得堡连续发出了三封电报，但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早上吃过早饭，张幼林拿起一摞报纸来到母亲的病榻前，轻声问道，妈，好点了吗？张理事睁开微闭的双眼，听说俄国闹乱子了。张幼林微微一笑，您躺在家里消息还挺灵通，报上的说法不一。张幼林翻出了一张晨钟报，

0: 这上面高度评价俄国的这次革命，说这回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是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是世界范围内的伟大创举。什么维克党？张理事没听明白啊，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张理事突然睁大了眼睛，意外，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啊？张幼林神色黯然，当然是有产阶级了，真正的俄国贵族，革命的对象。那不麻烦了，俄国革了命，伊万和秋月怎么着了？一直没他们的消息，你想法打听打听，妈想见他们。张理事恳切地望着儿子。张幼林颇感意外，母亲是个极明事理的人，这辈子从没有给他出过难题。俄国远在万里之外，眼下的局势又在动荡之中，到哪儿去找他们呢？张幼林眉头紧锁，他是个孝子，心里掂量了半天，为了不使母亲失望，只好口头上先答应下来。张理事仿佛松了口气，他又问，庄掌柜的，这些日子好点了吗？张幼林摇摇头，没什么起色，已经跟我提出辞职了，待会儿我再过去看看。哎，岁数不饶人呐，尽量给他使好药吧。张理事转念一想，他要是辞了职，铺子里的这摊子事儿交给谁呀？我正为这个发愁呢，妈，您觉得张喜儿怎么样？张理事沉吟了片刻，说道，张喜儿人倒是老实，就是没大主意，不是干掌柜的料。
1: 我也这么想，可现在没有合适的人，实在没办法，也只有让他先干着了。
0: 张幼林给母亲掖了掖背角，那个王仁山不是挺精明的吗？怎么没考虑他呢？
1: 不是没考虑过，但他的资历尚浅，怕是服不了众，除非他自己干出一两件漂亮的事儿来。
0: 张理事叹息着，哎，妈不中用了，帮不上你了。娘儿俩聊着，何家碧端着药碗，小鹿跟在身后一起走进来。何家碧服侍婆婆喝中药，小鹿依偎在张幼林的怀里。
2: 爸爸，我的功课都做完了，妈妈说你带我们去看庄爷爷。
0: 中药喝完了，何家碧又给婆婆的空杯子里加上水。张幼林站起身，
1: 妈，您歇会儿，我们出去了。
2: 给护臣带好。
0: 张理事目送着他们走出了房间。
1: 张理事回想起庄虎臣20多年来忠心耿耿，为荣宝斋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件件往事，眼角不禁涌出了泪水。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打

0: 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评测。
9: 是，加强评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警报。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全都准备了。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8: 哎，可以。
1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8: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8: 没事，可以。
1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1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

0: 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为了多少还能照应着点铺子，庄虎臣没有搬回家住，他在琉璃厂附近租了个院子，临时安顿下来。就在这条小街上，李墨云碰上迎面走过来的宋怀仁。李墨云站住了，皱起了眉头：“老弟儿，那事儿怎么着了？”宋怀仁满面笑容：“庄掌柜的这阵子歇了，咱就用不着着急了。哪天我给你递过话去，你直接去找张贤儿。”张幼林正巧从庄虎臣的住处出来，宋怀仁一眼就看见了，他立刻停住了嘴，点了一下头，慌忙走开了。李墨云冲着宋怀仁的背影高喊了一句：“那我就等着了。”张幼林注视着远去的宋怀仁，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李墨云。何家碧领着小鹿跟在他的身后，好奇地问：“幼林，看什么呢？”“我觉得很蹊跷，慧远阁的宋伙计看起我怎么显得慌慌张张的，他和那个人好像有什么事儿。”张幼林低声回答着。何家碧回头看了一眼李墨云的背影：“那个人是谁？”张幼林摇头：“没见过。庄掌柜的这一病，牵一发而动全身。家碧，我有一种狼烟四起的感觉。”小鹿睁大了眼睛四处看着：“爸爸，哪有烟呢？”“乖儿子，我们回家吧。”张幼林拉起小鹿的另一只手，三个人缓缓向街口走去。回去的路上，张幼林一直显得心事重重。李墨云这些日子就盯上了荣宝斋，他刚得着信儿，就迫不及待地来找张喜儿。李墨云夹着个卷轴走进荣宝斋后院的北屋，他双手抱拳，满脸堆笑：“祝贺大伙计荣升掌柜的。”张喜儿审视着他：“李先生，您不会就是为了给我道喜跑趟荣宝斋吧？上回跟您见过面以后，我一直等着您来找我，可就没见下文，老弟很佩服佩服。”李墨云恭维着。张喜儿不冷不热：“当伙计有当伙计的规矩，你要是掌柜的，能容得下伙计借着您的铺子自个儿发财吗？古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劝您就别再打荣宝斋的主意了。

0: 毛东西。李墨云带来的是一幅古旧的山水画，张喜儿没见过。张喜儿仔细地看了看，心里一点谱都没有。怎么样，您要是瞧着好，我就让给荣宝寨了。李墨云暗自打量着张喜儿。张喜儿抬起头来，不动声色。我们铺子里的规矩，凡是值钱的字画，都得请行家给长长眼，瞧准了才能收。这我知道，您要是有意，我就留下。张喜儿沉思了片刻，那我就先留下，待会儿给您打个收条。得到这幅画，张喜儿约上张幼林一起去了贝子府。在贝子爷的书房里，张喜儿把画轴展开，贝子爷只瞄了一眼就脱口而出：蓝鹰的山水图。蓝鹰是明朝后期武林画派的领军人物，他工书善画，长于山水、花鸟、梅竹，尤以山水著名。贝子爷把画挂在墙上，聚精会神地琢磨起来。贝子爷的书房里还有一位客人，他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张幼林和王国维互相行过礼，俩人就闲聊上了。王先生，听说您现在是五品朝官了？张幼林饶有兴趣地问。皇上都逊位了，还什么五品朝官呢？不过是在宫里陪着念念书罢了。王国维显得情绪不高。哦，南书房行走，这也不错呀。把您的国学研究心得传授给皇上，也算是造福国家了。生不逢时啊。哎，王国维长叹了一口气。您说，中国怎么能没有皇上呢？没了皇上，这日子不也照过吗？张幼林指着沉浸在欣赏画作之中的贝子爷。您瞧这位贝子爷，不是也挺陶醉的吗？王国维摇了摇头。陶醉得了一时，陶醉不了一世啊。干嘛要一世呢？能陶醉一时不就得了？这儿玩玩，那儿乐了，加起来不就是一辈子吗？王国维并不认同张幼林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他沉吟着：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张幼林淡淡的一笑：王先生是活在另一种境界中的人。俩人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着。贝子爷招呼王国维：景安先生，您也来看一看，这幅画有点意思。王国维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像是蓝鹰的早期作品。
1: 早期作品？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张喜儿恭敬地问道。王国维清了清嗓子：这个所谓早期的作品，是指蓝鹰二十几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风格秀润，以细笔设色画为主，模仿古代各家的痕迹较为明显，以董源、巨然、米芾、袁四家为主，对于黄公望更是揪心有力呀。

0: 幅画在构图上，近景的树林与远景的山峦之间有明显的空间感，反映出蓝英受到董其昌这些文人画家的影响很深。贝子爷补充道，张喜儿思忖着，您二位爷的意思是这幅画是真迹？我看是真迹。别忙，让我再琢磨琢磨。贝子爷退后了几步，他注视着画卷，仿佛还有些疑问。这时徐连春带着普心奢走了进来，普心奢给王国维作揖，王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贝子爷指了指张幼林，你们不认识吧？哎，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普心奢，恭亲王的孙子。贝子爷又指着张幼林，这位是荣宝斋的东家张幼林先生。普心奢微笑着给张幼林作揖，张先生，您的骑术可谓精湛，我还以为您是哪位武将之后，却没想到是荣宝斋的东家。张幼林也微笑着还礼，哪里哪里，我是随便玩玩，让普先生见笑了。贝子爷有些惊讶，感情你们认识？张幼林答道，在西边门外的跑马场上见过。我记得当年跟您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漂亮小姐。普心奢对潘文雅印象深刻。您说的是潘小姐，那是我的同门师妹，早回美国了。您的师妹可是国色天姿啊。普心奢还想再问什么，张幼林已经告辞了。贝子爷，您还有事儿，我就不打搅了。张幼林又对普心奢说道，老听贝子爷提到您，久仰您的化名啊。小意思，既然张先生喜欢，过两天我差人给您送一张。那就太感谢了，普先生，咱们后会有期。贝子爷送出了张幼林和张喜儿，在书房门口，张喜儿请贝子爷留步，他指着手里的卷轴又问了一遍，您觉着没错？
1: 我看八九不离十。
0: 那我就收下了。
1: 收下吧。
0: 贝子爷看着张幼林，
1: 这下荣宝斋又要发财了，那也是托您的福，回头我让伙计把酬金送过来。
0: 贝子爷摆摆手，不忙，二位慢走。张喜儿回到铺子里，王仁山正眼巴巴地等着他呢。王仁山急切地问，
2: 掌柜的，贝子爷怎么说？
0: 张喜儿面带喜色，
2: 贝子爷说是真迹。
0: 是真迹？王仁山皱起了眉头。

0: 当秋月突然出现在张幼霖面前的时候，张幼霖惊呆了，半天没说出话来，紧接着是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秋月姐，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幼霖，我们也是九死一生才逃出来的。秋月也是泪流满面。张幼霖和伊万紧紧的拥抱，我一直为你们担心。哎呀，太可怕了，简直是一场噩梦。伊万的目光忧郁，他还没有从这场巨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张幼霖发出的三封电报，秋月和伊万都没有收到，因为那时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了。十月革命开始后，像伊万这样的贵族首当其冲，家产被全部没收，他们在圣彼得堡失去了生活来源。在秋月的提议下，一家人长途跋涉返回了北京。得知张理事重病在身，秋月一家到卧室去探望。张理事见到他们，精神为之一振，口中念念有词：菩萨保佑，佛菩萨保佑啊，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众人听罢都感到莫名其妙。秋月把儿子彼得和列科夫招呼到病榻前，两个混血儿都长得十分英俊漂亮，惹人喜爱。秋月用俄语低声交代了几句，两个孩子马上会意，用生硬的汉语叫了声外婆。小儿子列科夫还趴在张理事的脸颊上亲吻了他，张理事甭提多高兴啊，脸上露出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张理事拉起孩子们的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连声说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张幼霖问伊万，你们还走吗？伊万摇摇头，我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在北京安顿下来。张幼霖喜出望外，差点碰翻了何家碧手里端给客人的茶碗。太好了，自从我叔和我的堂哥去世以后，家里的亲戚更少了，有时候连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这下可好了。何家碧也笑逐颜开，他把茶碗递到伊万和秋月的手里，瞧给幼霖高兴的，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下吧，钱的事儿不用发愁。提到钱，伊万不禁神色黯然，他曾经拥有的丰厚家产已经在这场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中荡然无存了，连一家人回北京的路费都是秋月变卖了首饰才勉强凑出来的，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是否能够很快找到合适的工作，伊万心中是一片茫然。张幼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票塞到伊万的手里，姐夫，现在的北京和你们走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工作慢慢找吧，不能急。幼霖，太给你添麻烦了。秋月很是歉意。哟，秋月姐，咱不是你娘家人吗？怎么在俄国待生分了？彼得手里拿着一块糖塞进张幼霖的嘴里。舅舅，甜。瞧瞧，还是外甥不拿我当外人。张幼霖一把将彼得搂进怀中。张幼霖沉浸在和秋月一家人久别后重逢的喜悦之中。
1: 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张理事从枕头下摸出一把钥匙，药林把柜子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的那个楠木盒子给我拿出来。张幼林愣了片刻，旋即接过钥匙，取出装有两幅字画的长方形的楠木盒子，放在母亲的枕边。张理事抚摸着盒子，笑眯眯地看着秋月。

0: 这字画我已经替你保管好些年了，今天你就挑一幅把它拿走。秋月赶忙推辞，伯母，咱们以前不是说好了吗？这字画我不能要。
1: 张立士板起了脸，
0: 我是长辈，这事儿我说了算。
1: 何家碧给秋月使了个眼色，
0: 秋月姐，你就挑一副吧，省得我妈老惦记着。
1: 秋月又看看张幼林，张幼林把楠木盒子打开，秋月姐，我妈是个重承诺的人，她既然答应了我祖父，就一定要照办，你就依了她吧。秋月无可奈何，只好顺手拿起一幅展开，是柳玉图。张幼林笑嘻嘻地盖上盒盖，那西陵圣母帖就归我了。张幼林刚要把盒子收回去，张理事制止道，
0: 别忙。
1: 张理事把伊万换到病榻前，双手颤巍巍地从楠木盒子的夹层里取出一个绣红花缎子小荷包，凝视着伊万。
0: 伊万先生，有件事儿，我们张家欠你的。20多年来，我心里有愧呀。
1: 伊万听罢，十分意外。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2: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伊万听张理事对自己说张家欠自己的，20多年来张理事心里有愧，伊万十分意外。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当年松竹斋改成荣宝斋，华俄道盛银行的那笔款子，伊万先生，和你说实话吧，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大的亏心事儿。这么多年了，都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不把这事儿了了，我死不瞑目。我们张家几辈子人都是以诚待人，没干过缺德的事儿。可是到我这儿，
1: 张理事已经泪流满面，说不下去了。
0: 伊万恍然大悟，果真如此。
1: 张理事擦着眼泪，
0: 当年是我们张家连累了你，我向你道歉。伊万先生，是我们张家对不起你呀。
1: 张理事挣扎着要坐起来，伊万和秋月赶忙把张理事扶起来。伊万轻声说道，
0: 您千万别这样，我伊万现在是个落魄之人，张家能收留我们全家就是我们的恩人，我们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伯母，事情都过去20多年了，还替他干嘛呀？
1: 秋月在张理事的身后垫上了被子。张理事坐稳了，他把荷包递给伊万，
0: 这是我们张家对你的一点

0: 心意。
1: 伊万满脸狐疑，他看了秋月一眼，打开荷包，荷包里边竟然是20万两银票。伊万惊讶万分，
2: 这么多钱？
1: 张幼林如梦初醒，他这才明白母亲一直念叨的那件大事儿是什么。张幼林看着伊万，
3: 姐夫，收下吧。虽说当时出于无奈，可毕竟是有失信誉，做了坑人的事儿。
1: 伊万犹豫着，
3: 这你要是不收，我妈会认为你不肯原谅她。
1: 伊万双手颤抖着，泪水顺着面颊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了却了心中的两件大事后，张理事就万缘放下，一门心思地诵念佛号，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的最高追求。张幼林日夜陪伴在母亲的身旁，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张幼林在书房里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张理事最后一次笑望着儿子，喃喃自语，
0: 阿弥陀佛来接我了，阿弥陀佛来接我了。
1: 当这股异香慢慢地散去时，张理事已经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心怀坦荡地走完了他58年坎坷的人生历程。遵照张理事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张理事个人的财物全部捐献给了慈善会，用于赈济无家可归的灾民。

0: 伙计们累了一天了，晚上在荣宝斋的前厅搭好了铺，手脚麻利地爬上去，不久就都沉沉地睡去了。半夜里，云生起来，小姐发现王仁山还在翻来覆去的遮饼，他悄声地问道：“仁山哥，你哪儿不舒服吗？”王仁山摇摇头：“没有。蓝英那幅画，我老觉得心里不踏实，万一贝子爷走了眼呢？你看出来哪儿不对了吗？”“
1: 也没有，就是有一种感觉，心里不踏实。”
0: 云生拉上被子：“
1: 仁山哥，睡吧，被子爷都长过眼了，你就别瞎琢磨了。”
0: 不一会儿，云生就打起了呼噜，可王仁山依旧是睡意全无。第二天晚上，张喜儿正在北屋里埋头记账，王仁山站在门口：“
2: 掌柜的。”
0: 王仁山欲言又止，张喜儿抬起头：“
2: 仁山，有事儿？”
0: 王仁山走进屋里，他犹豫着：“
2: 掌柜的，蓝英那画儿，我能再瞧瞧吗？”“
1: 你还心里打鼓啊？
2: 这画可不是小数，万一被子爷看走了眼，咱可就赔大发了。”
0: 张喜儿沉思了片刻：“
2: 你要是还不踏实，咱就多搁几天，先不答应卖主。”“
1: 我也是这意思，掌柜的，我能再看看吗？”
0: 张喜儿站起身，打开靠着东墙的柜子，取出了卷轴递给他：“
2: 这大晚上的，你也瞧不真的？白天都敲过多少遍了，掌柜的。买这幅画的人一直没说画的来历，咱们手头又没有蓝英的真迹做对比，我听说过好多做假画的事儿，心里头老不踏实。愿意瞧就瞧吧。”
0: 张喜儿说着递上一把钥匙：“
2: 你到东屋去，别碍着云生他们睡觉。”“
1: 谢掌柜的。”
0: 王仁山拿起卷轴奔东屋去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早上张喜儿来到后院，王仁山两眼通红地从东屋里出来，他把卷轴递给张喜儿：“
2: 掌柜的，我琢磨了一宿。”
0: 张喜儿十分惊讶：“
2: 啊，你一宿没睡？
1: 我想跟您请个假。”“
2: 请假干嘛呀？”
0: 张喜儿莫名其妙：“
1: 我去找个人，掌柜的，你再拖些日子，在我回来之前，这话千万别给钱。”“
2: 你真觉着含糊？”“
1: 越瞧我这心里越没底。”
0: 张喜儿想了想：“
2: 那你打算走多少日子？”“
1: 说不准，我尽量快去快回。”
0: 王仁山走后没多久，张幼林还在扶丧期间，一天中午，宋栓急匆匆地来到荣宝斋，张喜儿迎上去焦急地问：“
3: 怎么样了？”“
1: 老掌柜的，这是早上过去了。”
0: 张喜儿一时没反应过来：“
1: 过去了？什么意思？”“
3: 庄掌柜的，这是早上过世了。”
0: 宋栓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张喜儿恍然大悟，他跌坐在椅子上，声泪俱下：“
4: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消息很快就通报给了张幼林。张幼林在悲痛之余，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 使得不仅是琉璃厂乃至京城的大字号里一时都议论纷纷。陈福庆嘴里叼着乌木的旱烟袋夺进了会远阁，宋怀仁正在收拾柜台，他搭讪着：大伙计，您听说了吗？荣宝斋在京城可是拔头份了。怎么了？陈福庆坐下，心想这个宋怀仁又大惊小怪的。宋怀仁凑过去：他们那老掌柜的庄虎臣不是死了吗？荣宝斋的东家放出话了，老掌柜的家人10年之内薪水照拿。人都死了，薪水还照拿？陈福庆满脸的惊讶。这都不算，还有更邪乎的呢。10年之内不但薪水照拿，红利还照分呢。陈福庆显得不大相信。荣宝斋的东家真这么说的？大街小巷都穿开了。宋怀仁给陈福庆沏上茶，瞧人家这气魄，庄虎臣这辈子也值了。宋怀仁还在艳羡不已，陈福庆的脸已经阴沉下来。得，别瞧着人家眼热了，咱是会远阁，不是荣宝斋。世上真有这等好事了吗？宋怀仁的话让陈福庆心里痒痒的。过了几天，张喜儿从会远阁的门口经过，陈福庆从里面出来叫住他：哟，张掌柜的，进来坐会儿。改日吧，我得赶紧回去瞧瞧。

0: 荣宝斋的人心气儿就是不一样，活着的时候拼命招呼，死了还能照得好处。陈福庆阴阳怪气儿的，张喜儿诧异地看着他。陈大伙计，您说什么呢？陈福庆赶紧作揖，哎，对不住，一时不留神走嘴了，我可是没有方您的意思，我这是够不着树上的柿子，瞧着眼馋呢。我们老掌柜的给东家担了多大的事儿啊，咱这么说吧，没有老掌柜的也就没有荣宝斋的今天，要我看给什么都不多。哎，那是，哎，那是。陈福庆往张喜儿的身边凑了凑，压低了声音，
1: 往后荣宝斋折腾成什么样可就全瞧您的了。
0: 张喜儿赶紧摆手，
1: 我可没老掌柜的那身本事，眼下是一时找不到能人，什么时候找到了我就让位了。
0: 有这事儿？
1: 陈福庆显出惊讶的表情。不是金刚钻，揽不起那瓷器活，咱有多大能耐心里头门清。我说张掌柜的，您可别小瞧了自个儿。
0: 小学徒从铺子里出来，大伙计，后头有人找您，
1: 得忙着吧，回见。
0: 张喜儿抽身走了。
1: 陈福庆看着张喜儿的背影，一脸的不屑，
0: 哼，感情是临时垫背的呀，
1: 哼，还死卖什么力气。
0: 陈福庆到后院接待客人去了，宋怀仁踱出慧远阁，他在台阶上停留了片刻，就向荣宝斋走去。

0: 张喜儿回到荣宝斋，李墨云已经恭候他多时了。李墨云皱着眉头：“张掌柜的，您倒是要还是不要？那画的本主说了，让您给句痛快话。”张喜儿还没来得及搭腔，宋怀仁迈进了门槛：“你们说妥了吗？张掌柜的要是犯含糊，我现在就接过去。李先生，马上给您开现银。”张喜儿的脸立刻就拉下来了。哎，我说小宋，荣宝斋和慧远阁斜对门，咱们都在一条街上混饭吃，你怎么能呛我的买卖呢？李先生可是先找的我。您不是一时拿不定主意吗？还不许我问问？我说不要了吗？俩人呛呛起来。李墨云赶紧起身打圆场：“二位，二位，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哎，别为这点小事上了和气。”哎，李墨云看着张喜儿：“既然藏掌柜的还要再想想，那我就再宽限几日。”墨云，这就告辞了。张喜儿把李墨云送到门口：“您慢走。”宋怀仁也跟出来，他拱拱手：“张掌柜的，我快人快语，有不周到的地方，请您别在意，我给您赔不是了。”这倒也用不着。张喜儿淡淡地说道：“李先生那话，您要是决定不要了，可千万想着我。”宋怀仁显得十分的诚恳。宋怀仁走后，张喜儿一直眉头紧锁。云生凑过来：“掌柜的，我看这画没什么大问题，贝子爷不是都长过眼了吗？您就留下呗。”张喜儿叹了口气：“哎，这个人山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王仁山离开琉璃厂，未敢耽搁，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天津，在天津卖古玩字画的几条街上串了两天，会了几个朋友，摸到些底细之后，就直奔了素有金金走廊之称的武清县。到达武清县城时已经是傍晚了，王仁山在一个小杂货铺的门前站住，向里面张望着。杂货铺的主人赵宽信走出来，上下打量着他：“哟，这不是仁山吗？人五人六的混出来了啊。”王仁山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赵大哥，你还忙活着小铺呢，不忙活他忙活啥呢？咱都有好几年没见了吧，走，我请你好好喝两盅。”“好啊。”赵宽信眉开眼笑。俩人在一家饭铺里豪饮了一番，王仁山不住地给赵宽信斟酒，赵宽信沏完酒下肚之后，舌头就不大灵便了。“仁山，这事儿你可得找，找对人了。”“
2: 您门清？”“
0: 我呢，本家兄弟。”赵宽信掰着指头数：“老大、老二、老三，
2: 全
0: 还干这个。”王仁山听罢，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天一大早，赵宽信就带着王仁山去赵家村找他的本家兄弟赵广信。此时正是严冬季节，寒风刺骨，他们瑟缩着穿行在田埂上。王仁山装作有一搭无一搭地问道：“赵大哥，你怎么没跟着学学这做假画的手艺啊？”赵宽信摇摇头：“ 俺没那能耐，整天关在屋里头，一点一点的吭哧，还不如俺开个铺子自在呢，好歹都能里外窜呢。倒也是，您不是这路人，那年我从琉璃厂出来，听人说你们这儿有做假画的，我来找过，可没找着。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我那阵子正走背字呢，连口吃的都混不上了，认你这大哥的时候已经没那份闲心了。王仁山又回到了正题儿。赵大哥，你那本家哥哥的手艺是打哪儿学来的？我大爷是行医的，自费老有一手绝活，当年他治过一病人，那病人是做假画的，那病人早先家里有钱，也有不少好东西，他本人也会画两笔，还有点名气。王仁山狐疑起来，那怎么到这穷乡僻壤找你大爷看病来了？他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个穷光蛋了，连药钱都交不起，为了报答我大爷的救命之恩，他把做假画的手艺交给了我们家老二，就算是抵了药钱。还甭说，老二还真迷上这行了。这下你大爷可发财了。赵宽信的嘴一撇，发嘛财？临到了，我大爷把那病人哄走了。
3: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

0: 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妈，
9: 闺女啊，
8: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9: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8: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9: 哦，我是想说你啊，
8: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9: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8: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9: 好好，
8: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9: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3: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5: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在去赵家村的路上，王仁山和赵宽信俩人聊起了学做假画的经历来。赵宽信说起了自己的大爷救了一个病人，这病人把做假画的手艺传给了他大爷的二儿子，结果他的大爷把这病人给轰走了。王仁山问道，这是干嘛呀？
2: 嗨，我大爷原本指望把行医的手艺传给老二，没曾想让那病人给呛行了。
1: 你大爷不是仨儿子的吗？
2: 嗨，除了老二那俩都是废物，那老大竟给人拿错药，老三呢一给病人扎字儿，你这怎么的手就哆嗦。
1: 嘿，那这哥俩行医学不了，那学做假画不就成了吗？
2: 嗨，当年那病人也没教这哥俩做假画的事儿。这哥俩啊是后来瞧着做假画能挣几个钱，就跟老二学的。
1: 赵宽信凑近了王仁山，当年那病人说过老二做假画是个天才。说着话，俩人到了赵广信家的门口，赵宽信敲敲门，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3: 谁呀？
2: 二嫂，是我，开门吧。
1: 二嫂把大门打开，她警觉地打量着王仁山。赵宽信拍拍王仁山的肩膀：
2: 这是我兄弟，我给二哥拉买卖来了。
1: 听到拉买卖仨字儿，二嫂僵硬的脸松弛下来，她让开了路。她在东屋里忙活着呢。赵宽信带着王仁山来到东屋，只见赵广信正在聚精会神地临摹一幅旧画，他没有理会来人，继续屏住呼吸把一块山石画完。王仁山的眼睛四处巡视着，突然他在墙上挂着的众多画作当中发现了蓝鹰的那幅山水图，他的心里不觉一颤。赵广信画完最后一笔站起身来，赵宽信给他介绍：
2: 老二，这是我认识的兄弟，叫王仁三，放心，人可靠。
1: 赵广信招呼王仁山坐下，王仁山指着蓝鹰的山水图：
4: 二哥，我能拿下来看看吗？
1: 赵广信过去把画从墙上取下来递给王仁山。王仁山仔细地看着，赵宽信凑上去：
4: 兄弟，你也瞧上这个了？
1: 王仁山不动声色：
4: 二哥，您这手艺不错呀。
2: 嗨，我就爱瞎琢磨这。
1: 赵广信挺谦虚。王仁山抬起头：
4: 二哥，我不是您这行里的人，要是问的不是地方，您可别见怪，不打紧呢。
1: 王仁山用手轻轻地触摸着画：
4: 这纸不会是当年的吧？
1: 当年的东西上哪儿淘换去？原作用的是四川的绳绢。
4: 有意思，您这做旧的手艺真是绝了。

怎么做的呀？用的是什么呀？这还容易。赵广信从案子上抽出一张宣纸，在上头刷一层白矾水晾干了，再刷上一层隔夜的浓茶水。王仁山点头，哦，这么一来

0: 有一诀窍，蓝鹰的细条一波三折，跟矢的笔有关系。他使的是狼毫兽形笔，后来我悟出来，这种笔啊，含墨量少，下笔速度得快，不能拖泥带水，这样画出的线条才像蓝鹰本人的，苍劲有力。赵广信指着画，你瞧，还有明显的漏风用笔。二哥，您真是把蓝鹰给琢磨透了。王仁山发出由衷的感叹，不是我琢磨透了，我那师傅祖上和蓝鹰家有点关系，知道点儿。不瞒您说，我呢专吃蓝鹰，要是仿别人的话，我可是一点把握也没有。赵宽信瞥了赵广信一眼，嗔怪起来，二哥，你把作假绝招都说了，不怕别人偷学了去？赵广信笑道，哪那容易啊，这么说吧，我就是全告诉你，你不是那块料，一辈子也仿不出来。王仁山附和着，嘿，那倒是真的。他又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二哥，您见过原作吗？这画的原作是我师父假传的。还在吗？早没了，师父临死前把他烧了，是我亲手点的火。听到这话，王仁山心里头踏实了。赵宽信显得很心痛，干嘛烧了呢？哎，师父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值钱的东西就剩这一件了，舍不得卖，临死跟他一块去了。哎，可惜了。二哥，我见过一幅和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王仁山依旧是不动声色。那应该是……赵广信的话刚说到一半，他的女人端着茶盘撩开门帘进来，先生，您喝碗热茶。王仁山接过茶碗道了谢，对赵广信说，哎，您接着说。要是和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就应该是他拿走的那幅。他是谁呀？赵广信刚要回答，女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赵广信不作声了。王仁山不便再追问下去，他转了话题，这幅我能要吗？赵广信点头，可以，不过还差道工序。那您这道工序得用多少天？王仁山皱起了眉头，你等着，一会儿就得。赵广信接过王仁山手里的画，出门来到院子里。他把放在墙角的一个铁架子往外挪了挪，将画搁在铁架子上，又拿起旁边的一个粗瓷盆，里面放了些柴火，点燃放到铁架子底下。王仁山站在院子里仔细地看着，不一会儿，赵广信灭了柴火，把画拿起来，果然画面上出现了自然老化的效果，这就和在荣宝斋的那幅相差无几了。付过银子，王仁山带着画日夜兼程地赶回了荣宝斋。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已经将近午夜，张喜儿还在荣宝斋后院的北屋里整理账簿。这回要不是王仁山，铺子的损失就大了。他这个掌柜的是不能再干下去了，与其等着东家辞退，不如自个儿主动辞职。

0: 时，他要连夜清理好账目，明天一早就去找东家。突然，张喜儿隐约听到了由远而近的马蹄声，一匹快马风驰电掣在荣宝斋的门前停下，一名少校军官跳下马来，急速地敲响了荣宝斋的大门。天龙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打开门：“
1: 先生，您找谁啊？”“
0: 我找庄掌柜的。”“
2: 庄掌柜的？”
0: 赵三龙一时愣住了，他满脸狐疑地打量着来人。“
1: 庄掌柜的已经过世了，我们现在的掌柜姓张。”“
0: 你说什么？庄掌柜的过世了？”军官也是一愣。张喜儿赶过来：“
3: 长官，你有什么事儿？”“
0: 你是张喜儿？”“
2: 您是？”“
0: 哟，三郎，怎么是您呢？”
3: 张喜儿大吃一惊，他隐约记得以前听庄虎臣念叨过，三郎卷走了额尔庆尼的大部分家产和他的妻姨太逃跑了，如今怎么鸟枪换炮又杀回来了。三郎带着妻姨太逃到了奉天省的辽沈道，突然之间从奴才变成了爷，腰包里有了可供挥霍的大笔银元，枕边常伴有如花似玉的女人，三郎自然是找不着北了。他吆三喝四的尽情享乐了一番，可没过多久，他就自动放弃了这种花天酒地的日子。哪怕是到找钱，三郎也死活不过了。这还得从七姨太太的死说起。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三郎陪着七姨太听戏回来，半路上电闪雷鸣，倾盆的暴雨一股脑的砸下来，俩人慌忙跳下敞篷马车，奔向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下去避雨。七姨太跑在前面，先于三郎两步到了树下。就在一瞬间，一个响雷栽下了，三郎永远也忘不了那让他一辈子都心惊胆战的场面。浑身湿漉漉的七姨太突然被雷电照亮，一团耀眼的火光闪过之后，如花似玉的七姨太就变成了一堆黑黢黢的焦炭。三郎本来不大相信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法，可七姨太就是一个证明，而且七姨太的阴魂不散，整夜缠着三郎做噩梦，搞得三郎惶惶不可终日，连上吊的心都有了。卷走主子家的财产是七姨太的主意，三郎是协从。这不，七姨太先遭了报应，下面就该轮到……可也不能等死，是不是？三郎左思右想，反正都是个死，不如干脆来点刺激的。于是三郎一不做二不休，把尚未花掉的银元寄回老家孝敬年迈的父母，自个儿上山投奔在辽沈道一带大名鼎鼎的匪首杜老五，入他的柳子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按照当地的民风，当土匪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当地还有这样的谚语：男人不当胡子算不得好汉。不但无业游民上山为匪，很多士绅富户也都通匪，否则自家难保。更有桀骜者为土匪通风报信打掩护，一齐坐地分赃。匪首杜老五得知原来紫禁城内务府总管的贴身侍卫前来投奔，不禁喜出望外。在他看来，三郎就是皇上身边的人，杜老五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身价抬高了许多，遂把三郎留在了身边。杜老五虽然是个粗人，但他的志向高远，占山。

雷王并不是他的终极目的。一天，杜老五手下四梁八柱中的一位兄弟从保定探家回来，这位弟兄与当时任北洋警卫军第一旅旅长的冯玉祥是远房亲戚，无意中说起冯玉祥要率部到陕西一带追剿白狼匪帮。杜老五认为机会来了，他率领着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地离开老巢，经过长途跋涉，在陕西灵宝投奔了冯玉祥，并为冯玉祥此次剿匪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杜老五随冯玉祥转战南北，屡建战功。不久前，经冯玉祥斡旋，杜老五即将出任北京城防警备司令。此时，三郎已经是杜老五的少校副官了。

0: 三郎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我们司令急着要送礼，听说荣宝斋卖名人字画，特意让我先进京找庄掌柜的联系，你请进来吧。张喜儿把三郎让进后院东屋，听罢三郎的要求，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但嘴上还是应承下来。三先生，您是老熟人了，我们尽量按照您的要求办。第二天，张喜儿来到张家，张幼林好言安慰了一番，做出了一个让张喜儿深感意外的安排。他张喜儿还继续当掌柜的，提拔王仁山当二掌柜的，在大事上俩人商量着来。张喜儿的眼圈立刻就红了，东家，可是差点出了大娄子，我这心里头……张幼林把张喜儿的话截住，倒腾古玩字画哪有不走眼的，再说了，连贝子爷都走了眼，怎么能怨你呢？张喜儿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滚落下来。东家，您的宽宏大量我张喜儿心领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我有多大能耐我自个儿心里清楚，您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人，我立马就让位，可我不愿意离开荣宝斋，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给您看库房都行。瞧瞧，又扯远了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张幼林递过手帕，李墨云的底细打听清楚了吗？张喜儿接过来擦了擦眼泪，还没有，他在琉璃厂不常露面，只和几个人有联系，听说和陈福庆的关系不错，为这个我还请陈福庆吃过一顿饭，可陈福庆在饭桌上净打哈哈，实话一句都没有。张幼林思忖着，我总觉得这话像是人家给咱下的套。张喜儿一惊，您的意思是贝子爷也跟着一块蒙咱？张幼林摇头，这不至于，这个做画的人的确是个高手，也难怪贝子爷看走了眼。我是觉得荣宝斋周围有一群人在盯着我们，这些人藏在暗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我们简直是防不胜防啊。是啊，我连睡觉都睁着一只眼。张喜儿感叹着回到了铺子。张喜儿在荣宝斋门口遇见了京报的社长邵飘平，邵飘平手里拿着一篇新闻稿，正对身边的年轻记者交代，这几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发稿了，你先回去，我在荣宝斋买点东西。张喜儿迎上去，邵先生您刚忙完吧。邵飘平转过身来，张掌柜的，我今天是特意过来，上回您给我推荐的那种毛笔非常好用，这次我要带50支送给报社的同事啊，您请进吧。进了铺子，张喜儿招呼邵飘平坐下，倒上茶，然后从一个大笔筒里抓出一把毛笔，哗啦一声在柜台的玻璃上散开，用手掌一捻，只见所有的毛笔都向一个方向滚动。邵飘平笑道，哎呀，荣宝斋的笔果然是名不虚传，别小看滚笔这两下子，若不是每支笔的笔管都是又直又圆，断不会出现这种效果。实话对您说，为了寻好笔，我跑遍了京城所有的南纸店，这么说吧，几乎没有让我满意的，唯独荣宝斋的笔我挑不出毛病来。 邵先生，您过奖了，就冲您这句话，我们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赵三龙捆着笔，张喜儿在邵飘萍的身旁坐下。我这儿还有新印出来的仿古器物诗鉴，您不来两沓？
1: 啊，我先看看。
0: 云生拿来诗笺，邵飘萍翻看着。此时一个身穿西装舔着肚子满脸横肉的中年胖子走进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侍从。
2: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给邵飘萍挑完了笔，云生拿来诗笺，邵飘萍翻看着。此时一个身着西装舔着肚子满脸横肉的中年胖子走进来，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侍从。云生迎上去：
1: 先生，您用点什么？
0: 侍从抢上一步介绍：这位是国会议员张乃光先生。
1: 云生抱拳：幸会幸会。
0: 张乃光瞥了一眼邵飘萍，粗声大嗓地嚷嚷着：
3: 听说荣宝斋卖名人字画，把值钱的都给我拿出来。
1: 您这边请。
0: 张乃光随云生走到悬挂着名人字画的西墙边，他粗暴地用手扒拉着墙上的字画。云生站在旁边皱皱眉头，画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3: 这个这几张我都要了。
0: 云生诧异地看着张乃光，小心翼翼地说道：
1: 先生，这不成啊。
0: 张乃光的眼睛一瞪：
3: 怎么不成？
0: 云生指着普心社的一幅青绿山水：
1: 这个已经有主了。
3: 有主的怎么还挂在这儿？
0: 张乃光显然很不满，
1: 刚裱完还没干透呢。
0: 张乃光看了一会儿又转回来：
3: 嘿，我还就看上这张了。
0: 普心，
3: 这字我怎么没见过呀？你说多少钱吧。
0: 王仁山从铺子后门进来，他紧走几步来到张乃光面前，陪着笑脸：
4: 这位先生，您给多少钱也不能卖，您瞧瞧这儿提着款呢。
3: 提款怎么了？换上我的名字不就得了？
0: 王仁山很为难：
4: 那哪成啊，这个我跟客人他不是没法交代吗？
3: 客人？什么狗屁客人？小队，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张乃光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您？王仁山灵机一动，依旧陪着笑脸：
4: 您是位爷。
0: 张乃光的脸紧绷着：
3: 这么说吧，我到这儿来买画是看得起你们荣宝斋，别不识抬举啊。老子就是不给钱，今天这画也照拿，你信不信？
0: 王仁山点头哈腰：
4: 那是，我信我信。
0: 铺子里的气氛紧张起来。邵飘萍站起身缓步走过来，他不紧不慢地说道：
5: 您是张乃光先生吧？我正要到府上拜访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0: 邵飘萍伸出手去和张乃光握手，张乃光显得很尴尬：
3: 您是？
5: 京报
1: 社长邵飘萍。
0: 张乃光的侍从赶紧趴在张乃光的耳边耳语了两句，张乃光恍然大悟：
3: 邵大记者，久仰久仰。
1: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3: 哎呀，我这些日子忙得很，过一段再说吧。
0: 张乃光推辞着，
1: 忙的还有闲心逛琉璃厂？
3: 哪是逛啊，方方面面都得送礼，我是奔着荣宝斋的名人字画直来直去。
0: 张乃光想赶紧脱身，他四处张望着。
3: 掌柜的呢？
0: 张喜儿走上前：我就是。张乃光指着刚才选好的几幅：
3: 这几张都给我包上，快点，手脚麻利点。
0: 张乃光的侍从在旁边催促着。王仁山指着普心社的那幅：
1: 您看这张就免了吧。
0: 张乃光翻了翻眼睛，碍着邵飘萍的面子不便发作，但又不甘心，于是甩出两句话：
3: 哎，过些日子我还来，你们呢多预备点活人画的，别净弄死人充数，送人晦气。
0: 在场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张乃光毫不理会，他对邵飘萍拱拱手：
3: 邵大记者，失陪了，改日我请邵先生吃饭，还指望邵先生笔下留情哦。
0: 说完和侍从匆匆离去。张喜儿看着张乃光的背影悄声问：邵先生，这位是什么人呢？穿着西装还带着护兵。邵飘萍压抑着心中的怒火，愤愤答道：国会议员，谁知道是怎么当上的，这人以前是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师长，还当过镇守使，脱了军装换上西装，怎么也摆脱不了丘八的蛮横之气。
1: 张喜儿双手作揖：邵先生，多亏了您帮忙，要不然今天还不定怎么收场呢，太谢谢您了。
0: 邵飘萍摇摇头：
1: 张掌柜，不必客气。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伊万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前些日子，他的一位朋友来信，邀他们全家去美国。权衡再三，伊万决定赴美。启程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张幼林到前门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在站台上，伊万和张幼林紧紧地拥抱着。

0: 他动情地说道，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帮助，有机会欢迎你到美国来旅行，路上多多保重。伊万带着孩子们先上了车，秋月的手里拿着一个精美的长方形盒子，他默默地看着张幼林，言语未出已是泪流满面。秋月姐，我真不愿意你们走。张幼林掏出手帕递给秋月，秋月接过来擦着眼泪，其实我和伊万都不愿意走，可是没办法，他在北京找不到称心的工作，我们也不能老靠着你接济啊。美国的这个职位对伊万来说很难得，男人嘛，不能赋闲太久，否则会失去自信。停顿了片刻，秋月把盒子递给了张幼林，张幼林接过来试探着问，这是要我转给杨大人？秋月摇摇头，目光中闪过一丝忧伤，这世上已经没有杨大人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秋月回到京城后曾四处打探杨献基的下落，然而杨献基行迹飘渺，直到走都没能得到他的消息。
1: 我觉得挺好的，在人生有限的几十年当中起伏错落，他能在佛门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乐在其中，比咱们这些俗人强多了。
0: 张幼林宽慰着秋月，幼林，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世事多变，答应我，你要爱护自己。秋月泪眼朦胧，
1: 秋月姐，我答应你，
0: 今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张幼林紧紧地拥抱了秋月。火车缓缓开出了站台，张幼林的眼睛也是满含着泪水，他再一次和秋月挥手告别。火车远去了，张幼林打开盒子，里面是柳玉图和秋月留给他的一封信。幼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孩子和伊万，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这次要不是你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很难想象我们一家人会怎样生活下去，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柳玉图是郑家和张家三代人交往的见证，今天我把它郑重地送给你，是我心意的一种表达，我相信你会物尽其用。在遥远的美洲，我会思念你直到永远。读着信，张幼林不禁潸然泪下，这次告别也是张幼林和秋月的永别，此后秋月再也没能回到曾经使他留下过无数美好与辛酸往事的京城。1945年2月8日，秋月在纽约的家中可然长逝。张喜儿神情沮丧地夹着一卷字画走进荣宝斋后院的北屋，王仁山正和云生一起核对账目。王仁山疑惑地问，掌柜的，怎么又拿回来了？

张喜儿放下字画，长叹了一口气。哎，这些当兵的是满不懂，根本不识货。三郎把我引荐给杜司令，杜司令展开字画一看就火了，说怎么拿一堆烂纸打发他，还要收那么多钱，荣宝斋还想不想再开了？那您怎么办了？云生给张喜儿端过茶来。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这不是又拿回来了吗？正好大伙儿都在，咱们得商量商量。既然杜司令不懂，那咱就对付他，瞎连几幅得了。张喜儿赶紧摆摆手，可不能瞎凑合，一是砸荣宝斋的牌子，二是万一收礼的人懂呢，这不是后患无穷吗？再说了，三郎先生又是咱的老熟人，更不能怠慢。王仁山思忖着，掌柜的，我倒有个主意，北京城里这些文人会画画的跟荣宝斋多少都有点瓜葛，咱不如找几位在市面上名字叫得响的，请他们帮忙写点画点，先应了这个急，这也说得过去。杜司令不是要名人字画吗？咱给他的是活着的名人字画，价钱肯定便宜。张喜儿想了想，这主意不错。我还有个建议，咱们就手给现在的名人开个柜台，事先定好论格，唐幅几尺多少钱，平幅怎么算，侧页怎么收。云生不解地问，定论格干嘛呀？请他们在咱们铺子里卖画啊。这风头你还看不出来？这阵子名人字画走得多好啊，今儿来个三郎，明儿个保不齐就来个李先生、王先生什么的，要是都识货，恐怕咱还真淘换不到那么多好东西呢。张喜儿一拍大腿，对呀，咱们的客人里肯定也有不少富庸风雅的，到时候就会有人来预定。您想要谁的画，通过荣宝斋就能给他搞到，画家们也能落俩钱啊。王仁山微微一笑，我就是这意思。二掌柜的，你的脑袋瓜还真成，云生赞叹着。想到了就得赶紧招呼，别耽误。仁山，你把手里的事儿先放一放，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张喜儿的话音未落，赵三龙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掌柜的，不好了，您快去瞧瞧吧。几个人赶忙站起身去了前厅。

荣宝斋的前厅里，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水晶墨镜的人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后门。张喜儿愣了一下，快步迎上去：“哎，先生，您需要点什么？”来人上下打量着张喜儿，鄙夷地问道：“你是谁呀？”张喜儿觉出势头不对，一时有些语塞：“我是这家铺子的掌柜，请问先生……”“哦，想起来了，当年庄掌柜的主事时，你还是小伙计吧？我好像见过你。您、是荣宝斋的老顾客了，恕我眼拙，您是……”那人猛地摘下墨镜，睁开眼睛看看，还认得大爷吗？“您是左爷？”张喜儿一下子惊呆了。左爷阴冷地笑了：“

0: 没错，正是左爷，大爷我又回来了。
1: 您老快请进。
0: 王仁山陪着笑脸把左爷让进了铺子。左爷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张喜儿站在他旁边，王仁山忙着送上茶来，左爷端起茶碗细细地品着茶，瞟了张喜儿一眼。你们庄掌柜的呢？张喜儿欠了欠身子，
1: 老掌柜的已经去世了。
0: 哦，他早该死。那少东家张幼林呢？
1: 啊，他还好，还好。
0: 左爷放下茶碗，庄掌柜的已经走了，我和他的旧账也算一笔勾销了。可张幼林还活着，听说还活得挺滋润，这我就得和他说道说道了。我们之间还有笔老账没结呢。张喜儿皱了皱眉头，
1: 左爷，都过去多少年了，就是有天大的过节也该了了。这么着，今儿个我做东，咱们在丰泽园摆一桌，您和我们东家一起叙叙旧，顺便把以前的过节给了了。今后呢，大家都是朋友，您看得起荣宝斋呢，没事就过来坐坐，喝杯茶。
0: 左爷阴阳怪气的，哟，你想给我和张幼林说和说和？哼，这就有点意思了。你谁呀？你有这个面子吗？张喜儿强硬起来。
2: 左爷，我知道我没面子，可我只想劝您一句，常言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
0: 左爷猛地一拍桌子，放屁！我和张幼林之间的过节轮得上你来说话吗？滚！马上把张幼林给我找来，找不来人，我今天就砸了你的铺子。
3: 一直在边上察言观色的王仁山走上前，不软不硬地说道，
0: 先生，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这是个讲王法的地方，天下十大不过一个礼字，您有理可以讲理，怎么能上来就硬要砸我们的铺子呢？
2: 嘿，哪儿蹦出个小兔崽子来敢跟左爷这么说话，你是活腻歪了吧？
0: 左爷狠狠地瞪着王仁山。
1: 仁山，你少说两句，赶快去送货。
3: 张喜儿递了个眼色，他怕王仁山惹事，想把他支走。王仁山并不理会。
0: 掌柜的，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越怕他越来劲儿，我就不信他敢把咱的铺子砸了，还没王法了。
3: 左爷站起来挽袖子，小兔崽子，今儿个我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都他妈给我闪开点，省得溅一身血。小子，爷爷陪你玩玩。王仁山好言相劝，
1: 这位爷，您这岁数得有60多岁了，千万别动手嘛。哎，老胳膊老腿的闪着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左爷抬手要打王仁山，王仁山轻轻一推，左爷仰面跌倒在地上。张喜儿吓坏了，他连忙弯腰去搀扶。
1: 哎，左爷，左爷，对不起，对不起，他年轻，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3: 左爷甩开张喜儿的手，干脆不起来了。他躺在地上打起滚来，大声嚎叫着，
2: 杀人了，荣宝斋的伙计杀人了，救命啊，有人杀人啊。
3: 左爷杀猪一般的嚎叫声引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他们把荣宝斋的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6: 牛虾仁，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2: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

0: 样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3: 一，点火，
4: 点火。
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6: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7: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6: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9: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5: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啦，
3: 下班啦，
0: 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3: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3: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夜里啊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那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呢，台风巴威大家呢也是一直在关注。受台风巴威的外围偏东气流影响，11号到13号我区多短时阵雨天气，明天开始风力有所增大，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并将继续增大。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4号到15号我区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极端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左右啊，也就是在高温线的左右。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天气变化，要根据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啊，合理的安排生活出行。那明天呢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6到32度。而关于台风呢，也有很多相关的提示新闻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今天啊，上海市民呢都收到了一条来自防汛指挥部的提醒短信，请广大市民加强自我防护。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受巴威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本市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请注意防范台风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首先提醒大家，非必要啊不要出门，但是如果真的是因为有需要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在12点发布了海浪橙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长江口外海域有1.3米至2米中浪，增大至3.2米至5米，大到巨浪，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长江口内海域有0.8至1.6米轻到中浪，增大至2.5至3.5米的大浪，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杭州湾北海域有0.5至1米轻浪，增大至1.3米至2米中浪，达到蓝色预警级别。洋山港海域有0.8米至1.6米轻到中浪，增大至2.5米到3.5米的大浪，达到黄色预警级别，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浪避浪的准备。而关于台风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啊，台风巴威是进一步减弱了威力，11点的时候已经减弱为台风级，之前呢是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巴威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啊，它毕竟还是属于台风，其极端的降雨能力也并未减弱。巴威的中心在今天上午11点是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的洋面上，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台风外围偏东气流影响，11号到13号本市多短时阵雨天气，明天开始风力有所增大，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起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并将继续增大。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4号到15号本市会出现高温天气，极端最高气温在35度到36度。预计呢，巴威将继续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的晚上在浙江平阳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也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步逼近，为预防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天气，嘉定全区各级水闸水泵启动了闸排泵排预降内河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的发生。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位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接到区防汛指挥部的指令之后，水闸方面提前开启挡水闸预降水位。随着三座闸门缓缓升起，闸门内侧普华塘的河水开始源源不断地排入长江。监控室里值班员通过远程监测设备实时关注着闸门内外侧的水位变化，确保排水过程安全有序。树沟水闸站长陶青介绍，树沟水闸作为嘉定河域最外围的干河水闸，在防洪排涝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水闸主要利用长江潮汐变化形成的内外河水位差，通过闸门的起闭来调节内河水位。在汛期，水闸依据潮汐规律，并按照指令每天开闸排水两次，强降水期间则坚持能排就排，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目前呢，普华塘河水已经是下降到了2.5米以下。陶青介绍，目前嘉定的外河以及内河围区水闸水泵已组成多级防汛体系，通过联动排水，实现对嘉定的内河水位的有效控制。当前树沟水闸已经实行了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内外河水位动态。与此同时，工作人员也进一步强化了设施设备的巡查力度，确保水闸在台风期间安全稳定运行。从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御驾，嘉定各级泵闸工作人员正严阵以待，通过科学调度和人员严密值守，确保内河水位始终处于可控范围，织密防汛防台安全网。根据气象预计，受台风外围影响，嘉定预计11号到13号将会迎来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为应对这一情况，嘉定各社区也提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应急物资储备力度，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居民生活安全有序。记者跟随嘉定镇街道三皇桥小区的工作人员敲响了住户的房门，工作人员也是提醒我们的住户说台风来了，一定不要外出，要关好门窗，给手机充好电，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联系物业和居委。三皇桥小区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地势相对比较低洼，800多户住户以老年人居多。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小区物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检查门窗、水电等，排查安全隐患，并提醒他们减少外出。在90多岁的百耶叔家中三皇桥小区物业经理徐国胜就注意到老人阳台门的玻璃出现了破损，连忙联系维修人员准备更换。他说经常上门入户关照老年居民，一方面是关照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看到有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帮忙处理整改，也能保护他们的安全。此外，居委会物业还全面巡查高空易坠物，并检查小区墙排水泵运行情况。徐国胜介绍，小区内的树木已经悉数加固，楼顶上的老旧天线、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等隐患设施也已经全部拆除整改。台风往往伴随着大风大雨，对于居住相对密集的高层住宅小区来说，同样也是挑战。记者还来到位于菊园街道的绿洲北水湾鸣笛小区，看到物业保洁人员正对小区内的排水沟进行清理，用扫帚将此前下雨淤积的树叶清理干净。北水湾鸣笛物业经理沈峰介绍，考虑到高层住宅楼的特殊性，小区今年对住宅外立面进行了统一加固，重点对百叶窗和空调外机等外挂设施进行了专项检查加固，以防范台风期间高空坠物的风险。沈峰表示，维修、保洁、抢险等岗位都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巡逻，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居民遇到困难都能够及时处置解决。接下来，嘉定各社区还将通过全面的排查隐患，加强物资储备，组织专业队伍值守等设施等措施，全力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挑战，确保居民生活安全平稳、井然有序。而在菜篮子方面，为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冲击，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本地蔬果生产市场供应造成的不利影响，嘉定农户提前行动，主动应对，抢抓有利窗口期，抢收时令蔬菜，加固大棚设施，以多项扎实举措稳生产、保供给，全力守护市民群众的菜篮子安稳无忧。记者在徐杭镇上海原局粮食果蔬专业合作社看到，成片菜苔长势繁茂，绿意盎然，农户们正在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全力做好台风来临前的蔬菜保供储备工作。蔬果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江小青表示，本来一个大棚要采收7天，最近都压缩到了3天，就是为了规避台风可能带来的减产和损耗。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大概各约1吨，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也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合作社全程紧盯台风动态，灵活调整防御举措。江小青介绍，在台风来临之前的1到2周就已经完成了79亩蔬菜大棚的沟渠清理工作，保障田间排水通畅，杜绝积水淤积。合作社还对所有大棚设施开展了全方位加固作业，拉紧压模线，稳固棚体结构，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护屏障。如果发现台风影响有增大的情况，会收掉或者直接划破棚膜，
防止台风期间棚膜被风吹起损坏大棚骨架，减少损失。此外，嘉定区农业部门也将会密切跟踪台风动态，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果的长势，提供科学化、针对性的防汛防风农事指导，助力农户科学防灾、稳产减损，确保台风期间市民菜篮子品类足、价格稳、品质优。在防台抗台期间，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望京村开展了无人机应急投送演练，加强防灾抗灾能力。演练场上，一架无人机迅速升空，吊钩下稳稳悬挂着一个装有矿泉水和面包的背包，向演练当中的受灾区域飞去。现场指挥人员紧盯屏幕，操控无人机在预定地点精准下降，吊钩自动脱开，物资平稳落地，整个过程无需地面人员手动操作。据介绍，该机型双电池配置下最大载重30公斤，单电池配置下最大载重40公斤，可满足台风、洪水等灾害过后的应急物资投送需求。望京村村委会副主任陆毅介绍，当老百姓因灾被困，道路中断时，无人机可以直接将饮用水、食品等急需物资送到家门口，而且吊钩系统支持自动脱钩，不需要被困人员冒险操作。记者了解到，开展演练的上海望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6月份，属于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望京经济合作社全资子公司，致力于无人机社会治理软件的研发和应用。除了应急投送，这款无人机还在夏季高温安全生产巡检场景中实现多元化应用。记者在总控大屏上看到，12架小型无人机分布在辖区上空，能够对全域智慧巡检。在采访过程中，无人机通过热成像系统发现了一处厂房的光伏顶板发生渗漏，指挥中心立即进行情况询问。公司工程师汪忠杰介绍，目前无人机已经应用于光伏板红外热感巡检，通过热成像镜头捕捉异常热源，能快速定位光伏板损坏或泄漏隐患。汪忠杰透露，企业本月还引入了承重200公斤的大疆 FC200 机型，进一步扩大运载能力。此外，无人机针对辖区65公顷林地的常态化巡检功能也进入了试运行阶段。他表示，无人机利用广角和变焦镜头，可快速巡检倒伏树木分布、林道受阻情况，同时兼顾排查林地垃圾、火灾隐患、非法捕鸟装置及树木缺失等问题，这也为灾后清障和生态修复提供了第一手影像数据支持。

0: 台风临近，有一份台风避险指南，请大家查收。
1: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0: 台风八位逼近，预计对华东沿海造成风雨影响，与将在上海举办的2026哔哩哔哩 World 的展期完美重合。这场二次元盛会还能如期举办吗？粉丝们担心的哔哩哔哩 Water 可能不会有，但是哔哩哔哩 Wind 也不得不防。
2: 台风巴威马上要困着华东来了，10号 BW 开幕，这次 Bilibili World 又要变成 Bilibili Water 了吗？作为要同时盯着 BW 和台风动态的记者啊，我这几天刷台风的路径图真的快刷包浆了。先说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BW2026 会不会延期？那目前呢，官方还没有发通知，但是这场风雨呢，肯定是躲不掉了。首先呢，可以明确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确认参展2026 BW， 不过这次呢，不是来浇水的，而是来刮风的，不一定是 Bilibili Water， 可能会是Bilibili Wind。 这场台风的影响呢，会从10号一直持续到12号，正好呢是 BW 的展期。中央气象台给出的降水量预报，11到12号最多的雨都下在了福建和浙江的北部。但是呢，台风巴威太大了，今天的巴威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的掩蔽置换，你可以理解为螃蟹脱壳，重新的回到了17级的超强台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无霸。最夸张的呢是环流的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比上海到北京的直线距离还要大。7级的风圈的半径就有300-400公里，能把整个上海包进去，还有富余。它的路径呢还有变数，如果偏南在福建浙江的交界登陆呢，

0: 上海会有7到9级的阵风，如果偏北直接奔着浙江来，那上海就是8到10级的阵风，再加上高楼大厦之间的峡管效应的体感的风力会更猛。您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个级别的风是什么概念，伞呢是肯定撑不住的。这个周末不管是来看展的，还是来旅游的，还是宅家的，一定要做好防范准备。如果一定要外出，记得远离广告牌，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的开幕了。这一次，让我们抛开猎奇与滤镜，用中国学者的视角端详这位失散已久的古老兄弟，在迥异的文明脉络里触摸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心跳。
2: 能够被一个文明奉为精神血肉与生命之源的会是什么？玉米是美洲古代文明给出的答案。
3: 玉米的驯化大约始于7000年前的墨西哥，彼时的美洲先民所面对的不过是一株株种子极为细小、麦壳极为坚硬、产量极低的野草，但在此后4000年的时间里，他们愣是将其重塑为了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
2: 从养活人口的粮食，到凝聚社会的城邦，再到安顿精神的信仰，美洲先民在一个又一个文明的维度上完成了从无到有的演进。
4: 美洲它其实是完全独立于欧洲和亚洲，没有任何的地理上的这种接壤，自发生长出来，它也是很有原创性的一种文明。大家都惊叹于，哎，他们怎么可以用只是石头的工具能把这么大型的石雕完成。包括玉器其实是距离他们大概有2000公里的危地马拉的这种翡翠的矿里面去把它开采出来，然后再运到当地，再进行这种加工，赋予它很多宗教的礼仪的这样一些意义，而且它是非常有连续性的，从来没有间断过。
3: 但长期以来，世界对于美洲文明的聚焦始终绕不开西方殖民者的滤镜，亦或是猎奇的神秘想象。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没有一家博物馆系统完整地展示过它的全貌。这一次，我们想要补上这份迟到的讲述。
4: 很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提出过，说中国和美洲和玛雅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民族，可能是在不同地方的文明的产物。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精选了7家博物馆的文物进行一个对比。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奥蒂瓦坎里面发现了非常多的那种很大的海螺，然后这个海螺上描绘了很多当时的人物的一些形象。那我们就找到了定窑白釉烧制的一个法螺，可以当作一种乐器来吹奏，都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性的一些贡品。所以我们在文明的相似性上有很多的同理心，那我们一定会坚持用中国的学者的视角去解读这个美洲的文明。
2: 这里不设文明的擂台，只展开一幅如星丛般璀璨的众生长卷。他邀请每一位观众在迥异的文明脉络里触摸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心跳。
4: 不同的民族和人类，他们首先肯定要在这个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然后再跟这个自然和谐相处，然后再发展出他们看待这个世界或者看待这个社会结构的观念。那么文明的尽头是什么？我们把中南美洲的五大文明请到上博，在这么一个超过6000平方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展示，其实想要告诉中国的观众，这个世界非常的多元，而且这些文明都是相互影响、相互继承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尊重彼此的文明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的形态。
3: 文明从来不是孤岛，在世界充满分歧与对立的今天，让相隔万里的文明再次相遇，本身就指向了同一种追问：我们从何而来，又将一同去向何方？
4: 通过这样的展览，我们也跟墨西哥方、跟秘鲁方其实有了非常多的一些交流和合作。我们真的是可以说飞跃了将近100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一次人文的交流，找到一种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共生共荣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文明对话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3: 让不同文明看见彼此、理解彼此，在多元的世界里重拾那份和和共生的力量，这是世界树之巅的愿望，也是上海这座城市不变的基因。而这份基因同样深深镌刻于扎根上海与城市发展同步共振的浦发银行之中。作为上海博物馆战略合作伙伴、美洲展官方合作单位，浦发银行立足上海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大局，以金融活水赋能文博士

0: 让相隔万里的智慧彼此凝望，让不同土壤孕育的灵感相互照亮。
1: 浦发银行愿以开放为桥，托举每一次跨越，见证每一次交融，与各方携手共书美美与共的灿烂篇章。
2: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3: 现在好多老铺子啊，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掉。
4: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5: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6: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火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7: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7，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嘉定范围的交通路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高架方面的拥堵情况。首先来关注沪嘉快速路的拥堵情况，那比较严重的基本上都是在几个上下匝道的范围。往我们嘉定城区方向，在马路下匝道这里啊，是有一点点的积压。然后继续往北在靠近和绕城高速的立交这里啊，有一段红黄相间的拥堵。之后呢，在我们的嘉定城区的出口这里有一点红色的积压。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的拥堵情况。首先是外圈由东往西是从城游中路拥堵到了刚过沪嘉立交桥这里，是有一点点的红黄相间的拥堵。而反方向拥堵比较的严重啊，也就是内圈由西往东的方向，从沈海高速的立交一直拥堵到了沪嘉立交这一段呢，比较的拥堵，大家还是要注意提前的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面道路的交通拥堵情况。首先来关注圣心路由北往南，在圣竹路的路口拥堵比较的严重，已经是拥堵延续到了曹新公路啊，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注意一下。那整个圣心路目前只有这一段拥堵是比较严重的。城北路呢，拥堵的严重程度还好，但是比较分散。首先是宝前公路，从兴邦路开始往南啊，在宝前公路路口有一段拥堵。然后接下来继续往南的话，在齐迁路这里和圣竹路这里有分散性的拥堵。首先呢，第一段在齐迁路口这里拥堵比较长，已经是拥堵到了曹新公路，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啊，从曹新公路开始往南拥堵到了圣竹路。另外呢，在继续往南的话，环城路的路口还有在清河路的路口都有一些红绿灯的积压情况。继续往南的话，就要到沪宜公路了。沪宜公路这一段拥堵是比较严重的，是在嘉罗公路到叶城路中间这一段往南的方向拥堵比较严重，同时呢也是影响到了东西方向的沪宜公路。从群玉路开始到沪宜公路和这个嘉罗公路的路口拥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在反方向沪宜公路由南往北树沟路和叶城路之间拥堵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叶城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裕民南路拥堵到了沪宜公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伯乐路比较严重的拥堵路段是在嘉罗公路伯乐路的路口往南的方向，可以说是刚过金沙路就有拥堵，一直拥堵到了嘉罗公路口。反方向是嘉简公路和树沟路之间这一段往北伯乐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路段啊，拥堵比较的分散，比如像嘉罗公路双向在塔城东路的路口，以及塔城东路由东往西在新城路的路口，还有城游中路由北往南在塔新路的路口，以及嘉罗公路由东往西在永新路的路口，城游公路由南往北在圣竹路的路口，这些呢都是比较分散性的红绿灯的积压。我们再来看一看马路地区的拥堵。今天啊，沪宜公路保安公路路口

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但是呢，宝安公路在由东往西的方向，从东宝路开始拥堵到了沪嘉高速的立交，这里呢拥堵比较的严重。南翔地区呢也还好，只是在宝祥路和瑞林路中间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是有一点点的红色的积压。那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嘉定范围的拥堵情况。

今天呢已经是7月10号了啊，暑假呢也是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暑假期间，有孩子的家庭可能都会在考虑啊，孩子中午吃什么？父母都在上班啊，这都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小烦恼。而嘉定部分我家餐厅就推出了暑假学生饭盒，围绕学生群体设计营养搭配，每日轮换菜单，让社区餐厅在服务老年居。

民之外，进一步的覆盖全年龄段人群。我们的记者在菊园街道平城路我家餐厅就看到啊，取餐窗口前排起了长队。相较于往日供应学生饭盒的窗口，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挑选。当天供应的是黑金卤肉饭套餐，热气腾腾的米饭铺满饭盒，软糯入味的卤肉色泽诱人，再搭配上鸡蛋、时蔬等一些配菜，营养比较的均衡。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学生饭盒实行工作日每日轮换供应，五天五种口味，兼顾营养搭配和孩子们的口味偏好。上海新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社区后勤保障部部长刘佳介绍，有牛冬饭、黑金土豆泥炸鸡腿饭、沙茶牛肉，还有梅林午餐肉、海苔拌饭等多款套餐。在菜品研发过程中啊，他们也特别参考了学生群体的用餐习惯，除了要让孩子们爱吃，更要注重荤素搭配和营养均衡。前期结合学校食堂的供餐经验，根据中小学生日常喜欢的口味进行了研发和筛选，最终确定了这五款产品。而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的市民王先生就购买了一份卤肉饭套餐，孩子一边吃一边津津有味地伴着饭盒里的卤肉和米饭。他说啊，他感觉这个卤肉饭套餐非常的好，荤素搭配很合理，这样拌在一起，孩子们吃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同时呢，王先生还说，放暑假以后，家里大人白天要上班，专门给孩子做一顿午饭其实挺麻烦的，相比点外卖，这里呢更健康也更放心，中午来社区食堂吃一顿也特别的方便。而随着夏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也开始关注饮食健康和体重管理了。为此呢，我家餐厅还推出了轻食能量丸、古法绿豆汤等一些特色菜品，满足市民夏季饮食的需求。市民冉女士就表示，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家餐厅吃，感觉还不错。她觉得社区食堂的食品安全和品质是更有保障的，吃起来比较放心。近年来，我家餐厅持续根据居民需求和运营情况进行菜品的创新和服务升级，从适老化助餐到家庭套餐特色简餐，再到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暑假饭盒，面向白领群体试点轻食能量碗，不断丰富供给，拓展服务对象。刘佳告诉记者，在未来，我家餐厅还将结合居民反馈持续优化菜单，推出更多符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特色产品，也希望让社区餐厅不仅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暖心食堂，更是成为连接邻里、服务民生的重要社区空间。好的，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台风来临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

0: 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几千年前，离奇伙伴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辣辣家庭园林行业内赫赫有名的专家林小华，讲起老弟子小辰光的世界，原本有点严肃的表情一记头放松了。开心哦，肯定开心，但是交关事体啊有点模糊，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四国大战砸金旗，当时男小人侪欢喜，可以一口气连牢子砸一个号头。另外嘛，就是捉虫，各式各样的，天牛、蛇、蛇、螳螂之类的，白相人蛮多。我主要欢喜捉蛇子，后再来长大之后，也写过论文发表过了。还有嘛，就是现在不允许，实质上也确实不安全的打螂丝药，乡下头的养护棒，啥救生圈根本没的。我是会得游泳的，木脚盆、爬门板搿种侪不需要。讲起来啊，我也救过一个人嘞，可以讲伐？侬救人嘛，当然可以讲了，做好人好事呀，还可以警示大家，辣辣世界里向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过有点搞笑哦，啥？救人哪能会搞笑呢？不定期系列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南疆国际院副院长林小华老师主讲，请听《黑人倒挂打螂丝药》，作者写出论文。林长，侬好。
1: 啊，主持人侬好。
0: 侬还记得侬小辰光放暑假哪能样子伐？
1: 小辰光呢，我是三岁到家庭的，那么住在南阳乡下头。小学生嘛，到了六月底、七月份就放假了嘛。印象之中，特别开心的事体是，是砸四国大战啊。
0: 四国大战啊！那这个棋盘是？
1: 砸军棋，砸军棋。
0: 专门有四国大战的这个棋盘啊。
1: 我印象之中是这只棋盘是，反正四个人坐了上，是自家画呢，还是买的？我印象也不是老深。但应该讲小学生了，我可能画不了。应该是买来，
0: 买来的是吧？
1: 买来，这个扎了了，相当开心。大概这个扎到总共扎了一个号头左右，就这个几个村里向的朋友。
0: 那这个几个人扎还得这个彩票了啥有的？
1: 彩票有呀，应该必须有这个彩票。
0: 四个人扎起就是四个方面，还有个彩票。
1: 必须这个彩票，那么彩票嘛还是要扎的。那么扎不好，这个彩票还要啥的掉彩票。
0: 哦，
1: 反正老年头没过了。
0: 哦，对
1: 是，反正要得意见的。
0: 侬好讲吧，侬是那个辰光南疆啥个村啊？现在村还了吧？
1: 祥林村。
0: 哦。
1: 哎，祥林村。
0: 哦，侬是独生子女还是几个小人啊？兄弟姐妹。
1: 独生子女。
0: 那个辰光独生子女还比较少哦。
1: 哎，不多，基本上不多。
0: 那么就特村浪向的这个，
1: 帮村里向，帮村里向的了白相，
0: 一道白相。
1: 那么还有嘛，就是因为村里向嘛，旁边就河浜了，那么就游泳去了，就阿拉叫打浪水的，打浪水嘛，村里向的人了还可以，这个河浜我估计在两米以上，开通河啊，叫啥？现在叫不出来。
0: 通潮河的。
1: 哎，通潮河。
0: 哦，通潮河。
1: 河浜蛮深的。
0: 哦，搿么水还好开了啥
1: 的？一分大的，有大的是外头有这个几万亩的。那么小的呢是内部村里向的，这个就讲是实际上用来浇水用的。
0: 哦，
1: 我认为浇水用。
0: 嗯。
1: 那么这个就一般性水泥路啊，这种哪用？
0: 实质上，这个河浜是应该讲，我印象里向南疆这个农村乡下的河浜啊，旁边啥个芦苇了、水草啊，蛮多，还是有眼这个危险性的，是吧？
1: 小辰光呢，因为一只河浜就起码两米以上。
0: 还是。
1: 那么村里向这个呢，还问题不大，因为也是比较熟悉了，就讲有的嘞。那么学堂里小朋友嘛，小朋友嘛讲游泳嘛，一趟都碰了一个讲，我还去游泳。
0: 嗯，
1: 你讲我会得仰泳啊，蛙泳。我讲哦，蛮好，做得了啊，两个字一捞起。
0: 哎呦，还有啥个救生圈，或者打个木盆了啥？
1: 一样
0: 不弄啊？
1: 因为伊是镇里向的。
0: 哦。
1: 那么我是村里向，所以我晓得啥人好去游泳嘛。
0: 嗯。
1: 我带伊阿拉到阿拉村里向。
0: 哎。
1: 那么这河浜嘛，我记得是就灌溉河了。
0: 嗯嗯。
1: 那个这河浜了，有的一只水源。
0: 就水泥船，
1: 那么水泥嘛，等到水泥都跳下去了。
0: 嗯。
1: 那么跳下去嘛，我先下去了嘛，游上来了，游到旁边，那么伊也跳下去了，跳下去嘛，要先这个实际上会得游
0: 的。哦。
1: 太老差了。
0: 讲了大闲话，才知道。
1: 还讲了会得游，实际上会得游。
0: 哎呦，那哪能？
1: 那么到了河浜当中，今天出了口就不情况不妙了嘛。
0: 哦哟。
1: 那快点冲过去去救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啊，这种人啥感觉呢？就是伊会得游的。那么心里想是救生欲望老强的，就跑龙抓头，
0: 拼 拼命拖牢侬啊，是啊？
1: 不，拿了头拔了。
0: 哦哟，那哪？
1: 侬反正实在侬硬过去就有的啥就跑了侬啥么子？
0: 哦哟，
1: 那么跑了了嘛，开始抖了呀，抖了嘛，先发觉不对，一上来大家侪想朝上头跑嘛。
0: 哦哟，对对。
1: 加了挖了人腾上去嘛。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呢，发觉伊这个跑了紧了也。
0: 嗯。
1: 哎，我想想，我来我说我来省嘛，省了一下了，还没紧啊那个。
0: 那侬也拖下去的哟，是吧？
1: 不啥子叫紧。抖了，
0: 哎呀，抖了，
1: 抖来抖去，抖来抖去，
0: 嗯嗯，
1: 那么我想你突然的嘛，弄不懂。

0: 拖下来，大概一下走大概总共要五分钟左右。那伊把嘴巴里大概吃了不少屎了，吃了不少屎。
1: 哎呦，
0: 天天搞了他那张吐好屎，哦，终于这两天结束。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哎呦，危险危险！侬这个辰光是大概是几岁啊？还印象吗？
0: 小大概四年级、五年级。
1: 哎呦，小嘞呀！
0: 哎，是小嘞。
1: 等于讲十一二岁了，这个辰光顶多十一二岁样子。
0: 对呀、
1: 哎呦，蛮危险桩事体啊！
0: 真蛮危险。
1: 那些旁边是这种是，比如讲业务帮中旁边是炒了啥，私炒了啥？
0: 私炒倒不多。
1: 不多啊。
0: 这我倒是蛮清爽。
1: 但是还是蛮深的，毕竟。
0: 哎哎哎，深肯定深。
1: 对小囡来讲，两米多。
0: 两米以上
1: 肯定深啊！哎呦。
0: 我跳下去是摸得到底的了。
1: 哎呦！
0: 但是会得有问题，我都这皮肯定不来是，应该会得有问题是吧？
1: 你那后头想想黑吧？
0: 啊，不是黑就啥的嘛，就结束了呀。
1: 再
0: 不打也不行了，就又这样不叫。
1: 看到一黑的，
0: 不是有不来个啥嘛？
1: 哦，伊讲自家样样侪会的，有样用了啥用？
0: 样用了是用。
1: 你侬这个名字就不好讲出来，人家听见嘛就自家有数。
0: 啊，
1: 少年的一场，
0: 小朋友，
1: 小朋友有眼荒唐的事体，
0: 荒唐荒唐，
1: 这真荒唐啊！这个是新民交关，不好啥个寻开心了啥的哦，
0: 是不好寻开心。所以说啊，每天搞问我跳起来光不是朝下头再上来嘛，摸到底的嘛，也问我侬碰到底吧，我也是。正常武器不是可以摆着点，这一给你啥的，侬是跳下去是不是给立得牢？
1: 哦，一个人摆着
0: 点，死了摆着点，所以跳不起来，
1: 哎呦，
0: 真要死了，
1: 危险危险，真的危险。侬讲这个象泥村了了靠近南江啥地方？还记得吧？
0: 古居南边，
1: 现在还了了吧？现在是侪没人，估计南江搿搭农村也没啥人看看。
0: 哎，基本上侪地全部征光了。
1: 葛末就讲林院长，我晓得侬屋里向是实质浪向出身是这个教师家庭呐，侬爸爸是老师的吧？
0: 对呀、啊、对、啊。
1: 这次曾经是南江中，伊家可能也教过我，我没印象了。
0: 教语文。
1: 可能没碰着过，没碰着过。哎，就讲侬那个辰光，葛末侬放暑假的辰光，那爷应该是也放暑假了嘿。讲起来，侬和其他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多了有个看牢侬的人了，大人，外加是爷。
0: 阿拉爷也不看。
1: 啊，看牢侬。
0: 不看，
1: 不看牢侬。
0: 不看。
1: 葛末侬屋里向一个头嘛，独生子女应该讲是宝贝侬的了。
0: 也没啥宝贝，就这个就那个小辰光侪不乖，
1: 不乖。
0: 小辰光嘛，我印象中就是放暑假放好了嘛，一嘛游泳，第二嘛杂技，第三嘛一种跟着的，一种跟着大人去做财经去。
1: 哦，做财经。隔壁头个爷叔阿哥了啥的是吧？
0: 那么现在做做嘛，几个村里向的小朋友大家还是不想嘛。没意思，一到他一到一点，我印象中老老远就听到一张棉花地里向做财经，叫了哈响。应该大概到五十米。
1: 嗯，
0: 早上来才叫哈大，
1: 真的，
0: 哎，大了不得了。
1: 我看到人家抖了，用种啥材质，有种草的，是抖了嘛，虚虚抖的是吧？材质草起撒了伊嘛，两只材质就是讲一推拉牢，先拉牢，拉牢之后放出来嘛，开始熬的呀。
0: 阿拉辰光简单，阿拉辰光简单。
1: 嗯，
0: 那么刚一只材质早上来嘛，特别大嘛。那么还蛮开心的嘞，这我晓得跑到铁路上，你或者铁路的吧，被铁路被铁路
1: 人，
0: 哎，被铁路工人抓牢，直接没收。
1: 哦，那侬没收，实质上铁路工人伊没权利来没收侬的呢。
0: 派出所，
1: 哦，派出所，
0: 派出所跟了。
1: 哦，搿伊搿可以，搿伊权利。
0: 那阿勿来算了。
1: 为啥要拿侬没收？侬又没到铁路上做坏事体了。
0: 反正允许做财经，就这个。
1: 哦，允许做财经，哎呦，哦哟。
0: 有啥印象？
1: 搿蛮心痛的，他们人家弄
0: 出来。我印象老深，就是啥，实际上蛮特别大。
1: 特别大的这财气，哦哟。
0: 太搞笑
1: 了。搿侬其他做的搿财气，搿么呢？就讲围起来，它有迭个养起来了咯，被吃点啥
0: 呢？那吃老早哪勿懂啊？吃点毛蛋了，啥饭了啥个？那么养么养了这种叫啥个罐头里向，实际上也没个，因为也没钞票去买。
1: 老早种啥个铁皮罐头的，
0: 铁皮罐头养养兜兜不香香。那么迭个对啦，到了初中以后了，阿拉村里向的小朋友侪勿白相了。反正我认得人基本上侪没白相迭个物事。
1: 嗯，
0: 但是我其实也白相。
1: 哎，白相，侬白相心思什么什么弄？
0: 可能欢喜迭个物事。
1: 那么我听侬讲，侬是独生子女一家头，葛么屋里向迭个家务事体侪弄伐？
0: 家务也没啥家务，家务基本上，人小嘛，我也会做家务。初中以后，我是民族东家辰光是自家做。
1: 家务还是要做眼的，对吧？
0: 自家住了里向，
1: 侬一家头住了里向。哎呦，那爷娘
0: 也有个农村，有辰光到岗上来做做。
1: 哦哟，
0: 那个辰光就得自家做呀，烧了弄了才自家弄。
1: 也放心侬，那屋里到对侬也比较属于这个放养的嘛，

0: 近呀，就是明治东街，跑到村里向几百米路。
1: 伊阿拉娘还住了村里向，搿为啥特侬一家头住了迭个江浦乡？
0: 一早好一套房子嘛。
1: 哦，搿么还侬一家头住了里向？
0: 我自家要求住
1: 了。哦，年小人实在蛮想要，我一家头要是要大人一样成长，是伐？独立。
0: 不，一家头至少要自由多。
1: 自由自在，没人管。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所以实际一些就白相更加结棍了，大了还白相。那么这个白相呢，按照上海实际了，实际上全国范围比了，不是老凶了。
1: 上海的实际啊。
0: 那么所以还是到山东去收实际去。
1: 哦，侬到山东去弄实际？哎呦，侬这个。
0: 那么这个。
1: 这个是后头来大起来事体。
0: 大起来，那么这个不是啦，欢喜我等于可能应该，哎不一样，欢喜不是我去研究伊。
1: 啊。
0: 这实际我等来凶了，随到研究就个看品种啊。
1: 实际还有牙齿要咬的。
0: 有的两只长得像天牛一样的牙齿。
1: 哦，搿蛮大个了，搿牙齿咯。你听到人家搿位讲一讲，随即要推一开牙后啥个牙齿？
0: 开牙就吵吵，嘘嘘一样。
1: 哦，迭个就要开牙
0: 了。开牙，因为迭个嘘了以后，会得开，是会得抖呀。所以随即是勿大一样，帮其他昆虫应该勿大一样。伊迭个抖性特别好，是勿叫
1: 个。勿叫个啦。侪会抖
0: 个，
1: 就是。
0: 应该叫三味子，伊迭个长落，一个针，一个针是插
1: 刺
0: 个。
1: 哦。
0: 那么用个就两根，三味子是刺。
1: 哦。
0: 两味子勿有用。
1: 我小辰光当时三味子是另外一种虫了，我想脱了随即差勿多。
0: 迭个是两回事体。迭个随即呢，那个抖嘛，阿拉老早里传统个，包括现在。大部分人就认为采集主要看品种
1: 哦，
0: 通过眼光啊，通过老早一个祖传啊，从宋朝传下来的套经验，用的这种观察的办法。但是这办法呢，到了现代来讲了，应该讲可以用其他途径。
1: 中国养采集好像是有的这个传统，老早的不是还蒲松龄有一篇这个古文的叫啥名字？好像叫《出子》是吧？人变成功采集的，好像。
0: 从吕松开始，吕松宰相。贾似道，
1: 贾似道开始。
0: 据说讲一批这个出此锦是以写陛下。
1: 哦哦哦，
0: 是以陛下。那些不说皇帝了啥，才欢喜的。
1: 才欢喜这个么子。啊，那实际上我晓得是采集有一段辰光，阿拉国家是禁脱的，因为蛮多人用来赌，用来曾经禁脱过。
0: 伊是赌博。
1: 哎，搞赌博有允许。
0: 赌博是一直允许。
1: 当时就讲哪能影响呢？我记得是八九十年代吧。新民夜报登出过文章的，就讲交关人上海市区人啊，到七宝啊啥地方去。就讲去做采集，夜里向，那人家农村的庄稼打了一天时间。
0: 是呀，是呀。
1: 农民意见蛮大的，那么电动、手电筒么照来照去，蛮扰民的啦。翻落转了，夜里也看不出，地里去打了一塌糊涂弄了。那么就讲《新民夜报》写过批评的这个文章。
0: 破坏农地，破坏伊拉农产品，地里向被打坏掉。
1: 哦，打坏掉。
0: 只有打坏掉。
1: 哦哦。但是讲后头来呢，国家伊慢慢叫恢复的，山东那边的人家养采集的。
0: 也不是，
1: 成为产业了，好像
0: 是。这个呢，首先你去采集的都禁斗这个活动呢，是符合法律规定。
1: 后来
0: 法律没禁止，
1: 没禁止过。
0: 禁止的是禁止侬赌博。
1: 哦，禁止赌博。
0: 哎，侬赌博是肯定不允许。
1: 是的，是的。
0: 但侬就禁斗有意思的，这谁没问题？
1: 前头好像一起耍大牌，一只体育频道啊，人家还拍过人家啥地方养采集的新闻了，山东啥地方？
0: 对，
1: 品种好，讲伊这个采集品种好。
0: 山东五宝。
1: 哦，
0: 采集确实是比上海要凶。
1: 上海的侬再因为没人养了，再靠野生的是不属于比较品种一般性。现在也有人工。
0: 现在开始人工的大批量人工上来了。
1: 哦，因为侬靠上海本身这个农地。
0: 上海现在没人去。
1: 农地少的呀。
0: 不是，上海就是农地也没人去。
1: 没人去弄了。
0: 八十年代以后就开始逐步逐步晓得山东的五宝的采集比上海凶，所以基本上就上海农地就太平了。
1: 那我问侬，侬现在采集还弄吗？
0: 还是爱弄啊！
1: 爱弄啊！
0: 我现在主要呢是搞研究。
1: 好，侬这个研究的这个名头出来之后啊，这个是所向披靡，没闲话讲了。
0: 我呢，研究的方式也帮人家不大一样。
1: 嗯。
0: 人家嘛，比如传统这种眼光看啊，这种传统的这种观察的办法，我是用科学办法。
1: 哎呦。
0: 比如说我写过一篇论文，叫《米卡豆西的》。生长节律及其应用，就讲采集到底从小到成熟会吐几趟皮？
1: 侬这个蛮专业的嘛？
0: 哎，这个是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发表过的。
1: 啊，我想侬应该发表帮古菌或者园林的传统这种建筑园林艺术有关系的论文。
0: 那就欢喜一样么子？
1: 侬要去钻？
0: 哎，那就会钻进去了，我的研究了蛮深的。
1: 嗯，
0: 就讲搞清楚，就讲目前就讲没。传统的白相的，没人晓得，采集从幼虫到成虫吐几趟皮，
1: 要吐皮的，
0: 吐皮吐几趟都不晓得。

0: 第一个像这个啥子，我这个也是得一样要吐口一样的那个，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吐出来。这个是一批人了，哎，而且一句，这个好像只不过解决基本问题
0: 嘛。哎呦，
1: 然后又写了一批。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因为一般性饲料开始才是用饲料了嘛。
0: 嗯嗯。
1: 饲料是人工饲料配方，这个从专业上来讲，目前是。从理论上去依据的，可能也觉得我哪里去了。一般性侪凭自家经验，或者么做点实验。那么实际上侬从理论上去依据，这个物事侬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的配方，
0: 嗯嗯，
1: 也是基本营养要素的。那么营养要素里面有的一个物事可以搞基本了，基本了没人去依据，就矿物质。矿物质比例是多少？
0: 也需矿物质的。
1: 侬养猪啊，养鸡啊，伊
0: 侪要矿物质的。
1: 五大要素之一嘛。
0: 哎呦。
1: 就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酸，那么侬里向一个矿物质，矿物质的话要讲比例的，啥比例都几种矿物质，侬用个钙、铜、铁这点物事，侬个哪能组合起来？那么多少比例下去？那么这篇文章呢，我叫做《采集人工饲料的矿物质添加依据》，这篇是获得三等奖。
0: 哎呦，
1: 园艺学会三等奖。
0: 哦，侬发表了人家专门那种园艺为个这种公开发表的论文。
1: 这里我还有个身份
0: 啊，
1: 就是上海市园艺协会崇义专业委员会主任，崇义啊，
0: 崇
1: 个艺术，
0: 崇义
1: 啊，
0: 专业委员会
1: 主任。
0: 哦，
1: 那么而且
0: 实敬实敬，林主任。
1: 现在嘛，因为那个叫啥，一种组织部的这种领导干部啊啥，在担任职务了啥的。
0: 民间协会主席啊，
1: 谁退出？
0: 哦。哎呦，侬这个林主任，这个真美的，侬这个拿这个从小这个爱好啊，白相到培养出科学性的，而且专业性。
1: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是现在更加两个搞到时髦是另外一桩么子
0: 啊。
1: 一桩么，这个实际打斗原因是啥么子？
0: 哎，为啥会得斗起来？
1: 伊的生活基础是啥？
0: 其他从阿会斗，侪不会斗，只有赛季会得斗的。
1: 也
0: 有斗的是吧？
1: 就但是阿拉女方就特别欢喜的桩么子。
0: 哎，
1: 特别欢喜赛季。
0: 我小辰光一到热天，蛮多看到，就是讲，因为我住了这个明珠街一个新城房子里啊，大家晨风来嘛，才到下头是吧？哦、嗯，两个水泥台板，平常嘛拉起嘛打乒乓啦，弄出来斗赛季了。那么围了一圈人看，那么小姑娘呢不大好意思，稍微看看闹嘛。那么我想那个从哪能会得叫了声音噶响啊？一帮水泥都弄了海了不响。你们隔壁头两个女小人呢，也会得去捉虫，到你后头啊。你当时嘛跑了远眼到这个过去远面的，还有眼农田了啥，去做这个叫啥个采集的。夜里要打电筒了，伊讲夜里向伊讲寻不着个，顶好是伊讲
1: 夜里向
0: 去做，
1: 夜里向又爬出来，
0: 啊夜里爬出来伊讲，夜里向一叫嘛就讲去寻，一听就讲听得了，电筒一照伊讲，你照了钢胎伊讲啥？
1: 不过现在小朋友基本上白相的是老少了。
0: 可以讲完全没。现在小朋友蛮多怂，这个怂啊，即使有的这个白相，爷娘胎买得来的。
1: 嗯。
0: 哎，你老早小辰光天热，还有的这种竹头呢，还是麻袋干边的这种笼子里向叫过，侬记得吗？是五块的一只，后来是一块大概是。还得买一大串出来，回来牙签烧一烧个一类这个毛头被吃了啥，蛮多人家是买，已经开始买的。
1: 现在好像马路上已经不大有。
0: 现在这个少，
1: 现在主要是辣花鸟市
0: 场。哎，我听说讲，这个叫啥个天热的辰光，我一个亲戚买了一只，推了这个小孙子买了一只这个叫姑姑啊，30块能50块啊，
1: 20-30块。
0: 一只笼子还是木头做的，它个红的青个，弄这只笼子像红毛的一个，搿不是红毛一个。
1: 姑姑叫姑姑，主要是天热，那么农民现在因为农民自家去做人工成本也勿便宜。
0: 哎哎，
1: 那么又弄过来再去卖开销也勿小，所以。
0: 伊拉讲，这可能蛮多养的，
1: 反而是人工培育的。
0: 人工培育的是？
1: 人工培育的多。
0: 哦。
1: 人工培育，因为批量上去，这个成本比侬人工去做要便宜。
0: 哦。
1: 要便宜。
0: 哎呦。
1: 我叫批得来嘛，批得来直接就可以登了以上去嘛。哎。买的呀，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商务了。
0: 嗯嗯。
1: 就商店开店的，花鸟开店的老板去批发得来，好，把人买，得人来了。
0: 嗯。
1: 老早你挑了单子过来，现在这种情况已经。
0: 老早的真的是基本上自家去做的，对吧？现在是侪基本上侪是可以讲去反得来是人家人工养殖的。
1: 人工，基本上人工。
0: 侬不要讲现在小朋友，不要讲大自然去这个接触啊，自家去捉虫啊，自家去这个白相，还去研究，像侬这个研究出来专家的，现在小朋友读书来不及。
1: 是呀。
0: 自家的。

0: 补课了，我学书法，学啥学啥了。
1: 是呀，搿种物事内卷了是蛮结棍的，
0: 是
1: 应该讲内卷是相当结棍。
0: 读书竞争越来越
1: 结棍，
0: 越来越结棍，对对。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侪是寻常的普通人，像林小华老师的人，做设计发展到寻下兴趣研究，写出得奖的专业论文，真是凤毛麟角。也没耽误伊成为现在行业内公认的园林专家。我想，可能跟伊的专业的劲头是有关系。而老底子的世界，小囡肯定是要放松。不想得一天世界，啥书法要交学费，专门到课外学堂去练呀？搿就是练毛笔字嘛。描红胡子想想也蛮好呀。冲到头，辣辣草丛当中寻觅发出响亮声音的虫子。我起头看看满天的星星，回想老外婆讲过的牛郎织女星的传说故事，再分辨星座的名字。自家做白相馆，痴迷投入。当时的大人们也不会轻易扣一顶玩物丧志的帽子，因为放暑假嘛，只要让小囡松松筋骨，所有的小囡啊，侪是迭能生活的。物质条件极大改善了，但我们离大自然的距离，离生活的烟火气，侪远了。听众朋友，再有还有一点辰光，跟大家介绍一首嘉定民间歌谣的《猜谜歌》。啥个字开花喷喷香？啥个字开花臭蓬蓬？啥个字开花打赤背？啥个字开花放红光？莫说字开花喷喷香，梧桐字开花臭蓬蓬，芍药字开花打赤背。林眼是开花放红光，名字解释：臭蓬蓬就是臭烘烘的意思。打赤背指的是演唱快板用的竹板。林眼字指的是银行字，本地又称八股字。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5: 开付款码，对
12: 准。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哎，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

0: 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 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3: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 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

0: 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

0: 始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八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9号台风八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

0: 化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3: 你好，你好
2: 姐姐。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3: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道、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5到8点，从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也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3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邵威。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4: 你好，主持人。
2: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1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 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和湖进

0: 行一个统一的调去库容，是北京应对这样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机器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2: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2: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0: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1: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

0: 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3: 你好杨昶。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着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他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

0: 赛后恢复的进展。
1: 嗯，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嗯，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的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像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是吧，还可以往前看一看，空调罐车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非常的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5: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4: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4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5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5: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4: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0: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4: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啊，甚至是过度治疗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啊，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啊，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啊，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啊，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啊、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任。
3: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4: 好的，主任，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就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 啊，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

0: 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1: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啊，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啊。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啊。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啊，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啊，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啊，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按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

0: 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它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那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啊，去倾听他的声音啊，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但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啊。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护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啊，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啊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1: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其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能量充沛，生命力持久。台风巴威为什么能量这么足？它的影响区域能有多广？是否会影响东北地区？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据了解，该厂房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遭遇这类火灾时，怎样做才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配套齐全，直达地铁959套保租房力争八月投入运营；应对台风巴威，一网统管保障城市运行安全；轨交部门排查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美加墨世界杯藏着嘉定制造。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4: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经过2年多的建设，位于真心街道曹安路旁的星光嘉裕1588家园已基本完工，计划今年8月投入运营。日前，记者提前探访该项目，实地感受这座高标准打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
3: 走进社区，一幢多层和四幢高层公寓楼已拔地而起。项目由上海市青纺集团投资建设并运营，占地面积约28亩。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社区紧邻轨交14号线真心新村站，步行仅需2分钟，与普陀区仅1路之隔。周边商超、医疗机构等生活服务设施齐备，能够充分满足租户日常购物、就医等基本生活需求。
5: 建完之后，可以提供959套的长租公寓房源。
3: 项目主力户型面积为43平方米，占比约90%，其余为50平方米、65平方米、85平方米3种户型。记者在85平方米的样板间看到，室内采用双朝南卧室设计，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各功能分区清晰，动线合理。全屋搭载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地暖3大高端住宅配套。配备品牌家电、高标准隔音门窗、智能电子门锁、生活露台，统一配置洗烘一体机，全方位提升租住便捷度与舒适度。
5: 我们的公区配有泳池、健身房，所有的社区食堂及商业配套，并且还提供给租户配套使用的公共会议室、阅览室，包括咖啡等等。租户进了这个小区之后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完全满足。
3: 此外，社区还配套中央庭院绿地、环形夜光跑道、城市口袋公园等休闲空间，同步配建地下双层车库，设置400余个停车位。项目计划今年8月投入运营，届时有租房需求的市民可登录随身办 APP， 通过我要租房专栏查询房源信息，预约租住。加入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1号至13号影响上海，带来明显风雨。

0: 对此，嘉定区城运中心依托一网统管平台，以预防、预警、预案为核心，强化防汛防台调度平台实战应用。
1: 上午，记者在区城运中心指挥大厅看到大屏幕上在建工地、下立交、河道水位等重点防汛体征要素实时更新，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据介绍，今年一网统管平台更新了在建工地、易积水点位等11类2000余个防汛要素，让风险隐患能够更早发现。
2: 重点新增了2个下立交点位，已经装置好的液位计进行积水监测。此外，对易积水道路、易积水下立交、易积水小区落实应急预案，重要点位呢接入了实时监控视频。
1: 除了看得见，还要处置快。平台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构建起防汛应用版城运大模型，遇到积水等突发情况，系统可自动识别风险点。针对12345涉汛诉求，还能快速提取关键信息，分析研判问题，为精准调度提供支撑。
3: 利用 AI 大模型强大的数据整理和分析能力，自动抓取涉汛工单问题描述的关键词，第一时间聚焦隐患风险点，助力防汛部门精准地下达处置指令，助力高效回应群众的诉求。
1: 从人防到技防，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防御，数字化技术正为城市防汛装上一双智慧眼。接下来，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嘉中媒记者戴艺新、张晓东报道。
0: 同样是科技赋能，这几天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望京村开展无人机应急投送演练，加强防灾抗灾能力。
1: 演练场上，一架无人机迅速升空，吊钩下稳稳悬挂着一个装有矿泉水和面包的背包，向指定区域飞去。很快，无人机在预定地点精准下降，吊钩自动脱开，物资平稳落地，整个过程无需地面人员手动操作。据介绍，该机型双电池配置下最大载重30公斤，单电池配置下最大载重40公斤，可满足台风、洪水等灾害过后的紧急物资投送需求。
4: 整个演练呢，就是为了在台风、洪水这种大型的这种自然灾害过后，就是说，为解决老百姓的那个物资需求嘛。两款机型的抗风能力呢，是目前大风7级以下可以正常的作业。
1: 除了应急投送，这款无人机还在夏季高温安全生产巡检场景中实现多元化应用。与此同时，针对辖区65公顷林地的常态化巡检功能也进入试运行阶段。
5: 目前我们使用无人机，根据它的广角和变焦镜头，对于林地中的垃圾以及这个火情的隐患，还有林地的非法捕鸟以及这个树木缺失等几个场景，做出了这个对于林地方面的巡检突破。
1: 嘉中媒体记者徐晨毅、赵晨报道。
0: 为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嘉定环卫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防汛防台准备工作。
1: 上午，记者在新城路街道仓厂路、和正路路口看到，工作人员重点对道路下水口进行疏通清理，并仔细检查垃圾箱体的稳固性，排查安全隐患。
6: 除了日常清理以外，还有那个每天自己负责的路段的窨井口、排水口都检查一遍，把窨井口的垃圾树叶全部清理掉，以防雨水堵塞。
1: 防汛物资储备也已全部到位，在菊园街道应急物资储备点，草包、沙袋、抽水泵、急救包等各类应急物资摆放整齐，分类有序，随时可投入使用。
7: 草包呢是用到路面上，就是防滑，起到防滑作用。抽水机呢就是积水路段要用到，我们是第一时间会运用到这个第一现场去的。
1: 据了解，目前嘉定全区共组建17支环卫作业保障队伍，270余名工作人员24小时随时待命。全区设立13个应急物资储备点，已储备麻袋5505个、草包5170个、铁锹、撬棒等疏通工具731件，雨衣雨鞋储备充足。加入媒体记者彭晓岩。

0: 人姚卓林报道。
1: 连日来，轨道交通十一号线嘉定段各车站也是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为可能到来的风雨天气做好充足准备。
0: 上午，记者在轨交十一号线嘉定新城站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出入口处铺设防滑垫，并对防汛沙袋、储水袋等。

0: 们准备了大约两百个沙袋及煮水袋。如果说站厅站台发生有漏水或者说积水的情况的话呢，我们会使用沙袋和煮水袋进行一个处置。
1: 车站方面还联动周边商场和商户，对站内外标识标牌、广告牌等设施开展安全排查，共同防范高空坠物风险。接下来将根据台风影响情况，动态调整运营组织方案。
0: 上海地铁公众号或者其他官方的渠道发布一些信息，对我们的运营做出相应的调整。
1: 此外，站点内还设置了应急雨伞购买点，并在无障碍设施周边做好保障。市民如遇突发情况，可及时向工作人员求助。加入媒体记者秦建、张晓东报道。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嘉定，本土企业上海小河展示器材科技有限公司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起，凭借可降解阻燃环保布艺广告产品、高效的外贸交付能力等，持续为国际顶级足球盛会各类广告产品稳定喂料。企业生产车间为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生产的 A 架展板、刀旗、新闻发布会背景板、球迷助威彩旗等次第铺开，让人仿佛置身于世界杯热烈的氛围中。兼顾防水、阻燃、可降解多重优势的环保布艺，是企业持续拿下国际赛事订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 它是可以降解的，它还有一个工艺就是可以正反面两边印，它也防水，万一户外的下雨，你现在场馆里面我们又做到了阻燃防火。
1: 在此基础上，企业还建立了海外采购平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订单就是由海外广告采购代理商通过外贸渠道对接而来，客户初期仅线上询价，企业便根据需求快速完成样品打样并跨境寄送，样品品质获得海外客户高度认可，之后敲定并顺利交付了首批订单。
3: 时间非常紧，然后我们也是在一个星期之内给他赶出来，然后马上发空运到美国去，然后他再分发到墨西哥和加拿大。
1: 以环保面料为底色，以精工制造为底气，多年来扎根嘉定的小河展示先后成为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重要赛事活动的广宣物料供应商和搭建商。未来企业将持续迭代低碳可降解展示材料，紧抓全球体育赛事绿色转型风口，依托外贸渠道拓展国际市场，让更多嘉定环保广告产品亮相国际舞台，持续传递中国绿色制造匠心。加入媒体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得益于同舟共济、合家同行公益慈善项目，本周起云南楚雄地区一批条件贫困的骨病患者来到嘉定手术治疗，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人。
4: 来自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的小晴，在1岁半时不慎打翻了热油锅，导致手部和手臂严重烫伤。由于当时救治条件有限，疤痕愈合后逐渐形成了挛缩畸形。
5: 15-16万了，现在来讲这个小孩基本上我们积蓄啊全部被掏空了。
4: 今年5月，上海骨科专家团队远赴云南楚雄开展义诊筛查，经过评估，小晴的左手虽然挛缩畸形，但通过手术有希望大幅改善外形和功能。
6: 骨口的一个成型加指骨的一个重建手术，那么来改善它的外形及功能。手指张不开，比如说拿个杯子他手打不开，握不牢，不方便。
4: 更让一家人感动的是，小晴此次来沪的手术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全部由嘉定区慈善基金承担，医院甚至还提供了免费的餐食。
5: 很感谢这边医生好、政府好、所用各个单位都是一样的，特别感激你们。
4: 从云南到嘉定，像小晴这样的患儿不是少数。去年6月，同舟共济、合家同行嘉定对口邦福地区骨病救治公益慈善行动启动，通过精准医疗与长效机制结合，为青海、云南对口邦福地区的骨病患者点亮康复希望。
7: 今年5月份，我们前往了楚雄州底下几个县，像大姚、永仁啊这个几个县，那么我们筛查了大概有个

0: 100个病人，从中呢筛查出像这种畸形的，骨关节炎呢，还有一些烫伤的各种损伤，在当地因为条件限制，所以我们逐步会把他们就是弄到上海进行手术。
1: 加入媒记者印倩倩、汪建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0: 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

0: 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

0: 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

0: 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 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

0: 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0: 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邪光，铁血战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会谈，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强调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
0: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着眼极端情况做最充分准备，从根本上筑牢发展的安全根基。陈吉宁主持并讲话。
1: 陈吉宁同龚正前往市防汛指挥部，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检查部署，强调要迅速进入实战状态，打好打赢台风防御战。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上海发布今年首个台风蓝色预警，全市各行业精准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陈吉宁、龚正会见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一行，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力升至全球第二，实现从规模领跑向能级领跑的关键跨越。
1: 音乐党课勋章举办，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在红旗颂响起的地方讲述流淌在乐谱里的红色记忆。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记者走进上海选手集训基地，感受热火朝天的备赛氛围。
1: 议定监护持续受到社会关注，市民政局发布两项配套文件，提供可操作行为规范。播送记者的报道。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告捷，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1: 特朗普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斡旋。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沈欣。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9度，最低气温26.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空气质量都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

0: 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昌。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0: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老旧小区改造、审计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着眼极端情况，从最坏处打算，做最充分准备，坚决打好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要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做好信息发布。要落实落细避险排险措施，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备好备足防汛抢险物资，抓好各项预案的启动落实。人员转移安置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发现险情要快速反应，果断处置，确保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紧盯薄弱环节、多发问题，压实责任，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从根本上筑牢发展的安全根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分类施策，加强统筹协调，高质量推动老旧小区改造，着力解决居民居住极难筹判。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聚焦突出问题，紧盯履职用权，强化贯通协同，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审计更好服务上海现代化建设大局。
1: 台风八威登陆在即，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逐步显现，全市各方面迅速行动，严阵以待，坚决打好有准备之仗。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前往市防汛指挥部，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检查部署。 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紧压实责任，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做好充分工作准备，做实做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陈吉宁指出，台风当前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立足极端情况，闻讯而动，听令而行，勇于担当，守土有

0: 互救能力。要细致又细，加强避险排险，紧盯薄弱环节、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消除。各区和城投集团要向前一步，通力协作，把排水厂站网一体化调度机制磨合好，把队伍集结好，把物资备足备齐，确保紧要关头高效响应、迅速行动、及时使用，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坚实防线。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在岗在职在责，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现场指挥，及时决策，果断处置。各区各部门各街镇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应急值守、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确保重要信息及时传递到位，重要指令坚决贯彻执行，防御措施有力有效落实。公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着眼最不利情况，做好防汛救灾的充分准备工作。市领导陈金山、李震、华源参加。
1: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在沪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会见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一行，龚正、刘敬珍出席签约活动并见证签约。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参加相关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与中国物流总经理徐红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全方位多层次战略合作关系，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底座，推进多市联运一单制创新，续写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
0: 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天零点，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六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上海昨天发布今年首个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起到13号，上海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
1: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面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考验，上海各行各业纷纷加紧落实防台防汛预案。为筑牢安全防线，上海公安聚焦滨江码头、市政道路、农田大棚、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扎实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民生提示等工作。杨浦公安分局无人机大队出动警用无人机24架次，在全区交通主干道、高层建筑、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空中巡检，排查出23处广告牌松动、围挡破损等隐患，及时要求相关单位整改。绿化行业在全市共疏枝加固了26000多株行道树，组建308支绿化防汛应急队伍，213支林业应急抢险队伍。市防汛指挥部昨天上午10点启动全市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市排水中心、各区排水管理单位、城投水务集团等抓紧窗口期，持续疏通管网，打通雨水排水咽喉，从源头提升道路排水能力。请听报道。
2: 上午10点，水务执法人员在对北外滩59街坊附近一处工地检查时，因工地大门始终不打开，也联系不上施工名牌上上海建工的项目经理，执法和检测人员只能先行打开工地直通路边的出门井检查，发现井内设有暗管，井底的泥浆已经结块，

0: 再打开工地门口的市政道路排水主干道井，测量工具一进去立刻捞出了大量泥块。
1: 可以看到两斗现在已经满了，也就是说它这个预计量已经达到了最少达到了25公分。
0: 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二大队第一小组小组长沈嘉义说，这已经严重影响台风来袭时这条道路的排水能力，后续在调查取证后将对涉事企业处以最高30万元的罚款。
1: 台风到来的话会带来强降雨，需要我们市政的雨水管道的排水能力时刻保持通畅，一旦有泥浆淤积产生的，严重影响了市政管道的排水能力，可能会造成城市的严重内涝。在台风到来前，我们会对这些在建工地，尤其是正在基坑开挖的工地呢，进行重点检查。
0: 下午2点，在杨浦区许昌路上，工人针对排水管道、雨水口和截污挂栏进行再疏通再清理。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防汛排水管理科副科长刘博说，
2: 每个月都会清理，台风来临前全部清捞一遍，也是保证雨水口截污挂栏能够正常使用，基本上都清理完毕了。现在所有的移动泵车防汛排水突击队全部都已经整装待命了，在3级响应启动之后，队伍前往易积水的地区前置到那些关键点位。
0: 下午4点，和黄浦江连接的虹口港泵闸打开泵机，继续抢排，降低河道水位，腾出有效库容来应对台风来袭时可能出现的强降水。目前，全市各水利控制片的水位都控制在了2.5米以下，低于常态水平，确保上游太湖、浙江等地来水时可以及时通过黄浦江外排。虹口区水务管理中心主任蒋继文介绍，将争取把内河水位降到2.2米以下。
3: 虹口港泵闸也会24小时派人加强值守，它就承担着我们虹口区，包括我们边上杨浦和静安的部分区的防止内涝的出现。
0: 晚上8点半，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丹麦籍古瑞特马氏基轮驶离洋山冠东码头，洋山港100多台暗桥吊机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的管控模式。洋山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李大明说，早上9点起，洋山港就全面停止船舶进港，抢抓窗口期，为港区载泊11艘在港大型国际航行船舶完成近50000标箱的装卸作业任务。
4: 目前我们累计收到了27艘船舶的离港变更计划，今天我们办理11条船舶离港手续，25名船员批量登离船换班，同时用沙袋、胶布、地钉对查验设施、营区门窗进行了加固，确保台风过境期间查验设施设备安全。
0: 出行方面，上海两大机场今天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铁路方面，沪昆高铁、杭台高铁、河杭高铁等多趟铁路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将在7月11号到13号期间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市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上海市水务局局长史佳明呼吁市民，台风周末影响上海期间，尽量减少出行。
5: 希望大家多在家里刷刷视频，看一看我们各条战线专业人员，让他们去好好的防台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尽量待在家里，同时呢，把阳台上的这个花盆啊收拾收拾，把自己停放的车辆呢停到规定的车位上啊等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呢交给专业人员。我们说人努力天帮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次台风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6: 本台记者胡明觉昨晚从浦东防汛办了解到，现水位预降、管道预抽空工作已经启动，全区预制防汛抢险队伍待命。目前，浦东已经完成57.99公里黄浦江防汛墙、116.48公里一线海塘以及东方枢纽、迪士尼、滨江区域等重点部位、81处下川立交、26处城中村的巡查，发现总体运行正常。全区2607公里雨水、1524公里污水管道也已进行了多轮巡查疏通，预制人员物资，强化应急调度。
7: 本台记者顾春林昨天从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了解到，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中心分别于前昨2天向各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经理发送防汛防台工作提示短信，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检查排水泵等排水设施设备，配备沙袋、挡水板等防汛。

0: 物资，巡查外墙、屋顶等重点部位，发现风险隐患应立即落实设置应急防范措施，提醒业主、使用人做好空调机架、雨棚等自用设施检查，加强值班值守，保证人员在岗。自启动台风八威防御专项督查工作，截至昨天下午两点，全市累计完成住宅小区督查4086次，下发问题整改通知书188张。96211物业服务热线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24小时不间断运行。台风期间，增开智能语音话务坐席至20门。截至昨天下午两点，96211物业服务热线累计受理各类工单2773件，所有工单均已及时派单处置。
1: 迎战超强台风八威，市商务委要求上海各大批发市场、菜场、商超、电商平台等全力做好市民菜篮子保供相关工作。本台记者刘婷昨天走访了沪上几家菜场，在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的花木幸福里菜场，记者看到约180平方米的平价蔬果区已经备足了各类蔬菜和水果。菜场负责人江志尧介绍，
2: 我们对商户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备足2到3天的一个备货量，也要保证价格不能有高度的涨幅。在地下我们有20几个平方的冷库，因为有备货嘛，肯定要保障新鲜度，只要生鲜类的基本上都给他们使用的。
1: 静安区的武丁路菜场也设有临时储备间，目前大白菜等易储存蔬菜和冷冻猪肉等肉类产品都有3天以上的备货量。据蔬菜集团介绍，在源头保供方面，已经组织市场经营户对接全国种植基地，统筹安排2到3天在途货品。在物资储备方面，整合基地蔬菜储备、市场周转储备及冷库储备资源等，确保台风期间各批发市场每天的蔬菜周转储备总量不低于4000吨。电商平台方面，叮咚买菜介绍，从近几天的交易数据来看，浙江、江苏、上海区域市民提前囤货趋势逐步显现，新鲜水果、方便食品、饮用水等销量涨幅明显。平台已经提前启动极端天气保供预案，依托 AI 模型预测和智慧供应链动态调度备货。针对上海市场，目前整体备货已经增加近20%，周末将根据台风实时路径和订单波动情况，动态追加补货，全力确保台风期间市民生鲜物资供应平稳有序。
0: 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沪上多家校外教育单位发布停课通知，多所学校发布新生报到活动延期通知。上海市足协官微昨天发布，本轮职业联赛上海赛区4场主场比赛延期举行，具体场次包括周六举行的中超联赛上海申花对阵北京国安，和中乙联赛上海海港富盛经开对阵山西崇德荣海，周日举行的中超联赛上海海港对阵大连英博，和 U20 联赛上海申花 U20 对阵深圳新鹏城 U20。 有关补赛时间将由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指导相关俱乐部另行商定。
1: 根据上海市气象台预报，八威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象山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地在浙江温岭至平阳之间，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到台风级13到14级。目前仍不能排除八威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象山到舟山一带，出现概率约5%，对上海和太湖流域将有更明显的风雨影响。台风八威将如何影响上海？八威的走势和历史上影响上海的台风有相似之处吗？对于这些市民关心的问题，上海市气象台总工程师一一解读，请听报道。
3: 由于台风西北行为主，上海主要受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11到13号受其外围云系影响，本市大部分地区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洋山港区阵风可达11到12级。期间本市有阵性降雨天气，局部有暴雨，最大累计雨量70到1

0: 1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孙敏说，
1: 目前对这个上海的影响呢，我们考虑是风的影响还是大于雨的影响啊？那陆地上呢，大部分地区是在8到9级，那沿江沿海地区是还有这种高层建筑9到10级，然后到了洋山港区这一块11到12级阵风的天气啊，面上还是以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
0: 台风临近，深圳昨天却是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天气格外平静，这也引发市民猜测会不会台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对此，孙明解释，当前的天气由副热带高压控制，随着台风逼近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1: 因为现在这个台风还在海上，目前我们还是受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但是随着这个台风逐渐的西移然后北上，应该是从下午开始就会风力逐渐增大，等它登陆之后，我们受到它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的影响呢，还是会有降水天气，而且因为台风这种热带系统的这种降水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会感受到雨强还是比较强的，可能现在我们预报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
0: 台风巴威的强度为何如此之强？专家分析，主要是因为它移动路径经过西北太平洋大片29到30度的暖水区，获得充足的能量，持续稳定的西南季风为其输送充沛的水汽，同时高空辐射条件有利于内核结构稳定，维持强度。也有不少市民关注到，台风巴威和2019年的台风利奇马登陆点相似，这两个台风在风雨量级和持续时间上有什么异同？孙敏说，
1: 利奇马的话，它也是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之后，在这个台湾的东部洋面上增强为超强台风。相比之下呢，这个利奇马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点跟我们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登陆点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的。它的登陆强度会更强一些，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的。那我们现在预计的这个台风巴威的登陆的强度呢，是在强台风到台风级别，会比这个利奇马会弱一些。所以风雨影响目前来看的话，会比这个利奇马要稍微小。
0: 台风影响过后，14到15号，副热带高压加强牺牲，高温将迅速重返生成，极端最高气温35到36度，恰逢7月15号入伏，也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段。8月23号出伏，共40天，今年又是超长版的三伏天。16到17号将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但闷热感不会消退，届时与热同台，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2: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昨天在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上海首次超越伦敦，综合实力升至全球第二位，打破了此前保持6年的新加坡、伦敦、上海三强格局。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已连续13年对外发布，指数通过港口条件、航运服务和综合环境三大维度，对全球43个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开展综合评价。报告显示，上海依托全球领先的集装箱吞吐规模、持续迭代的港口基础设施、日趋成熟的绿色低碳港口体系和不断完善的高端航运服务生态，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也说明上海实现了从规模领跑向能级领跑的关键跨越。波罗的海交易所亚洲区负责人张静优介绍，
3: 上海航运服务的发展是比较好的，此次超越伦敦正是因为近些年在高端航运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仲裁等领域不断补齐短板，提升服务能级，使得上海获得第二名。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晚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96岁高龄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在上海爱乐演奏厅带来音乐党课《勋章》。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文艺老战士，深情讲述流淌在乐谱里的红色记忆。台下上海文艺界的党员代表们静静聆听，以榜样为引领，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5: 上海爱乐演奏厅，这是当年红旗颂排练第一声旋律响起的地方。一张圆桌，一盏台灯前，吕其明缓缓开口，
6: 我参加革命时是一个幼所知的孩子，社长把我培养成一个有学性的军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有担当的维护者。
7: 请问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能否分享一下您的入党经历？
5: 台上上海爱乐乐团的青年党员们向吕其明抛出一个个问题，十岁穿军装，十五岁在油灯下入党，到二十六岁创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三十五岁谱写红旗颂，多个珍贵的人生片段在对话中展开。讲到动情处，吕老不自觉地哼唱起当年为老乡演出时的旋律。上海爱乐乐团党总支书记副团长陆磊说，这场党课最大的特点是朴素和真实。
8: 这个舞台又是他特别熟悉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一直排练他的作品，然后一束温暖的光打在他身上，再加上一群和他有着精神传承的文艺工作者，讲故事就足以打动人了。
5: 伴随着党课的三个篇章，我是一个兵，音符中的信仰，红旗下的使命，上海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现场演绎了无尽的思念、铁道游击队等吕其明创作的经典作品。听到动情处，吕老拿出手帕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当被问起红旗对他意味着什么，吕其明说，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这其中也有他的父亲。
6: 回想当年这种岁月的往事，渲染的红旗和战斗的红旗，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激动的泪水伴我写作了红旗颂。
5: 在台上边演绎边聆听，上海爱乐乐团长笛首席周诗南感触很深。这位新党员回忆起与老团长的交流，
9: 我们有一次合作的时候，他走到台上跟我们每位乐手来询问这首曲子在这个厅里面演出我们是否舒适，他去调整他的作品指法，其实是非常尊重我们。
5: 台下的观众有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获奖艺术家代表，也有十八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的骨干。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说，
10: 这堂课我觉得他是用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来讲述他对这个信仰的这个诠释，我们也要担当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创造出老百姓人民爱的作品。
5: 党课尾声，吕其明深情寄语青年，精进技艺，夯实根基，做有理想、有抱负、善于思考学习、勇于创新奋斗的青年。在红旗颂的旋律中，音乐与信仰的故事正在代代相传。正如京剧名家史一红所说，
11: 我觉得一个音乐家也好，艺术家也好，他的这个赤子之心一直保持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能有一个真诚的一颗心去写出更好的作品。他好像谈到有九个字，就是他创作音乐要让大家听得懂、留得下、传得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和目标吧。
5: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4: 盛夏出逃计划正式开启，松江暑期旅游季重磅上线，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松江等您赴约。从初夏荷花开到八月睡莲展，四十项重点文旅活动，上百场群文演出轮番登场。带娃探秘陈山奇妙夜，去玛雅水公园冲浪撒花，潜上萌宠漫步浦江之首，天马气魔赛事热血开跑，无人机科创夏令营，深坑酒店限定夏宴同步上线，总有一种心跳催你出发。来松江理由足够充分，全龄适配学生特惠，沪苏湖高铁一小时直达，别犹豫，趁暑假逃出城市，来松江赴一场乡野自然之约，解锁一整夏的自在浪漫。
2: 九九零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它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能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稳稳接住火箭的是我国第一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船，总长144米，宽50米，大约一个足球场大小，满载排水量2.5万吨，能在海上稳定停住，靠船上搭载的巨型拦截网对火箭进行回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卫杰介绍，
13: 火箭到一定高度之后啊，通过检测装置识别箭的一个位置，然后将这个信息啊传给我们的测控系统啊，然后进行我们的一个井字形的一个绳索的一个驱动去捕获箭体，是吧？最后通过我们的执行机构实现对箭体的一个挂网缓冲。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也表示，这次任务是继今年2月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又一次关键跨越。
14: 通过这个验证相关的技术，那就是我们也会不断的迭代完善这个火箭嘛，然后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啊，然后实现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一个发射，也可以为未来的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积累飞行的这个可靠性的数据样本。
2: 按照计划，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说，大国之大在于立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2: 7月7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沪开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参加相关活动。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目前上海各市赛集训基地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战阶段。作为顶尖技能高手们，选手们在练什么，怎么练？世赛基地又是如何以赛促建、以赛促教，将世赛标准转化为育人成果的？记者昨天走进上海市贸易学校，探访烘焙、糖艺西点制作和烹饪西餐三个项目的上海选手集训基地，请听报道。
15: 走进上海市贸易学校知行楼，面包和咖啡的香气迎面扑来。在烘焙基地训练区，多名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操练揉面、整形、露乳观察、上色。在西餐烹饪基地，代教老师正在对选手进行现场指导，从食材切配到调味比例，再到火候控制，逐一示范。备赛对选手陆恒冲说，选手们每天都要训练10多个小时，坚持就是胜利。
16: 我觉得现在的训练强度我还能坚持下去。
15: 在糖衣西点制作基地，05后选手们正在反复练习拉糖花朵的制作。大国工匠糖艺西点项目国家队专家甘文华告诉记者，美食诞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17: 这个比较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温度很高，温度要到160左右的温度，很烫的，对，所以你的速度要快。那你如果速度不快，你一直放在手上，是不是就是手上起泡了呀？
15: 很多人可能认为，对于世赛选手来说，主要练的就是

0: 手上功夫，其实体力同样重要。集训基地为选手们配备了体育老师，组织他们每天跑圈。第48届是在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对于参加烘焙比赛的选手，不仅要跑，还要抱着约20斤的大型作品跑。
1: 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的选手拿到我们的大型的一些造型艺术，在操场上面先走一圈，看一下我们的造型会不会倒，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在全程赛程能够保障我们真正的模块落地到打分点。
0: 创意和基本功同样重要。第48届是在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介绍，目前正选和备选两位选手已进入冲刺集训阶段，训练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国际高端人士来华指导，覆盖菜品设计、执行能力、时间控制和心理调节等各方面。陈刚说，决定比赛的根本还是选手的基本技能水平。
2: 所有动作都是生的，就是从源头开始，包括像土豆都不去皮的。我也知道这个餐厅啊、酒店，我们为了这个效率嘛，比如说我们用模具，对吧？我们比如说去皮什么都用机器，但是在比赛现场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更体现了他的这个基本技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为了确保是在训练效果，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基地负责人钟伟兰表示，校方组建了一套对标国际标准、全方位保障的育人配方，硬件设施对标市赛标准，依托市级技能大师、名师工作室等，搭建复合型教练团队，不断创新训练模式，让烹饪西餐项目组织选手深入餐饮一线实践，还配备心理老师疏导压力，为选手全方位身心护航。
3: 那么虽然啊，最终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这个选手只有一位，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参加市赛，我们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才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最终的目标。
0: 这所深耕舌尖产业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已连续五届承担市赛烘焙项目选手的培养，培育的五名学生、一名教练，获评全国技术能手，斩获国家级赛事两枚银牌、四次优胜。学校还将市赛标准转化为配套教材，研发烘焙轻食、咖啡新品50多款，连续亮相进博会。依托互滇教职联盟，支持云南大理建设咖啡产业学院，汇集800多名咖啡农户。钟伟兰把这个全周期的人才培育和全链条的产业赋能，比作一次独具匠心的烘焙工程。
3: 烘焙它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成品出炉时候的香气，那么我们呢，也是持续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源，让育人成果之乡辐射到更宽广的这个区域。
0: 以上海市贸易学校为代表，数十个市赛基地正以赛为媒，把训练方法和比赛经验融入日常教学和行业培训，让更多从业者受益，以扎实的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4: 背焦将来，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在静安档案文献联展明天起将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展出，此次共展出60多份珍贵档案文献和图片，近半数为新近发现征集和首次展出。在各项工作职责中，文书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长刘伟兴说，本次展览取名《背焦将来》，源自瞿秋白起草周恩来签发的《文件处置办法》，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档案管理制度文件之一。
5: 最后他有一个关于档案文献保存的总注，提到就是有可能，当然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备存，一份入库。背焦将来我们天下是党史委员会，他对革命胜利是有必胜的信念，他的将来就是我们的今天。
4: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6: 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城市草坪系列演出昨晚启幕，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手握七座格莱美奖杯的传奇小号手兰迪·布雷克率五重奏带来《彩虹之上》《突尼斯之夜》等作品，现场观众在旋律中轻轻摇摆，感受露天音乐的自由浪漫。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城市草坪系列演出观众席扩容至1500座，多场音乐会将陆续上演，涵盖古典

0: 民乐、电影音乐等多元风格，所有场次采用免费预约凭票入场的形式。受台风影响，今天原定的第二场户外演出《律动与冥想》伊曼尼木管舞重奏将移师上海交响音乐厅，在线上与观众继续相约。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纪录片《前浪》第二季昨晚在上海举行首映发布会，并播放前两集《我在天堂等你》和《李抗美的决定》。该片将于7月14号起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腾讯视频同步上线。摄制组表示，第二季的选题更加轻盈，却也更有锐度，希望让年轻人看见父母甚至自己未来可能的模样，也让社会看见积极应对老龄化需要的不仅是制度与规则的完善，更是观念的更新与文化的重建。
0: 从罗阿姨老养残、独居蒋女士突发昏迷等案例引发的监护真空困境，到今年初本市实行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议定监护持续受到社会关注。为细化落地流程，市民政局昨天公开发布两个配套文件及协议示范文本，为各方提供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本台记者专访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对文件进行了解读，请听报道。
2: 两个配套文件分别为《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和《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亚柱介绍，工作指引对议定监护的设立、启动、终止及服务支持等关键环节做出了系统性指引，并附有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
3: 老年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以书面议定监护协议的形式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我们倡导老年人使用我们这次推荐的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我们也建议老年人在订立这个协议之前咨询一下法律专业人士，充分的了解一下协议的法律效果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议定监护关系呢，是以老年人被人民法院宣告认定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启动条件的。另外，这个指引呢，也充分考虑了老年人从签约到监护正式启动之间这个过渡期的一些需求。
2: 该指引明确，办理议定监护涉及被监护人等四类主体，鼓励选择专业性社会组织担任议定监护人，提倡被监护人同时设立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
3: 我们倡导我们老年人选择除监护人之外的第三方，比如说信托机构、公证机构，来担任自己的财产管理人。目前我们上海已经在全国率先探索了议定监护加信托这个新模式，实现了监护人管人、信托管钱的职能分工，避免了传统模式中人钱不分可能导致的权益侵害风险。
2: 办理议定监护需要老年人和监护人签订书面协议。亚柱特别强调，民政部门倡导老年人就协议办理公证，
3: 公证是由公证机构依法办理，具有更强的法律证明效力。
2: 针对实践中个别当事人选择基层组织见证但缺乏操作规范的问题，市民政局此次同步发布了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操作指引规定，见证人收到邀请后需在5个工作日内明确回复，一旦确定成为见证人，就需根据指引中的见证流程、不宜见证的情形等细则进行规范操作。亚柱表示，见证不是走过场，但见证人也不用担心承担不必要的责任。
3: 见证协议呢，不能向当事人收取费用，职责就是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确认协议签订的行为真实存在。见证人不参与协议内容的协商或者修改，也不承担因协议效力履行和争议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特别需要说明的呢，见证和公证呢是两个路径，老年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也可以在接受见证的基础之上，为了进一步增强协议的证明效力，再到公证处办理公证。
2: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加强区级和基层培训，并同步制定社会组织开展议定监护的规范标准，培育监管专业监护组织，并建立信息库，向社会定期公布。记者了解到，目前普陀、松江、浦东、徐汇等区正着手培育成立区级专业社会组织。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990早新闻，来关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欧盟成员国十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
1: 英国气象局九号说，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另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九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
0: 来关注世界杯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第二场开打，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的跟进补射破门，2-1战胜比利时，时隔16年再进4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法国队。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最后2场1/4决赛。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早上9点，阿根廷迎来瑞士的挑战。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广西洪涝救援现场，无人机吊起被困孤岛群众的画面令许多人动容。原则上，无人机不许吊人，但人民大于原则，也因此冲上热搜。上官新闻的文章说，指挥人员扛起责任，根据现场情况及时做出判断决策，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今后无人机等前沿科技将在抢险救灾中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应用。许多网友建议大疆开发救人无人机，这类呼声说明市场需求和公众期待已经形成，而相关法规也有再完善的空间。
1: 这学期末，复旦大学教授肖养华在他的数据挖掘技术课程中创新用了人考 AI 的模式，学生出的题越能考倒 AI 越能获得高分，结果战况喜人，全班只有一人没能完全难倒 AI， 50人至少让某个 AI 答错过1道题，4人让某一模型整卷得0分。新民晚报报道，不少学生发现 AI 审题不清还作弊，有的学生利用模型非要给个确定答案的惯性，出题时故意缺少关键假设条件，所以其实无法得出明确结果，正确答案全部为以上都不是，但 AI 意识不到。此外，肖老师发现高分学生已经能调动更先进的 AI 智能体和自动化框架围攻 AI， 然而低分学生如果只会点确认，会被 AI 推得更远。肖阳华认为 AI 是一个放大器，它放大强者的能力，也挤压弱者的空间。
0: 上海东方绿洲的48个池中人玻璃雕像最近因为模样奇怪被游客吐槽上了热搜。本台话说专栏评论指出，最近类似的故事很多，模式惊人的相似，网友吐槽媒体跟进，管理方仓促拆除，一炒就拆正在形成路径依赖，暴露的是文化自信的缺失，也丧失了通过争议进行审美引导的契机。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4: 我是上海市健康预警中心的戴恒伟。台风来临前，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及时收回窗台、花盆等易坠物，检查水电燃气，低洼处备好挡水沙袋，车辆停至安全空旷处，避开大树及地下车库，备齐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常用药品，提前给手机等设备充电。台风过境时，在室内请远离迎风门窗，若积水漫入，立即断电，物资放在高处，在室外请就近进入坚固建筑，远离临时工棚与电线杆，驾车遇水及时转移，注意居家防潮消杀，不喝生水，不用污水洗漱，发霉或被洪水浸泡的食物切勿食用。此外还需注意的事项是，风雨突然变小，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切勿外出，室外不要贴着墙根走，以防高空坠物，台风天打伞易被吹翻导致意外。还要特别提醒，台风过后未来一周是蚊虫爆发高风险期，请务必清除新积水，室外清理废桶盆，疏通阳台排水口，室内清理空调脱水盘及窗槽积水，随手翻盆倒灌，做到无积水不成蚊。
3: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5: 居民的反应，
6: 夜里经常扰民，
7: 接到电话，
8: 监管委的电话、
7: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9: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0: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会谈，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强调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
0: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着眼极端情况，做最充分准备，从根本上筑牢发展的安全根基。陈吉宁主持并讲话。
1: 陈吉宁同龚正前往市防汛指挥部，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检查部署，强调要迅速进入实战状态，打好打赢台风防御战。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 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上海